0: 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0: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感谢大家伙儿，就在我直播间里头哈，声音不太理想的情况之下，依然坚持着收看节目，谢谢各位。也感谢所有在外边收听节目的好朋友。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啥路况，都说今天路况还不错，但我咋就不信呢？各个小学门前目前行驶不缓慢吗？有人说，哥怎么这玩意儿也算路况啊？必须的，对不对？那可不是说只有事故了、堵车了那才叫路况啊、哎、有点情况那咱都得有点敏感度呢。刚才研究吃韭菜盒子的事儿，你看，特动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说，吃完韭菜、葱、蒜的，喝点牛奶，那玩意儿能缓解一下。你说的这是真的吗？又怎么的？就是牛奶这玩意儿能对冲味道吗？还是说能把味道包住？我就觉着吃完那玩意儿之后嚼口香糖都不好使。大伙儿可以试试啊，这是客动天然苏打水盘锦总店老板给大家提供的这生活小妙招。说有一天呢，这下班之后，这媳妇儿回到家哈，媳妇儿放下手中的活，哎，迎过来拥抱他，这老爷们就觉得很浪漫。看到呢媳妇围裙不干净，所以说呢这男的就无意识的躲了一下，还提醒他注意，结果媳妇干急眼了。你啥意思？你啥意思？那你嘴里边98次拥抱100次98次都有烟酒的臭味，我躲你了吗？拥抱你100次31次衣领上都有脏东西，我躲你了吗？你个臭老爷们敢躲老娘。看了没，心可真细啊。平时你以为人家大大咧咧的，你看次数记得清清楚楚。哎呀，这寻寻哈，这当两口子的多长时间没彼此给个拥抱啥的了。提醒你们啊，抱抱自己看着办。对不对？哎，有时候我跟你说，老夫老妻也可以玩贴贴嘛，是吧？嗯。

0: 话说呢，有个哥们儿，哎，找个女朋友，这女朋友啊是体校的，哎，以前呢，这女孩提前就说过这个事儿，说呀，说我跟你说啊，我这人挺野蛮的，你可要有心理准备。当时那哥们儿呢，哎，笑眯眯就说了，哼，还野蛮，我就喜欢野蛮女友。野蛮咋的？野蛮证明你不做作不矫情。结果呢，有一天约会回来，这哥们儿哭着回来了。不咋的了，哥们儿啊，你女朋友把你揍了？
1: 不是，我们两个人玩猜拳输了，他脑瓜崩，他给我打的可疼了。
0: 哎呀，一看脑门上全是包。小时候玩弹脑瓜崩哈，最坏的是我老舅。哎，我老舅每次弹之前把手背过去，哎，就在他的食指上把我老那个大扳指戴上，这帮的一下。这几个小的脑门上一个人多一个金包，那真厉害。想想啊，手指头上套一个大铁扳指。好啊，三姐说了，盘山早市的菜新鲜。你看那个张明月特地跑到新发地，殊不知盘山早市的菜真新鲜。哎，但是那个盘山早市的菜大部分也是从新发地上的。

有一天呢，坐出租车啊，这时候呢，这乘客就跟司机说：“哎，司机师傅，都说你们出租车司机啊，见多识广，能说会道。我就问你个问题，你说现在这情人节和清明节有什么区别吗？”这时候吧，这司机寻思说：“啊，小伙，你要这么问我的话呢，那我就给你总结一下子啊，我认为啊。”情人节和清明节本质上是一样的，哎，这都是送花、送吃的。这时候呢，小伙说了：“哎，师傅，我就问你区别在哪儿？区别在哪儿？区别你别着急，是不是？情人节那是烧真钱，那是烧真钱，说一堆鬼话给人听。”清明节那是烧假钱，说一堆人话给鬼听。你就说这你佩服不佩服？说有一位在山间小路上开车，正当他非常悠哉悠哉的欣赏美丽风景的时候，突然迎面开来一个货车司机，摇下车窗大喊一声：“猪！”当然给这小子气坏了，喊什么？说我是猪？哼，你才是猪。刚回骂完，心里边觉得这口恶气出去了，迎头就撞上撞上一群过马路的猪。

你人没事儿啊，赔猪钱吧。欢迎城府。你叫申哥是吗？城府很深的申哥，申哥你好。春来花满楼，哎，花满楼说呀，说我家韭菜都是自己家种的，哎，鸡蛋呢是自己家下的，那你家韭菜炒鸡蛋肯定好吃。说有个空姑娘，这个姑娘呢，初中的时候吧，和一个男同学开玩笑，哎，上初中那前这两个人呢是趴在走廊的栏杆那里，这时候呢

啊，这不是说这俩人哈，是跟初中男生开玩笑啊。当初中的这帮男生啊趴在走廊的栏杆里那个时候，这姑娘就挨个去捏他们屁股，哎，一排捏过去，最后居然捏到了班主任的屁股。说当时那姑娘就忘不了班主任回头看她的眼神儿。怎么看轮廓看不出来吗？

这姑娘你是啊，这关键你是个女生。你要是个男的，你要干这事儿，哪怕你四岁。对不，朋友们？说某相亲网啊出了一道选择题，如果是一个穷人冒充富人和你谈恋爱，你发现之后你会怎么办？这时候呢，90%的女生都选择回答了什么呢？说坚决分手，诚实很重要，对，你不能欺骗我。一个月之后啊，这个网站又抛出了一道选择题，说如果一个富人冒充穷人和你谈恋爱，你发现之后会怎么办呢？结果90%的女生都选择了，我会继续和他交往下去，因为我爱的是他这个人呢。哎，说的没错，就是这90%，就是那90%。这个调查比例如果是真的，那就可怕了。哎，幸亏呢，他是在笑话里。说之前呢，有人有那么一番言论哈，说啥呢？哎呀，说啊，我坐在宝马里边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边笑，你说。那是他没真哭过呢。对不对？你关键什么呢？是得是遇到一个合适的人，遇到一个既给你钱又不打你的人。我说打着开玩笑啊，不伤害你的人，这是很难的。一般在经过风雨之后，他都会选择找一老实人，是吧？其实过日子还是得嫁给幸福。是单说嫁这个字就有点偏颇了，还是要找到彼此的幸福。

0: 啊，话说有一天儿子跟老爸说，爸爸，我想做富二代。爸当时呢，爹一听了这话呀，先愣一下子啊，怎么呢？想找那90%女朋友啊？那他想当富二代，儿子，这事儿好办。哎，等你长大之后啊，你把你挣的钱你都给爸爸，那你就是富二代。我也准备这么跟我儿子讲，哎，对不对？想当初，你看啊，就马斯克的妈妈，咱别说想当初，马斯克的妈妈想当世界首富了。儿子，妈就这么一个梦想，妈就想当世界首富。马哥，考验你的时候到了，那你就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富二代呀。
1: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开篇的这一首歌叫《讲不出再见》。上班的路上啊，这一路看到了水均益的啊，在这个平台上面的一个视频啊，真的很感动。然后突然呢，也有这种想法，想要去致敬啊，我们广播电视行业的前辈敬一丹大姐。
1: 是对是错也好，不必说了。
0: 敬一丹曾经说过，说感谢这个世界让我走过。那今天呢，我们也想对他说，这个世界也感谢你曾经来过。其实敬一丹这个名字啊，天生就带那么一个敬字啊，不是那种说正襟危坐的那种敬，也不是说隔着屏幕去仰望的那种敬，而是呢他的得体啊，他的凡事留几分。可能你未必当时会有察觉，但是事后你想起来，就会心悦诚服地感受，这才是真正见过世面的人。我记得在我们印象当中哈，他的节目《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感动中国》，每一个节目放在中国电视史都是有一席之地的。可是他从来不会把辉煌哈说成是自己的本事。他也不会把时代的风声据为己有。敬一丹呢，他就像戈壁滩上的植树人，一生默默的种植，戴沐成林，转身又去了另一片戈壁。今天呢，我们的老歌致敬敬一丹大姐，讲不出再见。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一生何求》，送给你们。

这首歌呢，名字叫《人生过客》。一生啊，真的很短，短得来不及去拥抱清晨，就已经手握黄昏了。其实一生真的很短啊，短到来不及去细品这个初春的殷红豆绿，就已经打点这个秋果，迎霜了。其实一生短到我们来不及去享用美好的年华，就已经身处迟暮。敬一丹大姐71岁，突然想起了那句话哈，说当你中年的时候，你去想要在这个社会上哈，再要去寻找某一些工作，或者是体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时候，哎呀，好像这个社会不是很接受你，会觉得哎，你超龄了。但是唯有这个人走了之后，才会惋惜地说，哎，如此的年轻。敬一丹大姐71岁，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年纪。71岁可以游山玩水，也可以呢早起晨练，可以享受自己的退休时光。更多的都在一声感叹里吧。接下来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方大树，那一首翻唱的经典《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这世界那么多人，冬去啊，春来，春去冬又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哦，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我们忽听儿时经常在耳畔响起的名字，但如今我们在感叹昨天何勇走了，今天静一丹大姐走了，于是呢我们就细数儿时学生时代刚刚参加工作这些年那些人，花开花谢，寒暑一节，就感觉很多本该呢想要去做的事情都还没有来得及去做，我们却已经老了。季节的轮回和人类的生老病死真的是万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人呢在这种自然规律里面犹如尘埃，微不足道啊，风扫落叶的无情和悲凉好像由不得我们心中去肃然，对季节，对这个地球，对整个宇宙深感敬畏吧。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好像有一点悲春伤秋哈，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用追求的心情哈，去在周一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学习的信心。这首歌来自于罗文的《黄昏》送给你。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来自于罗文的《黄昏》。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们开始去偏爱老歌，是吧？罗文的《黄昏》，苏芮的歌，蔡琴的歌，齐秦的歌，罗大佑的歌。近些年呢，很多老歌手纷纷的开演唱会全国巡演，好像似乎给我们中年人有选择性的去给自己的当年的青春补上一票。一首一首熟悉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好像瞬间就会把我们拉回到几十年前。那些年的歌其实歌词很简单，旋律呢也很温柔，但是却唱进了我们青涩的心事。只是好像恍惚这么一回神儿，匆匆的岁月转眼已经是2026了，就好像我们从来都没有认真的年轻过，就匆匆的奔赴了中年。曾经陪伴我们青春的人也是慢慢的离开。周海媚走了，李玟走了，吴孟达走了，琼瑶走了，千百惠走了，前两天的何勇走了，昨天我们又听说敬一丹大姐走了。好像这一刻我们恍惚的懂得，我们的青春好像真的彻底落幕了。当然我们这一代人是最后一批见过旧时光的人。你看，我们点过煤油灯，我们看过雪花闪烁的黑白电视，我们翻过那种泛黄的连环画小人书，是吧？我们也骑过那种笨重的摇晃的28大杠自行车。小的时候呢，把玉米杆会当成甘蔗去啃，然后呢偷偷的到地里面去摘没有熟的黄瓜，还有没有泛红的柿子，光着脚丫在河里面跟着小朋友们摸过鱼抓过虾然后也钻进过麦田里面去追过蚂蚱，扑过蜻蜓。没有手机，没有短视频，日子很慢，风也很轻，其实快乐真的很简单。小的时候最喜欢的就是在手上画一个表，总觉得时间会就此定格。如今好像哪一首老歌也不能够温暖我们恐怕时光一去的心。来吧，这首歌送给你，牵手。

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

0: 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

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

0: 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应该这个名字多大年纪的人会很熟悉呢？曾经巅峰的时候隐退，痛失了挚爱，身患绝症，但是他依然站在世界之巅。席琳迪翁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像，默默地哭了。那个铁肺，那个曾经年轻的自己。那种力量，可是如今却抓不到了。那个曾经用一副铁肺去征服全球的流行声乐天花板，如今却只能看着自己失控的、僵硬的双手和录音室里发颤的声带。很多人以为他是天降的神话，真的是这样啊。但如果你去回看他走过的一生，你就会明白，这个女人身上最强大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那个跨越8个度的嗓音，而是她近乎疯狂的韧性。所以今天我们的故事就先聊聊席琳迪翁。1968年，席琳迪翁出生在加拿大啊一个普通的家庭当中，他是家里的第14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一家16口人挤在狭窄的屋子当中，父母呢就靠微薄的这种劳作，然后去维系一家人的生计。席琳迪翁呢，在幼小的时候，甚至只能睡在就是那个衣柜的抽屉里边。但是这个贫困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的避难所，就是音乐。父母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吧，5岁的席琳迪翁就踩在了吧台的餐桌上，给喝酒的客人唱歌。12岁那年，母亲在厨房的餐桌上为他写下了第一首歌，然后把录音带也寄给了当时的音乐制作人雷尼·安吉利。雷尼被席琳迪翁清澈又极度爆发力的嗓音深深地感动了，他直接就跟席琳迪翁的母亲就说，5年之内我会让你的女儿成为法国和全世界的巨星。为了给这个毫无背景的穷孩子发第一张的专辑，雷尼甚至是孤注一掷，押掉了自己的房子，就是唯一的房子。18岁那年，席琳迪翁在电视上看完了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他对雷尼说，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巨星。为了跨出法语区，杀入全球流行音乐的核心，雷尼让他隐居了整整18个月，做牙科的矫正手术，改变外貌，每周40个小时封闭式死磕美式英语。1983年，席琳迪翁推出了翻唱来自于珍妮弗·拉什的经典大作《The Power of Love》。这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但是在他的嗓音的演绎之下，却是让很多人看到了别一样的风采。

将原本很舒缓的抒情的歌曲赋予了一种像海啸一般铺天盖地的声压和情感的纵深，一举就拿下了整个单曲的冠军。而这首歌背后藏着他一生最大的秘密。这个时候25岁的席琳迪翁爱上了大他26岁的而且离过2次婚的经纪人雷尼。1994年，两个人在一个非常神圣的大教堂举行了世纪的婚礼。当时全加拿大的电视台进行转播，他席琳迪翁啊头顶上戴着达7斤的那个水晶头冠，嫁给了那个用他的全部身家赌他明天的男人。1996年是席琳迪翁的统治之年，他的第4张全英文大碟《Fall Into You》又在全球去狂卷了超过3200万张。

的这个销量，并且在格莱美一举获得了含金量最高的年度最佳专辑和最佳流行专辑。专辑当中的 Because of You 更是唱给雷尼的感恩信。这首歌叫 Because You Love Me。 感谢你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快乐，为了所有你纠正的错误，为了你实现的每一个梦想，为了我在你身上找到的所有的爱，我会永远的感激你，我的宝贝。就人生如果真能遇到这样的托举你的人，真的是 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啊。应该说雷尼带他走出了贫民窟应该有知遇之恩，但是真正将他推上人类流行文化神坛的是1997年 My Heart Will Go On， 就是鲜为人知的这首歌曲。那是卡梅隆最初排斥的，在严肃的灾难电影当中用流行的音乐啊，导演觉得不同，就是不妥啊。但是席琳迪翁第一次听到小样的时候也毫无违和感，当时雷尼就苦口婆心地劝他说，你试一试，你就试一次小样。试音那一天，雷尼迪翁呢正处在生理期，然后情绪也特别的暴躁，喝了一大杯咖啡之后，他戴上耳机就说了，他说我只唱一遍，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伴随着詹姆斯霍纳的琴声，席琳迪翁从主歌轻柔的气声一路宣泄到副歌辗转的时候，兼具深情和浩瀚的全部的这种声色，控制室里的所有的每个人都被震撼了。后来大家听到的这首歌其实就是最终的成品了，就是这一遍路程的试音小样。泰坦尼克号席卷全球的时候， My Heart Will Go On 也横扫了奥斯卡四连座所有的奖杯，席琳迪翁的名字随着这艘巨轮就进入了人类流行音乐的巨轮。当上帝把所有的荣誉都赋予他的时候，也悄悄地标好了残酷的这种代码，好多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1999年，丈夫雷尼被确诊为喉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巅峰期，席琳迪翁宣布无限期的去罢工了，全职在医院照顾丈夫。为了延续后代，她经历了无数次痛苦的人工受孕，终于生下了孩子。后来为了兼顾家庭和舞台，她开创了拉斯维加斯驻唱的先河，十几年间打破了赌城所有的票房记录。然而恶魔并没有放过他，2016年的1月14号，相伴30多年的雷尼因为癌症离世了。相伴30年啊，这么一个伴侣，而且仅仅48个小时之后，他深爱的哥哥丹尼尔同样因为癌症病逝。2天之内痛失两位至亲，席琳迪翁的精神世界彻底崩溃。而更可怕的是，阴影已经在他的肉体当中悄然潜伏。从2008年开始，席琳迪翁的身体就频繁地出现莫名的抽搐，但是为了演出，他长期的服用高剂量的安定类的药物，直到2021年，他的四肢大面积的这种就是动不了了，所有的巡演被迫全部叫停。2022年12月，席琳迪翁含泪公布了真相。他说，大家好，很抱歉这么久才联系你，我之前还没有准备好说什么，但是现在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把真相告诉给大家。最近我被诊断出患有非常罕见的神经紊乱啊，僵硬人综合症，就叫僵硬人综合症，这个影响了百万分之一啊，这个概率，得这个病就是百万分之一的人，他得上了。他当时呢正在努力的做重建自己的这种力量和表演的能力，就是不断的在强压之下去恢复自己的这些体能。但是他说，我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斗争。
在确诊后的近两年

时间当中，席琳迪翁就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在拉斯维加斯的家里边展开了高强度的康复训练。在纪录片当中，全世界看到了令人心碎的一幕，在一次声乐训练之后，他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的僵直了，就像一具石化的雕像一样瘫倒在床上，全身的肌肉剧烈的抽搐，手指弯曲变形，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只有大颗大颗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下来。这个曾经用歌声抚慰无数人的天后在镜头前坦白，发病时那种窒息感就像有人用手死死地掐住了你的喉咙。但是面对镜头，她擦干眼泪说了一句震动世界的话：如果我跑不动我就走路，如果我不能走我会爬。在经过漫长而痛苦的治疗和机能的重建之后，席琳迪翁完成了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最壮丽的回归。2024年巴黎奥运会开幕式的尾声，巴黎下着小雨，在埃菲尔铁塔的二层平台上，56岁的席琳迪翁身穿银白色的长裙，傲然挺立去唱着那首伴着狂风骤雨传奇歌后的这种赞歌啊。那个副歌呀，在声调的高潮处，他的声音就像穿透黑夜的这种利剑，眼神炙热如火，那一刻全世界都在为他落泪。他不仅是为奥林匹克精神在歌唱，同样是用血肉之躯向那百万分之一的啊这种绝症打出一种最响的耳光。岁月可以剥夺他的青春，病魔可以摧残他的肌肉，但只要我还能呼吸，我就会站在世界的最高处，把灵魂唱给整个人间。席琳迪翁在看到自己年轻时候的这种影像的时候，心里真的是不知道什么滋味啊。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他年轻时候唱给我们的歌，稍事休息回来我们一起来听。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2: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2: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2: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2: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连续三年拿金话筒，央视27年零失误的金一丹走了。那个一辈子铁嘴钢牙，当着面逼问过贪官的名嘴，最终没有熬过2026年的秋天。他这辈子赢了无数场硬仗，最后输给了最公平的岁月。老观众应该都忘不了90年代的焦点访谈，那就是老百姓心里的一杆秤。那个时候咱们家里不管忙啥，一到7点半都得停下守着电视机看，头天晚上曝光的事儿，第二天往往就有了下文。金一丹就是这个节目的首批主持人，在那个位置上一站就是20多年。那一代新闻人身上都带着一股理想主义的光，他不搞那种剑拔弩张的一套，他就凭着一张温和与真诚，挖出了最真实的民情，说出了最朴素的公道。连续3届全国十佳主持人金话筒，这个记录至今没几个人能破。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感动中国，那些刻在我们集体记忆里的大场面，总有它端庄那种让人觉得肃然起敬的身影。只要屏幕里出现金一丹的脸，观众心里就踏实，这事儿靠谱。可就是这样一个在镜头前无所畏惧的女人，这辈子却有一件事认怂了。十几年，2010年的秋天，北京的银杏叶刚黄，落得一地黄灿灿的。女儿王尔晴领着一个苏格兰小伙回了家，金一丹坐在家里那把老藤椅上，手里的茶凉透了都没碰，憋了半天说出了4个字：我不同意。他是央视名嘴，丈夫是见过大世面的企业家，什么风浪没经过，可是在女儿远嫁这件事上，他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不是嫌弃小伙子不好，是怕女儿嫁到万里之外，生病了没人递杯热水，受委屈了没人说句家乡话，盼了半辈子的团圆饭桌上要空出一个位置。他反对的从来不是女婿尼克这个人，是失去，是一个母亲对女儿要离开自己这件事儿最本能的抗拒。谁没有想到，最后让这张铁嘴松口的不是女儿的眼泪，是小伙子做的一件傻事儿。尼克没有辩解，没有空口承诺，转头回英国就辞掉了工程师的工作，卖了房，卖了车，打包全部的家当，跟着王尔晴回了北京，从零开始学中文，考从业资质，把前半生精心规划的一切清零重启。金一丹后来回忆，在机场看到尼克的时候，胡子拉碴的拖着2个大箱子，其中一个轮子还坏了，可眼睛亮得吓人，他心里那股硬邦邦的劲儿一下子就软了一半。后来小两口吵架，女儿气呼呼地跑回娘家告状，数落尼克这儿不好那儿不对，说他不懂人情世故，太轴。金一丹正在厨房在摘菜，头都没抬，说了那句让女儿当场愣在原地：他为了你放弃了自己的家乡，放弃了自己的父母，放弃了他在英国的一切，他在这里没朋友没亲人，连句完整的北京话都说不利索，他是最盼着你把他当成最亲的人，谁疼他呢？你看，这就是金一丹一辈子讲道理，这就是对自己的亲女儿不偏不倚。他懂什么是最真的爱，不能把孩子绑在身边，是让他去过自己的人生，还要教他懂得珍惜与担当。很多人不知道啊，金一丹这辈子最大的愧疚是女儿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一门心思地扑在工作上，常年出差不着家，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年幼的女儿看着他犹豫半天往后退了，站在保姆的身后怯生生地喊了一句阿姨，手里的钥匙吧嗒掉在地上，那一声阿姨像一根细针在他心里一扎几10年拔不出来了。可正因为这种愧疚，他反倒更不肯干涉女儿的人生。考帝国理工是女儿自己考的，去乡村教书

年的主持人，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怎么会因为退休就垮了？后来他才明白，他不是离不开镜头，是离不开那个充满理想的舞台，离不开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是90多岁的老母亲陪他走过来的。母亲什么也没多问，就是经常的叫他回家吃饭，聊一些家长里短。本以为熬过低谷就好了，可是命运没给他喘息的机会，这辈子最大的坎儿还在后面等着他。2018年，母亲被查出了肺癌晚期，金一丹推掉了所有工作，全身心地陪在病床边，那是他工作以后陪伴母亲最长的一段时间。母亲身上插满了管子，氧气管啊，导管一根一根，全是救命的线。他每天准备20-30种食物，打成流食，一点点地喂进去，每次喂饭都强忍着眼泪。母亲反而安慰他，说没什么，就是换一种吃饭的方式。可病痛磨人啊，母亲被折磨得生不如死，一次次用微弱的声音哀求他，太痛苦了，拔掉氧气管，帮我解脱吧。金一丹含着泪摇头，妈，这不是女儿该做的事儿。2019年4月27号，她64岁，生日那天，母亲走了。64年前，母亲带着她来到这个世界，64年后的这一天，母亲永远离开了她。那天以后，金一丹再也没过过生日，也正是送走母亲的那一刻，他突然活明白了，这辈子最难懂的一个道理，原来这世上所有的爱到最后都是一场告别。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夫妻对彼此，无一例外。我们这代人年轻的时候不懂，到老了才明白，人这一辈子就是一场场告别的过程。他后来写了《床前明月光》纪念母亲，书里有一句话特别的戳人，妈妈在时我看到的是夕阳，妈妈不在了，自己也走到了人生的夕阳里。从那以后，金一丹活得更通透了。退休后的日子，他去大学讲课，写文章，录节气，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女婿尼克也成了地道的中国女婿，爱吃中餐，会做东北菜，能跟小区里的老头下棋，逢年过节还会熟练地发红包。每次去女儿家，他都把女婿做的菜吃得干干净净。他说，这孩子啊，不容你，不能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外人。你看，他这辈子习惯了大风大浪，到最后最看重的还是家里那盏暖灯，桌上那碗热饭。今年6月份，他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 脑出血，病情危急，后来转回北京。从夏至到白露，整整熬了3个月，还是没能挺过来。女儿王尔晴通过公众号发了这个通知，短短几行字，像极了她母亲的风格，克制、温和，满是谢意，没有铺张的渲染，没有过多的悲泣，就像她这辈子做人一样，安安静静，却自有千钧之力。有人说，金一丹的离开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深以为然啊！我们这代人是看着他的节目长大的，那个时候在电视里是真的有温度有理想，金一丹站在那里就代表着公道，代表着良心，代表着我们对这个社会最朴素的期待。人这一辈子最大的强大，从来不是咄咄逼人，是温柔而坚定。最真的爱从来不是占有，是成全和放手。最后我们只想说，金大姐一路走好，愿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走得从容。看过她节目的老朋友，大家都同样的发出彼此的祝福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有人说一个人最快的致富的方式是复制一个查理芒格。他说这一生最骄傲的不是赚了260亿，而是在他连房租都交不起的时候，咬牙坚持了几个别人都不当回事的小习惯。2023年，99岁的他躺在病床上，头脑却异常的清醒。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个经历过大萧条，又经历过破产、失明、丧子，最后还能一年赚走5000万美元的老人，到底最后活成了什么样子？答案就藏在他一穷二白的时候用血泪换来的10个终身习惯里。连巴菲特都亲自承认说，因为查理他变得更好了。有一本书叫《穷查理宝典》，把他的演讲和访谈都拼凑起来，然后呢就在这里边说了他的10个习惯。

查理的第一个习惯就是先存够第一个10万。这件事儿，很多人一开口就问，现在该买什么？黄金还是基金？芒格在股东大会上当着几万人的面只说了一句，先把第一个10万给存够。这是一件很难但你必须要做到的事儿。没有任何一个装饰，就这一句。为什么是10万？因为10万之前你所有的投资本质上都是赌，本金太小，复利根本就赚不起来。就像是一辆车油箱里边只有半箱油，你研究走哪条路根本没有用，先把油加满才是正事儿。而绝大多数的人困局是什么呢？每个月的工资一进来就要花掉一大半，剩下一点点看到机会就冲进去，亏了再等下个月的工资。这不叫投资，这是用穷人的本金玩富人的游戏，那注定就是输家。芒格在年轻时候住的房子比后来很多员工的都破，不是他买不起，是他清楚的知道那个阶段每一分钱都有更重要的去处。他说那段日子睡得特别香，因为他欠的少。他知道自己的第一个真正值得出手的机会。普通人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机会，是机会来了你没有本金。第二个习惯就是每天都读书，但对读书这件事儿，要读对你有用的书。芒格说过一句话，很多人都在引用，却很少有人真正的理解。我认识的所有的聪明人没有一个不是大量阅读的啊，但是他读书的方式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样。普通人读的书是在收集信息，芒格读书是拆解逻辑。他读历史是找经济起伏背后不变的规律，他读心理学是看人性是怎么出错的。他每一本书都会当成一种工具，读完了就把这个东西呢放在脑子里，放在脑子里的工具箱，下次遇到真实的问题直接就拿出来用。而我们大多数人呢，用刷短剧的时间喂饱自己的求知欲，看了3条投资干货就觉得自个儿懂了，问题来了的时候满脑子全是碎片，拼不成任何一个完整的判断。芒格说，知识本身，问题来了的时候满脑子全是碎片，拼不成任何一个完整的判断。芒格说，知识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并不值钱，把知识变成判断力的能力才最值钱。还有一种习惯就是研究失败比研究成功更重要。所有成功学都在教你怎么赢，芒格花了一辈子的时间研究怎么不输。他说了一句话，很多人背得下来啊，真正懂得的人却特别特别的少。告诉我，我会死在哪里，这样我就会永远不去。这不是悲观，这是他整套决策系统当中的底层逻辑。普通人的思路是找到成功案例然后复制，芒格的思路是找到失败的根本原因然后绕开。因为成功可能有1000种路径，失败往往就那几个固定的坑，你把所有的坑都走个遍，剩下的哪条路都能走到终点了。芒格说，真正能让一个人彻底爬不起来的就3件事：酒精、欲望、杠杆。酒精让你失控，欲望让你昏头，杠杆让你做一次错误的决定就万劫不复了。这3件事只要碰到1件，10年的积蓄就可以在3个月内清零。你看看身边那些一夜坍塌的人，往往不是运气突然变差了，是他们早就碰到了这3件事当中的某一件，不是时间还没到。还有一个习惯，芒格的习惯就是保持身体健康，这是一切的一切的前提。40多岁的时候，芒格因为白内障差点完全失明，那段时间他开始认真的学习盲文，准备迎接一个彻底黑暗的人生。万幸保住了他右眼的视力，这次经历让他彻底想清楚一件事儿：你所有的野心、判断力、格局啊，全部寄存在这副血肉之躯里，他一旦崩盘，所有努力全是空谈。从那以后，他给自己下铁律，从不熬夜，饮食节制，每天散步，不是为了长寿，是为了保持一个能够持续做好决策的大脑和稳定的执行。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觉得透支身体没啥，现在拼一拼以后再补，这是最危险的错觉。身体的损耗从来不会缺席，只会延迟。你现在欠下的债
会在你最想发力的那几年连本带利的找上门。三十多岁的年纪背着五十多岁的身体负债，等真正想爆发的时候就早已力不从心了。守住身体的基本运转，你的人生复制才能够持续滚动。你的身体是你这辈子唯一不能够换仓的资本。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最反人性，承认无知也是最管用的一条。芒格说过一句让无数聪明人不舒服的话，他说承认自己愚蠢并为此感到庆幸。为什么庆幸？因为人类的大脑天生充满了偏见，天生过度自信，你不主动的对抗它，它就会悄悄操控你的每一个决定，让你认为自己的理性思考实际上是情绪在驱动。普通人最容易做的事儿叫自我欺骗，投资亏了骗自己只是暂时的会涨回来啊，工作没做好骗自己是运气不好，生意失意了也骗自己是时机不对，看到结果不认输只会越来越错，直到彻底烂掉。年轻的时候的芒格也曾因为自负错过一个绝佳的投资机会，他痛定思痛，给自己建了一个双轨分析模型，一件事先从理性上判断对不对，再从情绪上检讨自己有没有被带偏，两个问题都问完再做决定。真正的智慧不是无所不知，而清楚地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把这两条都分析完了，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判断一个我们认为对的决定。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书记张志宇围绕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任务，深入高升街道、德胜街道开展工作调研；金秋时节，盘山广袤田野，稻浪涌金，蔗糖盈实，丰收画卷徐徐铺展，奏响全县农业产业稳中有进的秋日序曲；多部门联合开展护苗进校园、施恩办成长、扫黄打非护苗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报道，9月10号，县委书记张志宇深入高升街道、德胜街道，围绕发展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乡村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重点任务开展工作调研。他强调，两街道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深挖内生增长潜力，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推进富民强街建设，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调研中，张志宇一行先后深入到盘锦华润燃气有限公司高升门站、高升中心卫生院、盘锦皓业化工有限公司、盘锦丰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地，实地查看企业生产运行情况，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和意见建议，详细了解基层卫生院建设布局、设备配置及公共卫生服务开展情况。随后分别在两街道召开座谈会，与包福县领导、街道班子成员、机关干部及村社区两委成员面对面交流，倾听基层心声，共谋发展良策，并对近期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张志宇指出，高升、德胜两街道资源禀赋良好，产业特色鲜明，在全县发展大局中地位重要，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清醒认识发展中的短板不足，牢牢把握项目建设这条经济工作主线，全面摸排闲置土地和低效资产，推动盘活利用，深挖增长潜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拓宽

招商渠道，提升服务质效，狠抓项目落地，延伸产业链条，夯实镇街经济根基。要坚守为民初心，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化基层综合治理，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坚决守牢社会稳定大局。张振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

0: 沉甸甸的稻穗压弯枝头，饱满紧实的谷粒彰显着丰收底气。从良种选育到测土配方施肥，从无人机植保到智慧灌排，一系列现代农业技术被精准嵌入田间管理全流程。今年以来，我县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扎实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面落实粮食植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惠农政策，为种粮农户吃下定心丸。望着长势均匀、穗大力保的稻田，合作社负责人刘壮眼里满是踏实。
1: 650亩地种的是盘玉品种，现在看产量感觉应该不错，挺好。农业扶持，包括这个粮补啊、地补啊，都非常到位，而且非常及时。预计今年亩产1500斤以上。
0: 在吴家镇吴家村，水下的风景同样可观。依托成熟的稻蟹综合种养模式，养殖户许占强今年在蟹苗投放密度、饵料配比和水质调控上又做了精细优化。当地水产技术部门与农事企业强化全周期服务指导，蟹苗成活率和成蟹规格稳步提升。眼下蟹塘里一天一个变化，蟹农们只待中秋前那场蟹市开门红。
2: 整体看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这个长势高和黄上的一天比一天肥，产量的话现在看呢比去年能增产1/3，准备过年扩大这个养殖面积。
0: 放眼盘山全域，农业生产底盘稳固，势头向好。粮食生产端，水稻、玉米等大宗作物生长期气候条件总体适宜，田间管护举措落地落细，粮食植补、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系列惠农政策及时足额兑现，持续激发广大农户种粮内生动力，牢牢守住粮食产量稳定在10亿斤以上的目标底线。特色种养赛道上，胡家镇碱地柿子、高升街道草莓、德胜村韩富苹果等特色果蔬陆续进入采收筹备阶段。如今全县一镇一品多元并进的农业产业格局加速成型，良种良法持续推广，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政策保障精准有力，技术服务直达田间，丰收的愿景正在盘山大地加速变为现实。
3: 记者张宁报道。少年向阳成长需要清朗健康的文化沃土。9月11号，县委宣传部、县扫黄打非办公室联合县人民检察院、县融媒体中心、新华书店、盘山店走进县实验学校，开展护苗进校园、施恩办成长、扫黄打非护苗活动。活动中，各部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互补融合，全方位为学生普及护苗安全知识。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结合案例，围绕未成年人网络安全、自我保护等重点内容展开普法宣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思维，不断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县融媒体中心扫黄打非工作站的工作人员立足文化环境净化角度，重点普及非法出版物、盗版书籍的辨别方法，引导学生树立绿色阅读理念。随后，新华书店盘山店的工作人员通过温情满满的教师故事，娓娓讲述师生之间温暖动人的点滴。听完故事，孩子们拿起纸笔，认真写下想对老师说的心里话，让尊师重教的种子在心中悄然生根。一边是守护成长的法治盾牌，一边是感念师恩的温情笔墨，安全守护与情感教育在此交汇，让这堂特殊的校园课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县实验学校学生刘浩言：
4: 今天我学到很多新知识，知道哪些书不能看，网上哪些信息要远离，学会遇到危险要保护自己。听完感恩老师的故事，我写下了想对老师说的话，谢谢老师平时对我们的教导，我以后要读正版好书，远离不良信息，做一名懂得保护自己、懂得感恩的好学生。
3: 护苗不是单次活动，而是长久的守护。此次活动跳出单纯宣讲科普的模式，将扫黄打非护苗行动与传统尊师文化相结合，既教会孩子抵御外界不良侵害，也引导他们心怀感恩、向善向美，实现法治教育、文化教育、品德教育同频共振，护航广大青少年健康阳光全面成长。
0: 记者张宁报道。为深入推进

0: 青少年法治教育、夯实校园平安建设根基、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9月9号，县人民法院联合县综治中心走进盘山县高级中学，举办开启你的法治超能力高中生普法专题讲座，为师生们送上生动充实的法治开学第一课。本次普法课堂打破以往单向宣讲的模式，法治副校长李金红以解锁法治超能力为主题切入，引导同学们主动思考法律与日常生活的紧密关联，用接地气的语言、鲜活的案例以案示法，叮嘱广大青少年遇事寻求合法途径解决，既要自觉约束言行，远离违法边缘，也要掌握自我保护的方法，遭遇侵害时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宣讲间隙还设置了问答互动环节，围绕宣讲知识点现场出题，大家踊跃举手，积极作答。县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答题正确的师生送上普法小礼品，充分调动大家的参与热情。轻松活泼的答题互动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法律常识的记忆。盘山县高级中学学生赵博文：
1: 今天李校长讲的400元的代价，打架斗殴从哥们义气变成故意伤害，让我明白法律红线就在身边，以后我要做自己的超级英雄，守住底线，远离犯罪，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同学和家人。就像今天讲座上讲的，法律不是束缚梦想的枷锁，而是守护我们梦想的灯塔。
0: 学校是开展法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此次普法活动进一步提升了学生们学法、知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与能力，不仅筑牢了青少年健康成长的法治屏障，更为校园法治建设注入了新动力。记者吴小曼报道。金秋九月，硕果飘香。9月10号，盘山县胡家学校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庆祝第42个教师节文艺汇演，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全体教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活动以固根助品守初心、育人成才启新篇为主题，旨在表彰先进、弘扬教育家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胡家学校校长在致辞中总结了近年来办学成果、部署新学期工作。作为一所乡镇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始终秉承五育并举，为收获幸福人生奠基、全面发展、为共创美好社会培根的育人目标，坚持立德树人，通过优化乡村校园硬环境，点亮养成教育，塑造学生品质人生。过去一年，学校涌现出一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大会对获得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三好学生等荣誉的师生进行了表彰。近年来，胡家学校五育并举，成效显著。学校民乐队已成立25年，二胡、古筝、竹笛等传统乐器在孩子们手中奏出美妙旋律。作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学校建立完善的分级教学与训练体系，还建有民乐、书法等8个艺术社团，组建足篮、乒排8支球队，实现德育先导、智育固本、体育强基、美育润心、劳育赋能、谢谢你来了等乡土课程，让孩子们读懂家乡，热爱家乡。胡家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教育部乡村温馨校园、省文明校园等10余项国家级、省市级荣誉。新征程上，胡家学校将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盘山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盘山县胡家学校校长冷维林：
2: 在党建引领下，打造我校的根品文化，形成了我校的品质课程，培根助品、育人成才是我校的办学方向和目标。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将继续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不忘初心、担使命，为盘山教育贡献胡家力量。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上文书咱说了，古凤春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官府怎么知道住到这儿？怎么来的那么巧？其实这里有原因的，坏事就坏到司空廖身上。前些时他假装进城办事儿，到官府他密报了，告诉官府现在你们缉拿那个凶手，杀宗亲王赵启的那个凶手叫古凤春，住到九华山挑月山庄，还给画了张草图，我是他三徒弟。我为什么告密呢？我为国家出力报效，这种人不能留着。但是有一个要求，因为什么呢？你们给我留个面子。他的女儿叫秋月，跟我定了亲了，那是我的未婚妻，最好给我留下。达成协议了，胡林才领着人来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就是这个古凤春就是死，也不知道怎么死的。您说这人可怕不可怕吧？看来这个人最复杂，人心最难测呀。所以古人才说了这么几句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画龙那龙那影子怎么画都行，设计也好，想象也好，画虎虎在那摆着怎么都好画，骨头不太好画，隔着肉你看不见。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人话不办人事的人是大有人在。另外人有兽性的一面，当他的理智丧失了，兽性发作，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都不如野兽。您别忘了，咬人的狗不露齿，你看走着呢，在那儿你没注意，这狗没事到你后汪就一口，你猝不及防。有那狗张牙舞爪，你说哎咬我，事先做准备，它咬不着。就是在您的身边周围，您也得留心这样的人呢、这样人是最可怕不过呀。司空亮就这个人，叫你死不知道怎么死的。现在生个小秋月，秋月一个女孩子窝窝囊囊的，父母哥哥都没了，依靠何人哭不？最后委曲求全呢、就得嫁给这个魔鬼。这魔鬼是终于达到目的，他还不是说玩弄秋月，他真还就喜欢他，不择手段，非常喜欢。两个人完婚之后不到半年，官府来人了，

来请司空亮，说久闻司空亮有能耐，现在官府正在用人之际，把你接出九华山当官去，把他请到临安，先到这儿来就给了个三品官。司空亮也有能耐，但凡这种人都不白给呀。剑法出众，这家本领高强，计谋也多。自从当了三品官之后，哎，屡立奇功，逐步高升，唰唰唰往上涨，后来居然当的一等侍卫、世袭的靖远侯，跟奸相秦桧勾搭连环，处的火热，在皇上面前，也举足轻重。现在一等的靖远侯，修的侯府，使奴换婢，阔起来了。可就到现在秋月，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了解他的为人。过去就知道不喜欢他。另外，秋月生了仨孩子，仨男孩子，现在还在一起过呢。那么以后，司空亮做了大官了，专门主管保卫皇上和丞相的安全，抓差办案。曾经到武当来过，巧遇张三丰。那是前些日子的话，哎呀，他一看，二师兄出家当了老道了，你现在是武圣了，还行。可是两个人都搁着心，没有什么往来，就彼此都知道怎么回事。张三丰也不知道他这些残忍的手段，知道早把他收拾了。说到这，古来西铁伞怪侠的道笔说完了，翻回来书接前文。冤家路窄，今天司空亮率领差官队来到紫霄宫，捉拿忠良之后小月亭和贺昌星。没想到铁伞怪侠古来西露了面了，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还活着，怎么可能呢？宝剑扎那么深，从跳跃崖上跳下去，摔也摔死，他怎么还能活着？良心受到震颤。有些人呢还有良知，不管杀人也好，坑人也好，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后悔，受良心的责备，发了疯了。还有那样的人，他虽然不至于那样，他毕竟他是正常一个人，回忆往事，一幕一幕都是他导演的，这人还活着，就在他眼前，他要说一点反应都没有，怎么可能呢？无地自容，他也不敢问，说师兄你怎么活下来的，没敢问那些事儿。总而言之，人是活着呢，故此才跪在大师兄面前呢，淌着眼泪，流着汗，诉说了经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前文书，咱说到铁伞怪侠古来稀出事了。司空廖一看太危险了，不过这小子特狡猾，你比他次他欺负你，你比他横他软磨硬泡，装出一副可怜相，又磕头又作揖，声泪俱下，对方要不留神他还想下家伙。他一看古来西正在那儿白活呢，没注意他，他心说机会来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给你一剑，我要把你扎死，剩一个张三丰就好办事儿了。他刚要伸手，这事情也凑巧了，差官队当中啊，肉蹦过一个人来。谁呀？鹰爪门的门长云飞。这小子蹦过来了。云飞跟风流雨是夏侯清明关系不错。夏侯清明死了，他是痛断肝肠，他恨不能把铁伞怪侠置于死地给朋友报仇。他一看我们这侯爷也太惨了，声泪俱下，多给我们丢人呢、我这老头太能欺负人了，他觉着心里头不平，打算暗中袭击铁伞怪侠，故此奔过来就是一掌，打铁伞怪侠的后脑勺，他看他正白活呢，没注意后头。铁砂掌打上就完，他哪成想那古来西什么人，大将军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虽然后脑勺没长眼睛，你来了他就觉察出来，就见铁伞怪侠古来西脑袋一扑棱，他一掌走空了，铁伞怪侠掌走下

叫海水潮云，这一掌兜的后头，正巧正拖到云飞裆里头。这个男人呢，这裆是至关重要的，连小肚子再裆，啪这一下子。再看云飞这乐子大了，飞起来一丈多高，平着出去六丈多远，棒反着个就出去了。幸亏他们来的人多，要人少摔在地上，这地都是石头，他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还得说铁伞怪侠手下留了情了，稍微要再使点劲儿，就不摔他得死。该着老家伙命不当绝，被人给接住了，但也人事不省，差官队就乱了。哇，太厉害了，顶不住了，太厉害了。司空廖一看趁着混乱，撤，钻进人群，这好几百人撤下去。铁伞怪侠一琢磨，别追了，追到什么时候是头啊？就这么的制止众人，大家都站住，眼睁睁瞅着他们领兵带队撤出武当山。哎呦，这战场才惨呢、啊！人家的人人家带走了，剩下都是死伤的道士。张三丰赶紧命人掩埋尸体，把伤号抬进紫霄宫，打扫战场，把大师兄让在里边。善后的事咱不必细说了，哥俩坐在一块儿，这才触喜谈心。哎呀，就讲离别的经过呀，讲到高兴之处哈哈大笑，说到悲伤的时候两个人对面哭泣，说来说去说到眼前了。最后古来西就问兄弟，那么这个小月亭究竟怎么回事？哥哥，我正跟您说这事儿，我新收的徒弟，让这孩子过来见见你。把贺长兴小月亭给找来了。哎，这小孩一过来，古来西看看又长得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看得出长大了是块材料。二弟啊，你收他为徒了啊，刚举行了拜师典礼，我看大师兄的意思您挺喜欢他。喜欢孩子，尤其这孩子长得这么干净，我格外的喜欢。如果师兄您喜欢，我就把这孩子让给您，您收个弟子，您看怎么样？哎，月亭啊，快跪磕头，这也是你师父。不不不，二弟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啊，你的徒弟我怎么好说？哎，这么办的，要不咱哥俩收一个徒弟，既是我的传人，也是您的传人。哎，这主意不错呀，兄弟，哥哥可无礼了，那我就分一半吧。小子磕头。你看这美事上哪儿找去？故此小月亭两个老师，一个是武圣张三丰，一个就是铁伞怪侠古来西，哪儿找这老师去？磕了头，这就算正式入了门了。哎呀，古来西说，这么办吧，我也不走了，我怕司空廖这小子回来报复，我就住到你庙上，另外呢我也传授这孩子的能耐。打这之后，两位老剑客传授小月亭本领，光阴似箭，是日月如梭呀，啊，吃不楞登15年。你看说书的嘴吗，唱戏的腿，这一说多少年就是多少年，你要等到15年再说，那还说什么意思了？

15个年头不短呐。人这一生能活几个15年？那小月平原来5岁，现在是20岁的棒小伙儿，那能耐甭提了，名师出高徒，武圣人手把手教，铁伞怪侠手把手教，您说这孩子能刺得了吗？这能为，在这套书来说，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啊。再看小月亭，身高7尺5寸，细腰炸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整齐雪白的小白牙，圆薄耳朵，胸脯鼓鼓着，你看那线条，您瞅那五官，你怎么看怎么是当代的美男子。你看美男子可有英雄的气概，有些人长得不错，故意做作，男身女态不值钱，那成二椅子了，那成什么了？人家这小伙子有阳刚之气，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你怎么瞅着怎么叫你看着顺眼。哎呦，这俩老师啊，那喜欢的不得了啊，拿脑袋顶着怕歪了，嘴里横着怕化了，哎呀，这喜欢的无可无不可的。多森见着月亭，多森都乐了。这天月亭从外边进来了，高高兴兴，弟子参见二位老师。天伞怪侠看了看，罢了。师弟啊，你看这小子长得真材料，无量天尊，是孩子长得是不错。月亭，到武当山多少年了？我算过了，15载。你觉着这能耐学的怎么样？老师尽心尽力，谁知道我学的怎么样？我觉着我也认真的学来的，到底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头也没底。孩儿啊，今天就跟你这么说，就你练的这身能耐，要闯荡江湖，见一个揍一个。要说你就第一了，这话不能说，但是在武林之中可以说凤毛麟角，也没有几个呀。能胜过你的人恐怕不多。好啊，我们两个人昨天晚上就商量好了，这个人要学艺，长得老学得老，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就得适可而止。你已经是大人了，20岁了，光学不闯荡闯荡还是不行啊。你因此现在是半拉武术家，你得闯荡江湖，就实地让人家考验考验，你也练他练他，经经世面，长长知识。因此我们哥俩决定叫你下山，奉师之命闯荡江湖，从今天开始就不练了。是啊，让我下山呢，那谁跟我去？哎，你不是小孩了，动不动身旁跟着个人，这次叫你一人下山。月亭这心里啊就觉着发空。是是是，那么请问老师，我什么时候走？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走。今天就走。是啊，孩子，你先别着急，为师跟你说几句话。你跟我学了什么能耐？回老师，您教的我是铁伞，教给我

0: 64路，铁伞流云。另外还跟我学的什么能耐？跟你学的剑法，学的鬼影复形，还学的各种功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
1: 好。
0: 张三丰问他，孩儿啊，你跟为师我学的什么能耐？
2: 师父，
0: 您教个弟子通天八卦掌。那你就听你大老师叮嘱你几句。铁伞怪侠说话了，月亭啊，咱们门户的规矩你知道吗？谨记五个字儿：杀、盗、淫、妄、酒。懂得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吗？
2: 马马虎虎，不太清楚。
0: 先说这杀字，练武的人能不开杀戒吗？哪个没杀过人？但是杀跟杀不一样，我们记得这个杀字不能妄杀无辜，懂吗？不分青红皂白，逮谁杀谁那不行。倘若错杀无辜，我们老哥俩就叫你毙命。
2: 是，弟子记住。
0: 道字你懂吗？
2: 偷的道。
0: 对，大半夜行人都是偷盗摸取，但是我们说我们偷的要是不义之财可以救济穷苦的老百姓，这行。但是为了手头宽裕，为了随便花钱，无故的偷人家钱花，供自己挥霍，这是不道德的，我们门户也谨记，明白吗？
2: 我记住了。
0: 淫字你懂吗？月亭啊，你这小子长得这么漂亮，溜光水滑，要闯荡江湖，我们哥俩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字儿。你太招风了，你懂不懂的？你太显眼了。换句话说，一般的女人、女孩子都喜欢你。你在这个字儿上千万别犯错误。倘若你仗凭着你脸漂亮，仗着你年轻，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调戏妇女，做下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哥俩远在千里之外，拧下你的狗头。你记住了，
2: 弟子不敢。
0: 哎，记住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这个字儿你格外要留神。那么五个字儿，这是杀了，杀盗淫，妄字你懂吗？
2: 不太明白。
0: 妄字尊大，信口胡说，天是王大，你是王二，逮着骆驼不吹牛，没事什么都胡吹胡捧，这也不行，要实事求是。酒我们不反对喝酒，有时候咱们高兴也喝点，但酒要少吃，事要多知，万万不可烟酒误事，懂得吗？
2: 弟子明白。
0: 好啊，要这样为师我就放了心了，你走我也得走啊，要不是为了传授你武艺，我能在紫霄宫待这么多年吗？我的事儿多得很呐。孩子，我要说的话说的差不多了，为师要先行一步，等着我师弟有什么事儿再向你仔细交代，临别留个纪念吧。铁伞怪侠古莱西把自己硬手的家伙那把宝伞给了徒弟了。小月亭赶紧跪倒，多谢老师赠宝之恩，双手把铁伞接过来。铁伞流云呢，盖世绝伦。书说简短，铁伞怪侠又交代了几句，因为他有一件特殊的事儿非走不可。老头先走了。

师徒洒泪分别。等他走之后，武圣张三丰这还有事呢，告诉小月亭，你老师告诉你的话牢记莫忘，弟子全记住了。哎，还有一点，月亭啊，你要闯荡江湖之时，你还有个哥哥呀，你这哥哥就是高宠之子，名叫高

0: 外人了。
1: 我知道，那阵虽然我小，恍恍惚惚我还记得有这么件事。
0: 嗯，一定要弟兄相认。月平，要嘱托你的话太多了，孩儿啊，一句话，下了武当你要好自为之。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种牙患者特大吸血。

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连线。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儿。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儿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儿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有钱貂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早趁着早的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啊，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称，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啊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呐，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那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是女的，哎，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行吗？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
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边这个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这是什么呢？说这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说，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边就有，七狼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俘虏了，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四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四儿叫杨艳辉，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个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这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他就到了令箭。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啊？杨继业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篙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啊？还将来起你就老是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篙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是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就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
你得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你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呗，对不对？你上别人说那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是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儿那事儿的，你对不对？事儿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儿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

0: 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那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叫杨重贵，杨重贵，他就起评书里说起，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啊。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啊，北汉，哎，你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不是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鼎明说的三郎是杨艳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柏峰，啊，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烧火的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要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杯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杯，李玲杯，在他李玲杯前碰死了。李玲杯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玲、李广、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想问点啥？李玲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嘛，两狼山，哎，那个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的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行，是不是啊？你看看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看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了，咋地的？那是啥前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儿包，芹菜猪肉的馅儿，大豆腐来一块儿，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哈，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得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辣劲儿的，哎，嗯，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家里有熟芝麻，撒了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了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是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啊，是神，这个神话都早到好几千年，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可能天天看的什么什么金刚变形金刚的，咱们中国很早的上古年间呢，哎，我们那时候有文明的，有历史神话传说也非常精彩的。白猴是白驹啊，白驹啊，我刚刚吃的吊炉饼、空心菜、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因为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冬瓜汤哈，你买回一块块的哈，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做冬瓜汤，你愿意冻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说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样。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碰的一定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桂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啊？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是多来气，多来气哈、啊！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搁家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把换上了，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鸡爪子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啊，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鸡丝，哎，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5毛钱一袋呢，过去5毛，现在1块了吧？
然后唰就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理会就夸着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甩袖汤，是不是啊？

千钟，只跟到在这村庄见过顺泥流，每颗冷酷眼光共美声要善笑

只感到在这村庄经过顺利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小心小

0: 这谁说的？看人这班上的，就跟开演唱会似的。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停止，哪怕事事都稳如忍耐，难过又何曾减少？善良的你掏心掏肺。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姆，海莱阿姆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噔噔噔噔噔。

0: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说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5秒，一个是6秒。
1: 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

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
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呐、真菌呐、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

症状。有的患者只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也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双擎，车友俱乐部会给你最专业的行情，照亮黑夜的光明。选车购车养车用车问题随时欢迎您的咨询，这里是调
1: 之前也是一直在北京北漂，这次呢也想回归自己的城市了，
2: 嗯，
1: 那回家得买台车呀，所以听说这个小米鹏程了，
2: 嗯，
1: 然后是小米鹏程、小米预期还有特斯拉
2: 成，
1: 就是
2: 鹏程这一次为什么？你看小米的产品，之前的两个产品我们基本没
1: 主推，
2: 至少没怎么感动过我。
1: 对对对，
2: 产品确实不错，但就像我说的一样，它不是我未来这个向往生活的一个辅助，
1: 嗯，
2: 所以是没怎么感动。但这个鹏程确实是很关怀，
1: 有点，
2: 嗯，你看看我以前也说过，这座椅做的越复杂，其实你是照顾到洛阳。

0: 时候是照顾不到的。越简单的东西越实用。你看鹏程这次顶配车型，平板座椅
1: 多舒服，
0: 放平了就是一个平板床。
1: 就把这个你的应用场景直接给你考虑到了。
0: 对，事实上你在生活当中，你这个扶手座椅也好啊，什么电动座椅也好啊，什么零动力座椅也好，什么航空座椅也好，事实上我们这一两年当中都在讨论这样的问题
1: 有没有用，
0: 对，
1: 实不实用。
0: 甚至在五年以前我就说过，你向往的第二排的航空座椅仅仅是一个向往，第一你没有机会坐，第二坐在后边呢不是老人就是孩子，
1: 对，
0: 孩子没必要，他还乱摸乱捅咕，老人不会，
1: 哎，觉得是个麻烦，
0: 对，
1: 还坐着就
0: 行了。其实你是期望，哎呀，我的家人坐在第二排这个多惬意啊，
1: 理解，
0: 舒适豪华的空间，但是这个有的时候它是落实不下去的，
1: 是。
0: 那我们可以换一种生活方式，可能还不如宽敞来的更直接，
1: 这更具象化了，就把那种场景，家庭幸福场景都给你直接具
0: 象化出来。对，这是我们最近这个经常上座的两台车，一个是这个 H10， 还有一个就是鹏程，鹏程可能更都市化，更时尚一点， H10 就更粗放一点的风格，
1: 对，
0: 其实都是给我们未来的这种除了工作以外的这种多元化生活提供一个支撑，
1: 提供了一些无限可能。这位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来，您好。
2: 哎，你好，
1: 您好，说您问题。
2: 我公里，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现在公里数特别小，一年应该是不到8000。
1: 对呀。
2: 我想让您给我推荐一下同价位的电车，还有可以看。我现在是一个油车，是一辆速腾。
1: 速腾哈，现在最近有什么重要的时间节点或人生大事吗？说着急需要把车换掉，比如说结婚等等，类似于这种点有吗？
2: 因为家里就一辆车嘛。我父亲要开。所以
0: 就是增购一辆，把这个给速腾给父亲是吧？
2: 对对对，
1: 那就来吧，
0: 你就上个Model Y挺恰当的，
1: 别等了。
0: 在如果啊，你在这个漂浮不定，仅仅差说我公里不多，我上它就，意义不鲜明。是实际上你是喜欢的，喜欢就应该上，
1: 是，最起码你不亏钱，
0: 对，至少不吃亏啊。
2: 这个电车我可以跟油车一样，寿命可以开到10年以上吗？因为
0: 可以，
2: 毕竟钱不少嘛。
0: 可以，可以。
2: 换车的话特别难。
1: 可以，
0: 可以的。
2: 也可以开10年，
1: 挺主流的。你看一看特斯拉这么多年，
0: 它这个电车的综合寿命，一个是充放电的次数，我们说电这一块啊，电池的寿命，就一个充放电的次数，还有一个就是日历寿命，这两块综合在一起，就你这个用车频次，10年稳稳的，一点问题没有。
2: 好嘞，谢谢您哈。
1: 好嘞，参考啊。
2: 好嘞，好嘞。
1: 连线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这是很典型的一种纠结，一个油车标杆，一台电车里边的标杆，纠结要不要把这份钱，感觉几千公里大家伙说省不了多少钱，那要不要买电车？
0: 确实是省不了很多钱，比如说你开一年40000公里的话，你是选择 A5 跟选择特斯拉，明显特斯拉会省个好多油钱在里边，直接立竿见影省回来了，但你这不花不也是省吗？
1: 是的，
0: 我没跑那些里程
1: 啊。
0: 前提是你喜欢也接受。
1: 对，要连线这位，我们来连副这位啊。来，你好。
3: 你好，老师。
1: 你好，有问题。
3: 最近看那个银河的 TT。那个640那个次低配那个版本。你这个车怎么样，老师？
1: 您担心啥？有啥问题？
3: 就是主要是考虑这个电车，我想使用周期长一点。
1: 如果不买它，你买啥？
3: 可能会考虑那个深蓝 L06。
1: 深蓝哈。
3: 对，
1: 吉利银河这个还挺好看的，也挺符合你需求的。就是电车这个东西吧，它稳定性，这台车都是持平的。
3: 老师，那跟那个深蓝的话，那个 L06 比，是不是？这个稍微好一点
0: 不存在哪个好，只是哪个更吸引你而已。我觉得大家在这个价位的电车啊，其实技术水平都相差不多。
3: 它这个电池，这个神行电池是不是比那个？
1: 你不要研究电池，
0: 不要研究电池了。现在这个所有的车几乎我问你，电池你除了知道这个宁德，你还知道别的吗？
3: 就基本不太知道。
0: 对呀，去了宁德，你可能在你眼里都是
1: 其他品牌
0: 。其实电池也是如此，也一样。
3: 好嘞，好，谢谢老师。
1: 好嘞，你参考啊。你是包括以前大家伙那个南孚，

0: 是不是都会这么来考虑？
1: 对呀、啊，就是我们别纠结，就是在这个方方面面做比对的时候，
0: 嗯、
1: 当然人家所有的产品或者所有的细节，我们都了解，可能心里更踏实。
0: 嗯、
1: 但如果说你80%、90%都喜欢，就差这个电池了，就不要是因为电池去选车。
0: 是
1: 你注意观察到现在新出的这些高性价比的车型，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H10 也好，
0: 嗯，鹏程也好，
1: 鹏程也好，
0: 嗯，
1: 预期也好，
0: 嗯，
1: 你去看看电池，
0: 谁主推电池？
1: 对呀、啊，没人说电池的事了，电池就是个电池。
0: 电池是电池，主要你买的是车。
1: 对，我们还是要看车。
0: 嗯，车成体啊。来，找俗人这位。哎，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是哥，我问一下的，我最近在纠结看那个途观 L300，然后有个备选项是一个老款的迈腾 B8，
1: 然后这个 B8 这个280是 1.4T 是老款发动机，其实、无论如何新款发动机没有理由不比老款。嗯，如果你喜欢 B8 当然可以买，但这两款车从家庭的实用角度来说还是这个途观 L 更实用。
2: 但是老师就是我们这块就是推出了一个三大件终身质保，但我问了很多朋友，就是他说这个东西吧，就是随着4S店或者更换老板，这东西也没法解释，因为你总得在4S店保养才做数，你不再保养，他这个后期有点啥事，因为他积电单元，他们说这个 1.5T 总好坏，这湿式双离合，
1: 没有这说法，也没有干湿的更稳定。其实如果是4S店跟你承诺的，他给你就给你，没有就没有，脱保就脱保。我觉得买大众的车不用过多的担心。另外一个，这个送你这个终生的是送的还是需要消费的？
0: 花钱买、
2: 就是送的，就是送的
1: 啊、嗯。那就你有就当有，没有就没有了，无所谓，不用纠结。
0: 嗯，
2: 就是他俩现在是落地价格也是比较一样的，
1: 价格一样，迈腾 B8 的280价格落地多少钱？14万多，13万多。
2: 对对对对，
1: 那不合适。B8 不是吗？确实 B8 是吧？
2: 对对对，
1: 不合适。买途观。
2: 买途观是吧？
1: 嗯。
2: 行行，谢谢老师啊。
0: 啊，好。
2: 哎，
0: 好嘞。途观19的电子单元坏了2次，4S 店都不管，你过保了吧？
1: 对，过保了，
0: 过保了。你不可能是在保期内他不管你的，因为还有后边还有这个三包法在这摆着呢嘛，对不对？哈尔滨用车，家里就一台车，是不是还得是油车？
1: 是，
0: 嗯，花个20000块钱买个英菲尼迪 G25可以买吗？这个车可靠性咋样啊？
1: 可靠性相对其他车来说还是很可靠的，但你花20000买的，很难，
0: 嗯，
1: 不出问题，
0: 嗯，哎。来，连下一位啊，巴黎。来，你好。
3: 啊，你好，老师，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你说。
3: 我现在是这么个情况，我想给我闺女买台车，我现在开那个速腾超越，
0: 嗯，
3: 但是就是现在吧，纠结两款车，但是完事了，一个是迈腾，我喜欢那个 B8。
1: 嗯，
3: 我闺女瞅那 B9好，再一个就是那个雅阁，我现在问老师那个，我闺女喜欢那个 B9那个300能买。

0: 挺够用。完事再一个啥，我想给孩子买高尔夫，俺家孩子开车不行，这开我车成天给我刮，我寻思整个那迈腾那更老大，那更摆弄不了，那速腾那都摆。
1: 对，
0: 啊，那行，那我不行，我就买一个雅阁或者迈腾，我选一个，我把速腾给他开，他给我刮了一堆，全是。
1: 也行，也挺好，继续刮吧，
2: 把那个速腾刮的那个水平不再刮了，嗯，然后你再换回来。
1: 对，
0: 对，也行。我这主要是啥呀？老师，咱说新买个车，你说你今儿刮碰，明儿去修，
2: 嗯，确实是，嗯，你就这种方式挺好的，
1: 对，
2: 嗯，好吧，
0: 嗯，行，谢谢老师啊，
1: 哎，
0: 啊，
1: 嗯。累一下，
2: 确实爱女儿，确实够爱。
1: 对，
2: 但是刮车真闹心，真心疼。
1: 该心疼也心疼，
2: 确实心疼。
1: 不影响。二十岁出头，二手的2015年英菲尼迪 Q50L 能买吗？开起来咋样？稳定吗？
2: 可以。
1: 嗯，插混车打算开10年，1年20000公里。如果电池衰减到50%，甚至比这还低，车子还能开吗？
2: 能。
1: 有，这不有发动机
2: 吗？有发动机吗？
1: 嗯。2009年雷克萨斯 IX300有的啥还建议买吗？9万公里实表给个建议。
2: 这个车会玩的绝对建议买，因为这是个六缸后驱，属于这种运动型的钢炮，并且这车配置也不低，开起来整体的感觉也好，毛病也少，油耗略大，想玩一玩可以感受。
1: 现在开的是2年多的荣放，有必要换途观吗？还有什么车？
2: 没必要换吧，
1: 这一个级别
2: 换什么车呀？都一个级别呀。
1: 车咋地没咋地呢？
3: 原版原漆，一个是12万公里，也是原漆。然后8万公里里面，这就谈到56000。然后那个12万公里是45000。
2: 相差不是很明显。
1: 嗯，
2: 对于新手来说，体验不好，那个体验都挺好。
1: 对，来连线点连，你要排上队啊，然后打字说连线。来，你好。
4: 哎，你好，老师。
1: 你好。
4: 就是我是4月份刚提的26款大狗，然后现在跑了有10000公里，就是我感觉目前油钱有点吃不消了，就是推荐一下，就是卖了可以换个其他的什么车型。
2: 你6月份买的到现在跑10000公里了，3个月。
4: 对，
2: 油钱花了多少钱呀？
4: 油钱应该花了5000，应该是有的。
2: 10000公里5000块钱油钱何止啊？
4: 哦，应该是7000块钱左右。
2: 7000块钱你都得经常跑这个高架或者外环，城里都可能下不来。那你想怎么样？
1: 你想换个电，能用电吗？你公里数挺多的。
4: 没用电。
1: 有充电条件是不？
4: 对，
2: 有充电条件，
1: 整个二手的插电的吧。
2: 对，整个插电的或者纯电的车对你来说我觉得挺适合，因为你3个月10000公里，1年就4万公里呗。
1: 对呀。
4: 大致方向有吗？推荐
1: 你加加钱不？
4: 可以加钱。
1: 加多少？
4: 加个2到3万吧。
1: 这台车卖掉再加2-3万是不？
4: 对。
2: 博智 3X 丰田的看过没？
1: 整个纯电的。
4: 这个车没了解过。
2: 你了解一下小吉普。
4: 哦，好。好，谢谢老师。
1: 好，看看这个啊。
2: 3X 买个低配的差不多。这个大狗我估计也能卖个10000公里，也能卖个8万大几9万边上。
1: 10万出头换个电的，这里程这么大啊。风清扬，来，你好。
5: 你好老师。
1: 你好。
5: 我想问一下子，我想买一个二手的，因为在内蒙古。四驱的。四驱的车就是我想买回来，我就基本上不卖了。我看挺多的车，但是我有点懵，不知道买什么。就是我看好这个凯迪拉克XT6啊，你说还是说的这种霸道4000好？
2: 你是想不卖了？你这个四驱，强调四驱的应用场景是经常性的走非铺装路面，就是说公路以外，还是说基本都在公路上？
5: 经常性的就是走雪道嘛，因为鄂尔多斯那边、黑龙江那头和内蒙古那边不都是雪地吗？完了，我还寻思啥，就是。可能也会长途，因为每年都有长途
2: 啊。那也就是说，你不卖了，希望它寿命长一点，省心一点，是吗？
1: 稳定，
5: 又省心。
2: 想花多少钱？30万？20万？
5: 20万以内吧。
2: 20万以内买个普拉多，4.0也行，3.5也行，
1: 正好。
5: 比那个凯迪拉克强吗？
2: 强？咋叫强呢？就是各有各的强。这普拉多对你来说，你说的不卖，只要你愿意。 他一直为你服务。

0: 就是比稳定，
1: 对，
0: 普拉多肯定是最稳定，
1: 比寿命它也更长，
0: 那台车
1: 应用场景也更广泛。
0: 你说叉 T 六可能隔音舒适度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追逐的这个稳定，
1: 嗯，
0: 毫无疑问是普拉多。
1: 对呀、
2: 啊，那我老师，我再问你一下，因为我看了，还看了就是丰田四七的这种老款车，
0: 嗯，
2: 这个四七的这个老款车，你觉得跟普拉多它哪个好？
1: 那肯定是四七开着更好玩 ，V 八的。
2: 哦，对，四七 V 八的那个车，
1: 对，你只要油耗接受就行。
2: 它油耗比普拉多要高多了，是吗？
1: 长途的话，四七的话得13.4，得13.4，能不能感受到这个八缸的丝滑？你能不能感受到？你愿不愿意为这个丝滑百公里多付出3升5升油？
2: 那倒没事，但是不太了解，就是他那个开的时候，就是他们枪枪想上呼和浩特看那台车的。然后他开那个就是丰田那个四七，有的时候咱也不懂啊。
1: 嗯，
2: 就他们卖那个车的时候，有的后面那个尾灯啊什么的，就是那个我看了一下子，就是他有的这个四七啊，还有的是，怎么说呢？反正价格都不一，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买这种四七的话，注意什么？
1: 我觉得你现在目前对车的理解程度你
0: 凌乱点，
1: 对，有点凌乱。你现在还是要再观察一下。现在三言两语跟你说也说不清楚。就是我为什么要跟你推荐这些车？理论上这些车正常买，你开哪个你也开不坏，四七感受更好。其实这个感受不仅仅是驾乘带来的感受，还有精神享受。
0: 嗯，
1: 这个肯定是不一样。但你现在你说让我教你怎么样来选，这没办法，因为你也有点乱，也有点不太懂这东西。
0: 或者现在过程当中，你现在不要研究车，你可以研究自己。你说你买的这台车出去旅行，你带给你的这个感受是？你现在这个台车是什么车？
2: 我现在开商务，
0: 什么车？
2: 马八，
1: 马达八是吧？
0: 其实对于什么六缸八缸，我相信都更多。
1: 4.0的霸道其实对你来说完美够用，剩下你就自己发挥吧。
0: 上面就是无限上升了，
1: 嗯，
0: 肯定是那个好，但是4.0的就挺够用了，挺兜底的。
2: 明白，明白，
0: 啊，
2: 懂了，
0: 好嘞。就是车这个感受是对比的，
1: 这种车呢，老车，
0: 嗯。
1: 所谓的驾驭，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包容，
0: 对，
1: 就这个车有好多东西你想象它并没有，你包不包容，
0: 嗯，
1: 然后确实是质量很好，但毕竟这么老，
0: 嗯，
1: 毕竟这么老，有一些
0: 小情况啊，
1: 小情况，你是不是觉得不合理？
0: 你包容不？
1: 对，
0: 懂理，
1: 你是不是觉得顺理成章？
0: 嗯，
1: 另外一个不懂了，换 AT 胎你不懂了，
0: 嗯，
1: 增大轮毂你不懂，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
0: 嗯
1: 嗯。
0: 说不惹鱼这位
1: 够了，
2: 但是
1: 所以说你所谓的每周你也就80块钱油就满打满算够好。那我们现在不考虑80块钱油，对不对？你四周的话才这个320块钱，精打细算的话，好，我们就说车，这两个车你喜欢哪个多一点？
3: 我喜欢宝马多一点。
1: 那就直接上宝马就完了，
0: 啊，
1: 就这么简单。跟别人选择 Model Y，跟你没关系。
0: 你考虑到电车这么来想，就是考虑那160公里的事儿。
1: 对，
0: 就是你想着说这点里程是能不能省一些油钱，但我帮你算完这个账了呀，其实没多少钱。
1: 对，
3: 明白明白。还有一个车型备选的车型，家里边给我推荐的是那个雷克萨斯的 ES， 但是我感觉那个车有点太老。
0: 买宝马。
1: 对，你一定得点里程，你就买宝马就完了。
0: 对，
3: 行行行，好的，谢谢老师。
0: 好嘞。开完宝马那感觉，说单位咋离得再不再远点，我再多开会儿，
1: 宝马不仅有给你的一台宝马车，
0: 嗯，
1: 还有一个宝马，
0: 这位我们来连。不忙的大家帮我们点点赞啊。来，你好。
4: 喂，你好老师。
0: 你好，说你问题。
4: 有一个传奇 M8 宗师，
1: 嗯，
4: 至尊版的2024年8月的，跑1.5万公里，多少钱可以买呀？
1: 至尊版的2024年的，
4: 对，2024年8月跑了1.5万公里，
1: 15000公里，宗师15000公里至尊版，这车15左右差不多吧？
4: 15是吧？
1: 啊，
4: 他要18有点高，啊，
1: 高了。新的才多少钱呀？
4: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有一台，那个上汽大众那个零度。
1: 嗯，
4: 2017年在街城买的，在老师这买的，然后17，
1: 嗯，
4: 好好，谢谢老师，
1: 嗯，
0: 好嘞，哎，

0: 放着一个，开走一个。
1: 35岁开福克斯11年了，预算拉满35C。还是控制预算15左右，
0: 电车，
1: 电车，两个孩子打算
0: 持有10年，
1: 持有十年。你两个孩子买35C，有点挤得慌吧？我觉得15整个那个致敬一期，别克那个，就类似于这个、这种
0: 方向的，
1: 就是品牌成熟一些，产品刚好适度，
0: 对，
1: 不大不小。你这四口之家坐在里也是满满的幸福，
0: 还有电驱。
1: 对，我觉得似乎比你这个35C 更恰当，
0: 符合你场景啊。
1: 嗯，
0: 这叫一根淀粉肠。这位，哎，你好，
2: 老师你好。
0: 哎，
2: 老师，我想咨询点事儿，就是我想换台车，然后现在在那个金云悦，迈腾，B9、B8，还有途观和昂科威之间，然后吧，我
1: 就别克和大众的是吧？
2: 对，我是在那个铁岭那边，然后太冷了，我就不考虑那个电车了。
1: 行啊，那你就是别克和大众，你从平心而论，你喜欢哪个多一点啊？
2: 我喜欢大众的外头，喜欢别克的内饰和里头的那些配置，因为吧，我这边刚需是座椅加热，然后迈腾 B 九它得到大面包才能选那个座椅加热。
1: 嗯。你预算控制在16、17，
2: 20万以内，
1: 20万以内大麦包够了吧？
2: 够了，所以说我现在就纠结呢，还是
1: 这些车无疑
2: 买一点
1: 是相对比较全面的，款式也新。嗯，至于配置这东西，我觉得你应该还是尊重你选择的这个气质，因为你喜欢迈腾的气质，我能感受到。
2: 因为我是体制内，是跑这边来的，完了
1: 建议上迈腾。
2: 好，谢谢老师。
0: 好，
2: 感谢啊，
0: 客气。
1: 是这样，好多人呢对车不怎么在乎，那在体制内呢，可能买一个别克低调一点的别克，跟别人与众不同一点。
0: 嗯，
1: 但你又对车懂，又欣赏车，这个好不容易有换车的机会，
0: 都满足了呗。
1: 对，就买个标杆型的。
0: 新款的525会比530更耐用、更稳定吗？低功率和高功率硬件上有区别吗？
1: 没区别，一样的。
0: 嗯，24年8月的3800宗师至尊，15000公里啊。赛图斯这车家用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啊。还是买CR-V、RV4
1: 都行。
0: 一样
1: 赛图斯便宜的话，就买赛图斯，就是韩系车和日系车的选择。
0: 咱继续来连各位，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瑞这位了，您好。
3: 哎，你好。
0: 您好。
3: 我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个车？
1: 说说你的要求，
0: 花多少钱？
3: 就是经常出差，一年30000公里左右。
0: 嗯。
3: 跑高速度。
1: 跑高速度啊？
0: 预算20、30？
3: 30左右呗。
1: 30左右，经常出差跑高速度，考虑省油钱不？
3: 肯定考虑。
1: 考虑省油钱就弄个什么理想 i6 啊、特斯拉之类的呢？
0: 纯电跑呗，
1: 看得上不？
3: 理想 L8 那个怎么
1: ？L8 那个玩意儿，你没电的时候不省油啊？
3: 哦，
1: 嗯，
0: 你除非这点里程你是天天都能用电，你说够包住你了，那行。
3: 不，那我纯电的也不行啊。公里一出差都500-600公里，1000公里左右，
1: 那就纯电就充电呗。
0: 对呀、
1: 理想 L 八，如果你不去充电的话，
0: 油耗啊，
1: 油耗都8、9、10个将近。
0: 高速啊，
1: 8-9个肯定要有的，
0: 挺费的。
3: 我朋友跟我说出新款了，说这个可以，我
1: 出新款呢，有可能电池大。
0: 里程多点、
1: 对，里程多点，但终究要充电，通过充电的形式。
0: 嗯，
1: 对你来说，如果考虑到省，但你喜欢这种气质的，你是可以买这种吉普的，至少费不着。
3: 哦，
1: 喜欢这种大吉普。
3: 我现在开这个车想卖了，能给我估个价吗？
1: 啥车？说说。
3: 2017年的汉兰达。
1: 嗯。
3: 28万多。
1: 28万公里的。
3: 嗯。
1: 哪个配置的？2驱4驱。
3: 4驱豪华。
1: 4驱豪华，28万公里，2017年的车，这车能值个55000到58000吧？
3: 55000到58000，
0: 就害怕错过更好的是吧？

0: 第一辆车平常上下班通勤，有时候会回老家，40000多预算，求推荐。40000多预算，第一辆车，
1: 买个二手的车，
0: 二手的原价100000左右的，
1: 二手的轩逸，二手的马自达，
0: 对，都行，
1: 这是我的建议啊。嗯，
0: 是刚才量过的，可以帮推荐一下10万左右纯电车吗？二手的也可以，博智三 X，
1: 对，博智三 X 是可以的。嗯，
0: 08年的宝马X317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08年的17万公里，这车40000左右。
0: 嗯。排队这几位，你要继续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怎么连麦？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这位来，您好。
2: 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说您问题。
2: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有几款车，一个是那个2.0自吸的那个天籁，还有一个1.5T 的那个索纳塔，还有个2.0的那个蒙迪欧，就是我呢，就是对动力这方面就是够用就行啊，还有就是我比较在乎的就是那个安全性，还有就是后期小毛病要少一些那种，就是在这三个车里边，就是想做个选择啊，
1: 就买2.0天籁呗，
2: 天籁，
1: 很稳的。
2: 然后就是他说那个，天籁是有那个什么，他的那个变速箱还是那个是什么，有那个什么钢带什么什么东西的吗？就
1: 是
2: 那个
1: 以前的天籁。
2: 哦，现在不是了。
1: 对。
2: 哦。就是他的那个发动机变速箱和那个索纳塔的那个摩比斯的那个，他俩的。优势哪个大？
1: 优势日产的大，
2: 日产的大。
1: 那对，就你的要求而言，
2: 还有就是，
1: 索纳塔可以买，但是如果按照你的要求，耐用性稳定，天籁更简单，
0: 更适合。
2: 天籁更简单，
1: 对。
2: 索纳塔就是，
1: 索纳塔可以买，按照你的要求，天籁、索纳塔，然后是蒙迪欧，因为蒙迪欧2.0T 的动力强劲，然后保养这些东西都没有前面这两个简单。
2: 然后就是可能蒙迪欧对于我来说有点动能过剩，
1: 对，
2: 因为我开车也不是那种很急躁的那种，
0: 够用，
1: 建议你直接买天籁啊，就不犹豫了。
2: 天籁，
1: 嗯，
2: 然后就是我像我25、26开天籁，应该不会显得太那个老气吧？
1: 那你没说年轻这事儿啊？
2: 我这么跟你说，我补充一下子，
0: 也行，
1: 那就折中一下子，索纳塔吧，
0: 您能看着更年轻点，
1: 对。
2: 哦，
1: 对，索纳塔更有活力，行吧？
0: 好嘞，25岁，年轻人第一台车 GTI 和330选哪个？纯自己开不考虑？
1: 330，
0: 买宝马呀？
1: 纯自己买宝马，
0: 刚才08款宝马去李总那能置换吗？
1: 不能，我基本不收了。
0: 嗯，
1: 我刚才也是信口说的，这个价格应该不太准。08的宝马X3不是吗？
0: 开的哈佛油耗差不多1块钱一公里了，一年10000出头公里数，为了省油能换电车吗？
1: 跟电车就是重新买个电车，更省油，但需要花车钱，
0: 你得算账，
1: 对，你要不要花钱？
0: 你这个哈佛哪年它能卖多少钱？
1: 对呀，
0: 或者你再添多少钱？这个添的这些钱够你开多少年油？
1: 添呐，那就是比重很大了。
0: 对呀，19年的轩逸13代珍珠白，天窗跑了20000公里，能值多少钱？
1: 能值40000左右。
0: 来继续来连啊，这位 W 稍等啊，来你好，你好，这位
3: 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没有声啊，没有声啊。
1: 长城 H6 1.5T 咋样？挺好，挺稳一个车。长城 H6 这款车现在就是没那么惊艳，但是还是各方面均衡度不错。
0: 添78万块钱，那你添8万块钱，就你再开8年。再开8年，
1: 开个小电车是可以的。
0: 来，你好。
4: 两位老师您好，
0: 客气，说点问题。
4: 我在我们当地那个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看了一个奥迪 A6L。

0: 22年的四五两驱，
1: 嗯，
0: 85000公里，车商跟我说是原版原漆，换了一个前风挡，但是他这个车呢，只能让我先交全款买了，然后再去验车，就是换，他就给我这么一个方案，就是必须得先买后验，然后我觉得这个方案我不太认可呀，他说还有一种方案，就是说我交一点定金，他就做一个查博士。然后让我看看报告，我要是觉得还行呢，就跟我签一个合同，
1: 实际上，查博士加上这个奥迪的自家的认证，应该说，我觉得
2: 全了。
1: 对车况方面应该是挺权威了。
0: 但是说我说你能给我签什么合同？他说，我只能保你无水淹、无火烧、无事故。
1: 对，只能排除，不可能保你什么原车漆呀，这那不可能给你保的。
0: 然后他跟我说，我说要是。车况不符怎么办？他说是原值回购。那老师，我想问一下，这个原值回购和就是跟我买车18.8万这个价，他是给我退18.8万吗？还是说怎
1: 十
0: 么
1: 八八，查博士的话是90天，如果跟那个
2: 不
1: 报告里边有严重的差异的话，他是负责回购的。
0: 行，老师，那我就只能说他，一般我感觉都是说先验后买，是不是？
1: 先验后买，另外你让他给你提供这个他们的检验报告，他们自身的检验报告，还有这个过往的这个保养记
2: 录
1: 录，还有保险记录。
0: 他给我了一个记录，就是说原版原漆，没有火烧事故，然后换了个风挡，就
1: 没有任何记录里会写着
2: 原
1: 原版
2: 版
1: 原
2: 原漆
1: 漆，
2: 这
1: 这不会
2: 事儿。
1: 写的，他没有这种描述的，最多是记录里没有这个喷漆的动作。
0: 那我就是说，他假如说他给我做了一个查博士，然后我看一下报告，没什么
1: 查
0: 问
1: 博
0: 题的
1: 士的
0: 话。
1: 话，如果你不单独要求验油漆的话，他也没有油漆这一项。我看你一直强调这个原版原漆，我觉得18.8万的话，原版原漆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0: 是不是老师？我觉得这个价格有点偏低了，是不是？
1: 对对，
0: 而且我觉得它这种官方认证应该是更贵一点，怎么能比市场更便宜呢？是不是？
1: 对，18.8，要是原版原漆的话，可能性不大。其实不是原漆的话，又有啥关系？喷两天漆或者怎么样的，没关系啊。
0: 就是我就觉得是那种三大件这方面，他给我的保障吧，还是说就是保你
1: 另
0: 是
1: 外一
0: 原
1: 个，他
0: 厂
1: 们不
0: 的？
1: 要保修吗？
0: 他不给保，什么也不给保。
1: 那你要慎重了，买他这个车，因为正常认证的车都送保修的，
0: 他不
2: 很难
0: 送。
2: 的。
1: 那就是没有验证，那就是这台车没做他们官方认证。如果是官方认证的二手车，100%有全那个全车的多少项检查，然后有检查的结果，然后再
2: 这才叫官方认证。
1: 送保修，
0: 对，老
1: 所
0: 师，
1: 以才
0: 你
1: 能
0: 觉
1: 卖
0: 得
1: 的
0: 他
1: 贵一
0: 这个
1: 点。
0: 价位有点偏低了，是不是？
1: 是，你看看别的，别跟他操心了，行不？
0: 行，老师，谢谢你
2: 好嘞，
0: 啊，好嘞。
2: 这过程当中买车的前提是让自己很纠结，
1: 对，你纠结了一个，你也知道这个低于市场价格，然后又跟你说的这么美好，然后又不给你做，
2: 保各种保证，
1: 对呀，没法给你做保障，那你何
2: 图
1: 苦
2: 啥？
1: 呢？
2: CT6 养车花费大不大？月薪5000能开10年以上吗？
1: 能，月薪5000能开10年，没问题。
2: 月薪5000的保证，你不换车，这车也能养的，没啥额外养不起的地方。
1: 2020昂科威 Plus，22年的豪华，22年的这车能卖个9万大几吧？
2: 用哪台车换 M8？你把零度换了吧？
1: 哪个都行，
2: 对，
1: 你
2: 挑着来吧。
1: 哪天来？见面聊。
2: 对，
1: 盘锦的他不是吗？
2: 啊，对。传奇 M8 家用可以买油还是买混动？买混动得了。据说上汽奥迪 Q6 现在27万多，是真的吗？
1: 有可能，我们没验证过消息，但是现在谁报出这个低价来，我也觉得有可能。
2: 16年 XRV 1.8排量钣金一件半喷漆，5万多公里，那值多少钱？
1: 能值个4万左右，
2: 一件半。现在开迈腾330，想换亚洲龙油混可以吗？哎，图点啥呢？
1: 对呀，图省油可以换，图新鲜可以换，
2: 图别的
1: 图别的图不到，
2: 图不着。
1: 对，
2: 老马六轿跑，你够呛能习惯了还？除非你里程很大。 老马六轿跑换车加个8万换哪个啥都行。

0: 加个八万，老板就是加个八万，就八万块钱呗。
1: 对，
0: 老板就是，
2: 你
0: 就八万块钱换车，换个啥都行，换个啥？你说说你喜欢啥？
2: 嗯，
0: 再换个马自达，就1.5的，不是马自达那阿斯兹2.5的，嗯，挺好。嗯，
2: 排队的朋友，你要打字，嗯，就是买个这个车吧，进可攻，退可守。
0: 对。
2: 这个
3: 那29公里数大概掌握的多少呢？
0: 你想愿意出多少钱比较舒服？
3: 那都无所谓。
2: 那你这我也不知道你都
0: 比较少的钱，先解决一个出行问题，等他一切再确定了，我们依旧是买的二手的，哪怕是20，将来卖16、卖15、卖10，
2: 无所谓
0: 都无所谓，我们再去做调整。就是
3: 那我认定了，我买电车就只认特斯拉。
0: 嗯，那是没问题的，是没问题的，尤其是在上海嘛，大本营嘛。
2: 嗯，
0: 另外一个上海又对这个油车的牌照限制的，就是有所限制，你刚好买它挺好。
3: 那、啊、您说新车，您建议？
0: 新也建议，就是我刚刚说了，你似乎有好多不确定，要确定的话买个新的挺好，
2: 就一步到位了，就简单点就完事儿，不纠结这个大。
3: 但是我弟吧在深圳，他买的是私家车，
2: 嗯，
3: 他也建议我提私家车。
0: 私家车便宜多少钱呀？
3: 他好像那时候是 Model 3是2000万吧，
0: 嗯，也可以，都可以，就是省
2: 钱
0: 有省钱的道理，多花有多花的愉快。
3: 您觉得试驾车公里数得控制到？
2: 试驾车和
0: 估计公里数不会很多的，几千公里都是。
3: 是吗？
0: 嗯。
3: 哦，您觉得如果我买二手，就是3万公里的换新车，
0: 嗯，
3: 换新版，
0: 对，
3: 然后。如果那私家车公里数很少的情况下也可以。
0: 对，私家车基本上得23.5万到24万。
3: 哦，差不多，差不多是这样的。
0: 嗯，
3: 嗯啊，那还有我的车，我这是宝马5系，
0: 嗯，
3: 2017年的，
0: 嗯，
3: 但是我跑的很少，6万多，
0: 6万多。
3: 但是我看啊，现在是6.8万，
0: 嗯，
3: 5系，那您觉得？这个价位
0: 11.5万，
3: 11.5万，
0: 嗯，
2: 市场成交价。
3: 啊、哦，谢谢您二位，
2: 嗯，
3: 不打扰，
2: 好嘞，看看啊，
3: 谢谢，
2: 哎，就是想法还是有的，
0: 想法挺成熟，就是不能自己放自己马。其实买哪个都不会犯错，
2: 嗯，
0: 没关系，
2: 就不知道该怎么买了。
0: 对，
2: 啊、嗯，碰到个实际车的时候，可能就有方向了。
0: 这个18万也好，20万也好，23.5万也好，26万也好，
2: 可能不太
0: 都是物有所值的。
2: 对，
0: 嗯。
2: 遇到那个车可能感动
0: 到，所以我们在选择的过程里边，其实选车就是一个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减法。我们在减那个过程里边，我们是减掉功能，那就省钱，
2: 嗯，
0: 对不对？减掉钱就没有功能，
2: 是
0: 那这个这是肯定的。你就说附加上这个，附加上那个，那就多花钱。如果多花点钱，这些功能能给你带来愉快，那就上
2: 多花钱。
0: 如果少花钱是乐趣，那就少花。
2: 嗯，
0: 功能这东西它不是没有配置的车就是残缺的，它不是。
2: 就省这个钱能不能带给你省？
0: 好多人是因为别人都买某某个配的，如果我买个这个配的，我这个残缺了，他没有这个胆量去尝试。
2: 嗯，
0: 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推荐的最低配舒适版的塞纳，有啥不好啊？
2: 好多人说不行
0: 了，说我买完升级，你买完升级你就别买了。
2: 嗯，
0: 为什么要升级呀、
2: 啊？嗯。
0: 为什么要升级航空座椅、啊？
2: 就得接受这个。
0: 为什么要升级像以前的九宫格什么？为什么要升级？我想知道。
2: 感觉看别人好看是吧？
0: 你看，就像以前装修房子，装修那么多造型，你看现如今装修
2: 极简，
0: 对，极简了。
2: 嗯，
0: 那不就极简风？不就是低配版吗？
2: 是呢。
0: 嗯。
2: 刚才推荐别克E7，这车是插混吧？感觉是过渡产品。那你是
0: 对、那你就
2: 买你认为是
0: 产品，成熟的，对，
2: 成熟的产品。
0: 嗯。
2: 别克致敬世家值得入手吗？
0: 值得
2: 啊。CT6 买二手的有没有性价比？要买二手的话，买哪一年的？多少公里数的？
0: 多少钱？那看取决于多少钱，15万左右随便买。
2: 嗯，每天上下班来回8公里，短途多，打算长期开。探岳和凯美瑞推荐哪个？
0: 推荐你喜欢那个。
2: 嗯，每天通勤110公里。哎呦，家里有别的油车，考虑买一辆电车，不考虑保值，10万多元。怎么选？
0: 不考虑保值，考虑啥？
2: 对，
0: 考虑你喜欢，那就买个你喜欢的。
2: 对，
0: 嗯，
2: 买个电，你 ID3 也行啊，或者是这个博智3X，你看看吧。
0: 嗯
2: 嗯，每天不110公里吗？
0: 就是保值啊，它是一个看上去是一个单一的名词，但在二手车里保值，说明这个车受欢迎。
2: 嗯，
0: 受欢迎呢，
2: 一定有独特魅力。
0: 对，它一定是优点。

0: 多，不保值的一定是不太受欢迎，
1: 嗯，
0: 不太受欢迎一定是缺点多，
1: 就很或者优点不明显，
0: 对呀，那你买个缺点多的吧，
1: 不是大家想的是，哎，没说不考虑保值，反正我也不卖，但你想为啥保值，为啥不保值，这个是要研究的意义。塞纳舒适版买2驱买4驱有什么区别吗？这个安全性啊，买2驱得了。
0: 塞纳说总拿安全说事，
1: 是呢，
0: 总拿安全说事。埃尔法110万的时候都是2驱的，
1: 嗯，
0: 雷尔法200万都2驱的，
1: 你觉得它不安全啊？
0: 加价的时候加了一个埃尔法，
1: 嗯，
0: 加70万，
1: 嗯，你俩
0: 买200万买一个 MPV 的人，他不需要安全吗？
1: 啊哈。所以不要研究2驱4驱的安全性这事儿。一年10000公里，凯美瑞买纯油还是双擎？
0: 双擎，
1: 感受好。宝马迷你，乡下人的优缺点说一下呗。Countryman 是吧？
0: 对啊。
1: 嗯，优缺点大的
0: 有啥缺点的？买 mini 这东西就是你看上哪个买哪个。
1: 对，
0: 就是开个与众不同
1: 啊、
0: 嗯。有啥优缺点呀？
1: 喜欢全是优点。
0: 对。买 mini 买两排座的，买多开门的，
1: 嗯，
0: 我觉得越坚固的越多，缺点越多，越纯粹，优点越多
1: 啊
0: 啊，
1: 就是最看这个 one，
0: 对呀、
1: 啊，你说最有具有 mini 的这种代表性，像你看的这个，这是乡下人这个，说小就像小 SUV 感受的了吗？
0: 对，
1: 嗯，
0: 兼容性越强的，性能越低，
1: 嗯，都说维修贵，故障率高，故障率还好。
0: 嗯，
1: 维修价格
0: 正常，正常
1: 这种正常的
0: 宝马三系
1: 豪华吧，豪华品牌吧，
0: 宝马三系
1: 对。外地买新车不能上之前的车牌，应该怎么操作？
0: 你之前的车牌在外，你那个外地买新车先上个外地牌
1: 啊，
0: 然后再转回来。我想想啊，嗯，不行，
1: 得多长时间？
0: 不行，不行，不行。外地买新车不能上之前车牌，先用新车落别人的牌，落别人的名字，
1: 嗯，
0: 然后再过户到你名下，启用你的原来老号牌。
1: 这是个招哎、
0: 嗯！啊，就等于过一次户。
1: 啊、嗯，我、哦、先用别人的名字先买这车。
0: 对，
1: 嗯。奥迪 A6 雷克萨斯怎么选？南方车和北方车配置不一样吗？
0: 一样的，
1: 一样的。
0: 车还怎么分南方车、北方车？
1: 对呢。A 六和雷克萨斯，感受肯定是 A 六好。
0: 嗯
1: 啊，两口子操作就行是吧？
0: 行
1: 行，
0: 可以。
1: 嗯，二手15以内，工作关系要点排面，考虑维修保养省心。S90、ES200还有 Q5。
0: ES200吧、
1: 嗯，
0: 省心呢就是你谁省
1: 最大的排面
0: 呢？对，
1: 嗯，传奇的 GS4、捷达的 VS5 手动，跟那个途岳的新锐1.5看了看，三款。就上下班接送孩子，偶尔上上课。
0: 那就买个途岳。
1: 嗯，李老师啊，
0: 设计的完整。
1: 嗯，
0: 设计的完整。
1: 在索纳塔和英仕派纠结呀，两个外形都喜欢呢，不知道选哪个。
0: 买英仕派呀，
1: 买本田。
0: 选本田。
1: 嗯。排队还有哪个要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最后
0: 连
1: 一
0: 位。
1: 嗯，最后连一位。来，你好。
2: 哎，你好，我刚刚连过了，
1: 嗯、
2: 然后就是问漏了一个问题，就是。天籁和那个索纳塔，它俩之间的那个维修经济性哪个差一些，或者哪个好一些呢？
0: 你不是25岁吗？
2: 对。
0: 如果你开15年的话、
2: 那个，
0: 有可能在维护保养、使用方面综合到最后的话，天籁每一年有可能啊，有可能，在我印象里、
1: 嗯，
0: 当然这是我的主观印象分，
1: 嗯、
0: 天籁有可能一年会省200块钱。
1: 嗯，对呀、啊，
2: 哦，一
0: 十五年下来也得3000，
1: 哦，挺大个事儿、
2: 哦，
0: 你在乎吗？
2: 这个，我觉得要是开15年的话，这个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G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出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

0: 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427也是可以的。最好是加入到我们抖音的粉丝群里面哈，这样的话呢，我们方便沟通。那么有任何的大的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也会在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方便我们大家第一时间入手啊。
1: 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2: 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2: 大家胃口都开怀呀。

0: 考的呀。
1: 好了啊，我们现在两部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3815939，3816939，大家想吃什么可以给我打电话来订了啊，打3815939，3816939。还有呢，我们的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也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啊，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组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就可以了。
2: 又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完。
1: 假期啊，总是要开启吃吃喝喝的这种模式，不然的话，假期的快乐从哪里体现呢？我觉得如果是单纯的不上班，还不足以让我们那么的欢呼雀跃，对不对？其中假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就是吃喝。哎，我发现这个事情现在越来越重要了。就是原来吧，比如说早几年我会觉得出去旅游的乐趣，我去看山看水看世界，但是后来我慢慢咂摸出感觉，咂摸出滋味是啥呢？就是实际上每次去那个地方，不管是多么著名的，你当时曾经是多么心心向往的地方，到那儿去瞅着说，行，知道了，好了，饭店订好了，上饭店吃去吧。就是你会发现最后你真真正正的幸福的落脚点其实是在那一口吃的上面。如果你一旦吃美了，哎，吃的满意了，你就会觉得，哎呀，今天的这趟旅行真的是不虚此行啊。如果你没吃好，你今天就不那么的开心。大家有没有发现？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景点长得都差不多，就是全国都长得一样的，尤其是那种什么古城啦、古镇啦，哦，就是这些地方都差不了太多，大同小异的。所以其实可能那种特别好吃的好喝的这些东西才会更吸引我们的眼球。我有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去贵州旅游来着，回来跟我说，你知道他跟我说的最多的不是说贵州的景多美，好看肯定是好看的哈，他说，哎呀，你知道吗，我在那儿喝到了一种宫顶茶，对，叫宫顶茶。但是呢，你看像现在的奶茶品牌不是特别多吗，大部分的奶茶品牌我们其实在盘锦就已经可以喝得到了，就全国到处都会有分店啊，当然以蜜雪啦、瑞幸啊、什么沪上阿姨这种为代表的，其中还有一些其他的品牌，什么茉莉奶白呀、什么霸王茶姬呀，对吧？但是呢，他说我发现呢，这个啊，在贵州喝到的这个别地儿没有，只有贵州当地有安顺那个地方啊喝到的叫宫顶茶。他说，我天哪，

0: 好啦，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了送到房选新机。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好，再会。然后哎，对，我想跟你们说哈，我今天喝到了一款奶茶。还不错，就瑞幸嘛，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应该知道，我是一个瑞幸的粉儿，对，我特别爱喝瑞幸，但是我一般喝瑞幸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小黄油拿铁和生椰拿铁这两款啊，美式我也不行，我整不了，我就觉得那个美式啊，一股中药汤子的味儿，那我喝中药都成费劲了，你说我何必我要喝咖啡呢？所以我一般就是喝小黄油拿铁和生椰拿铁，它既有就是咖啡的香气，微苦的口感，但是更多的是香浓和香甜。但是我今天意外的喝到了一款啊，推荐给咖啡星人，当然是我们这种其实是奶茶星人啊，伪咖啡星人，叫什么呢？叫咸芝士豆乳鸳鸯拿铁。它是底下啊，底下是正常的拿铁的底子，然后有这个豆乳混合，上面会撒那个豆乳的那个粉儿啊，然后有那个芝士的那种奶香味儿挺足的。哎，你还别说，咸甜苦结合在一起还挺好喝的。然后呢，你如果说它因为它刚开始浇上去是分层的嘛，你刚开始它能喝到三种味型，就是你刚开始先把那个管不要逛啊，就他刚做完的时候，你先把那个管插深点，喝底下的那个拿铁的那个味道，然后呢你再把那个管拿上来喝最上面的那个就是咸芝士奶盖的那个部分啊，咸滋滋的那种像豆面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然后你最后再搅拌了之后把它融为一体，你再去喝又是另外的一种味型，就相对比你喝的第一口最底下插的那个味道要浓郁一些，而且我是喝的热饮，对，我这个习惯的话一般人可能就比较少哈，就不管多热的天我始终都是喝热咖，我不喝冰咖啡啊，蛮不错的。还有就是我个人这你们可以尝试一下啊，如果说你喜欢那种奶味儿比较浓郁的芝士啊豆乳啊你都不排斥的话，你可以去试一下，而且还挺便宜的，我今天花了8.9元用那个什么抖绳绳买的。剩下的其他的奶茶类的我其实相对而言可能不太没有那么偏爱那么多，茉莉花类的可能就会更喜欢一些。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比如说啊，很多奶茶店都在卖的茉莉奶绿，包括霸王茶姬的伯牙绝弦，还有茉莉奶白，他家的那个茉莉奶白，这些其实都是在拿什么，拿茉莉花做底子，它确实还挺清香的。但是说到这个，我就发现茉莉花这个，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我爸他们那个年代，大家应该有没有这个同龄人啊，就是跟我父辈同龄的人有印象的，就他们喝的是那种袋装的茉莉花茶，有金色的，哎，金色金黄色的那个包装的成袋的茉莉花茶，其实就已经好像才10块8块甚至几2.5块，我不太确定啊，也就那样吧，一袋儿的能喝很久，哎，那个就已经很香了。其实所以你看，就这个茉莉花茶它是有一个很悠远的历史的，我记得宋代有一个诗人叫啥名来着忘了就现在脑子不太好使，好像是叫姜夔吧，他写过一首诗叫茉莉，就说他年我若修花室，列作人间第一香。哎，就是他觉得茉莉花应该是人间第一香，就它的那个香气，我觉得它香气确实，它不像有一些花，有一些花吧，它那个花香太浓了，太猛了，就呛挺多，它那个就是淡淡的清香味，沁人心脾的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好的，样样我都会啦。所以就后来陆陆续续的你会发现，很多奶茶品牌就它卖的火的，一般都是拿茉莉花做茶底的。

什么？其实原因还不是因为它有市场，就是我们大家喜欢喝这一口的。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喜欢喝那种健康的，不像我为人等啊，不怕胖，就整那老浓郁的，人家喝。哎，有一款叫什么来着？啊，东方树叶，对不对？可火了，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那么火的。我刚开始我还真就喝不惯东方树叶那个茉莉花茶，完了无糖的嘛，我觉得这也不甜，这有啥喝头啊？哎，慢慢好像还真正就慢慢就接受这个味儿了，不苦不涩嘛，像现泡一样新鲜，这是它的一个定义。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它火的，因为它卖的它也不是多便宜，好像是4.5块一瓶吧，是不是 啊然后就很多人现在都喝茉莉花茶，就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喝这个我没有什么负罪感，我相对还是比较健康的。哎，然后我给大家推荐一款另外的啊同款，茉莉花茶，你不就是比如东方树叶的那个茉莉花茶，你不就是直接拿开啪一拧瓶盖就能喝了吗？对不对？我喝到一款是伊利品牌的，超市我还真没捋会儿啊，因为我是当时是在一个饭店喝到的，然后网上是可以买得到的伊利品牌的茉莉花茶，它的外包装长得跟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非常像，但是不同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像东方树叶的茉莉花茶本身它就已经给你泡好了的茶，对不对？你看起来然后那个颜色是带着那种淡淡的黄色的，然后你拧开就喝了。等伊利的那款茉莉花茶应该是叫现泡茶吧，啊，我没太注意那个它那个上面的字，它是什么呢？本身是白色的，那个是水，它就是水，然后你一拧瓶盖的时候，它那个茶叶好像是藏在瓶盖里了，然后你拧的时候会把那个瓶盖里的茶叶就噗扑簌簌的旋下来，然后就融到下面的这个水里面，所以它真真正正做到了就是你现喝现拧的时候现泡茶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没有去网上做过攻略说这两款茶对比起来怎么样，但是就是它这个现拧的这种仪式感让你觉得哦，我在喝的是现泡茶的这种感觉，哇好新鲜，就是这种感受你知道吧。还有一款饮料跟它这有点相似，不是口味相似，就是这个原理有点相似，叫蜜汁道。各位我不知道喝没喝过，喝过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饮料了。我之前是在万达的那个比优特超市买的，蜜呢就是蜜蜂蜜的蜜啊，叫蜜汁道，应该是这个名字。至于网上我估计肯定有的是，这现在这网络发达到还有没有的东西吗？蜜汁道它是什么呢？蜜是蜂蜜的蜜，汁道我忘了，可能是知乎者也的知吧，道应该就是道路的道了。它也是就是那个瓶里面啊，是看起来是透明的像水的颜色，然后你一旋那个瓶盖的时候，然后它就会有那个蜂蜜从那个瓶盖口顶端的那个地方簌簌的往下流，它那个不是簌簌，就是像那个汁液一样滋往下淌出来，像那个牛乳啊那类的东西是蜂蜜嘛啊，一股啪往下淌到那个杯子里面，完了你啪啪啪啪啪摇一摇，整个给摇匀了你再喝，就是什么，就是现泡的蜂蜜水，现冲的蜂蜜水了，它是那种感觉的。形式让我觉得还蛮健康的，缺点就是有点甜，就是它那个蜂蜜和的可能是有点多，配料表我也看了挺干净的，就没有说它在蜂蜜之外额外加什么糖啊之类的东西。但是口感就是有点甜，甜大份劲儿了，就是看每个人可能耐甜度不一样，但如果你对糖分有点控制的话，它那个甜度就有点过了。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超市我不知道哪个超市有，反正蜜汁道我之前是在万达的比优特买的，然后等那个伊利的那个你们可以自己上网搜，可以先买一瓶尝一尝看看喜不喜欢，是不是？这是我发现两款我觉得貌似比较天然的比较健康的饮品。
好了，各位，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大家可以拨打热线参与节目了哈。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找到我的啊。大家。

还有任何问题呀，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啊，或者是在粉丝群里面来圈我，艾特我一下，完了我这不就能看见了吗？有任何问题的话呢，我给大家进行回复啊，包括你们有什么需要反馈的，都可以跟我联系的。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呢，同样也可以在抖音里面联系我，或者是拨打我们节目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就可以跟我取得联系了啊。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送到房的洗云熏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好的，
0: 好嘞，我们
1: 行。
0: 再会了，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哎，订悦温泉。
0: 悦温泉洗浴9.9块一张票，同样是一周之内有效的。
2: 好。
0: 好，那我们再会了啊。哎，好嘞，拜拜。
3: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
4: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5: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4: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5: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好啦，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您正在收听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啊。我们的节目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您都能够听得到的，在路上啊。如果是想参与节目的话，需要周一到周五给我打电话，我们的节假日啊，节目是录播，大家只听就行了，不要参与热线啊。热线电话再说一遍，3815939，3816939。然后这不是中秋节啊，中秋节我们离不开的话题，其实前后都是这样，就中秋节的前夕我们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月饼上市了，然后中秋节的后面我们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在打扫了就反正中秋十一这前后左右的就离不开月饼了啊。然后特别有意思，就是月饼原来我们最早的那个月饼的口味就是啥呢，五仁，这是最经典的，后来有豆沙、枣泥、芝麻啊，然后加上什么蛋黄莲蓉的呀、鲜肉啊，这都已经不错的了。结果现在，我的妈呀，那个口味就是花里胡哨的，多得你眼花缭乱。有水果味的，什么草莓的、榴莲月饼啊，我真吃过，哎，我真吃过那个榴莲的月饼。怎么说呢？就是它，跟你的价位直接成正比。我之前吃的那个叫，哎呀，那个牌子叫刘什么来着，反正就是拿那种铁盒装的，看着挺高级的，确实是好吃，人家里面一咬开是那种榴莲果肉的感觉，等那种廉价的榴莲月饼的话就是榴莲果酱了嘛，还有芒果的、荔枝的我没吃过啊，然后包括比如说现在有创新的，有什么咖啡味的、芝士味的、绿茶味的、冰淇淋味的、巧克力味的、抹茶味的，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就是拔高的鲍鱼馅的月饼、鱼翅馅的月饼啊，人参。

0: 月饼，还有茶水月饼，你们听过吗？什么百合馅儿的、绿豆馅儿的，嗯，然后对对都没吃过，我没吃过。
1: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
0: 但是我最近发现一款月饼挺好的，就是大家如果说想走亲访友送礼呀，能拿得出手，然后呢口味也好吃，自己家吃也行。你要说缺点的话，当然它就不便宜啊，不像咱说我散装月饼买两块五仁，那一块两毛五，两块五那才多钱玩意儿，我就算五块我才多少钱呀，是不是？它那个月饼是香港有一个做点心的品牌叫加士利，各位听过吗？啊，我今天吃到那个月饼了，加士利很有名气。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老吃那加士利的早餐饼，它是特别早的一个做饼干、做点心的这样的一家店哈。然后他们家做的那个月饼有一个招牌的叫什么呢？叫黄油手信流心月饼。哎，就是你看我们之前应该也吃过其他的那些点心，不是带流心的吗？一掰开它是流心，但是很多那种流心是什么？你得加热它才流心，你不加热的时候它不就凝固了吗？对不对？他家这个是不需要加热的，你只要掰开它就自然就流心了啊，看着就是挺精致的，确实是也好吃，就是那个饼皮儿是特别松软，就是一掰它都噼里啪啦往下掉，它不是酥的啊，它不酥，它是松软的那种，然后很细腻，然后里面那个馅儿，哎呀好吃，奶香加上那种蛋黄，咸蛋黄的那个香气融合在一起了，我觉得是挺好吃的。缺点就是贵，一盒月饼138，里面有六块还是八块来着，反正多少块都不算多，是吧？人说这个获得过什么叫国际美味奖呢？啊，是那种属于港式的一个甜品了。大家如果有机会，哎，他那个在万达的一楼。好像就是什么斯凯奇童装啊、童鞋呀、什么的，什么什么三六一度童鞋儿童那一排往前走就能看着了。然后你们要是路过可以，他好像没有免费试吃，这玩意挺老贵的。
1: 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
0: 就是我不确定有没有散装的哈，就是尝一尝，但确实是挺好吃的，就都糊嘴粘牙的那种感觉。我一说，我同事说，这怎么感觉你说的是那个，是螃蟹黄呢？有点那劲儿啊，有点那劲儿。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3816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

0: 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椒麻鸡。
0: 好的，吉仙客新疆椒麻鸡去哪个店？
1: 去田家。
0: 五折的折扣啊。
1: 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那个雪原熏鸡。
0: 宋大坊的雪原熏鸡。
2: 对对对对对。
0: 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了。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大家可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然后发扒拉扒拉主页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玩的实用的消息哈。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了。好，我们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祁红医美。祁红医美啊，在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真的是介绍过不止一次了，也哎呀，好像已经很多年了。它店本身都已经到今年为止是第27个年头了。然后呢，它每年是到10月份左右的时候，

0: 就会有一个周年庆，赶上周年庆的时候呢，就是优惠的力度非常非常的大啊，一年一次，然后这周年庆的时候力度是最大最大的。嗯，当然我客观的说，你也不要把它跟就是市面上所有的同类产品去对比说，那它是不是最便宜的，我觉得好像应该不至于做得到。就是但是啊，做脸这个事儿，咱不能光图便宜。这我其实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啊，我不仅是做脸，其实很多东西我觉得价格便宜不是我们去衡量它的第一个标准，那不行啊。你说我买吃的，我就买最便宜的，对吧？我那个上哪儿去我就找最便宜的，它未必能够在品质上过关。马可别提了，你说这个我想起了，我昨天去某某地啊，就不要暴露了，然后说哎呀，哇，那水果好便宜啊，香蕉2.5块一斤，那个秦王，不叫秦王吧，叫阳光玫瑰吧，个头稍微小了一点，阳光玫瑰的葡萄2.5块一斤，我如获至宝，这家是往回买呀。结果我今天你猜怎么着，哎，你还别说，那葡萄还行，那香蕉一咬开啊，边缘是好的，中间那芯儿是黑的，黑心香蕉，黑心香蕉。然后我们家那口子说，你看见没啊，你看你就图便宜吧，你看那品质也不够好。所以有的时候价格不是衡量它的唯一的维度和最重要的维度，这也是我在节目里面一直说的。虽然咱们节目里面比如说打折啊，然后抢福利啊，但是我真的是不认为我们应该是去拿价格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是吧？就如果我们大家他那个地儿体验都不好的话，你再便宜，你去了之后你的体验没有那么的舒服的话，你还不如在家。真的，比如说我说你有饭店做的贼难吃的，哎，就是个便宜，那都不如回家学两个土豆子多少钱玩啊，那土豆子才多少钱一斤，你学个土豆子做盆土豆泥和饭，那都吃得更香的，那都吃得可口的。所以可口啊，这个品质是第一位的，其次我们在OK 的品质 OK 的情况下，我们再去研究价格。其实这个标准我个人认为适用于所有的行业。那反观医美这个行业就更加的重要了啊，就是你不能说哎，他最便宜我就上他那儿去做弄脸去，那好像不太行吧。就像你说我去剪头发去，你非得到那个学徒剪头发的地方。哎，说到这个真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不是在赵东啊，黑龙江省赵东市念书，然后当时他有一个地儿就是学徒给剪头发，所以呢可以给免费剪发，然后学生本身那农村孩子也没什么钱，然后说哎呀太好了，我们去剪头发吧，然后就去了。嗨，你知道吗，首先啊，那个学徒他本身就是在学嘛，他缺模特，他其实就拿你当模特，完了你在那儿坐着剃剪头的时候，他在那儿剪的时候，周边啊一堆人在那看，都是学员嘛，完了老师在旁边指导，怎么整，就感觉你跟那动物园的猴似的被围观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你很尴尬，你不舒服，对不对？那你就忍着吧，反正我没花钱。最后给你剃那个头发呀，真的是哎呀，就是跟狗啃的似的，豁牙露齿的，就不好看。完了他这咋还剃个底座所以从那之后再也不去那种地方剃头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啊，尤其是做脸做项目，医美的项目，它还不像你说做个脸，哎，我那个做个皮肤补水是吧，它补不好它也不至于给它补太扎越了，只要它不是过敏的东西。但是你做医美，你比如说我嘎个双眼皮吧，我垫个鼻子吧，妈呀，这玩意儿要整磕碜了，那可真是没法弄了，对吧？为什么我们大家医美很多人顾虑是什么，就是怕整丑了啊，不是说的怕你给我整的就是没有多大的效果，最怕的不是说没效果，最怕的是给整磕碜了，完还回不去了，就像剪头发似的，剃短了吧，你还长不出来了，你想改都改不了，就这个原因啊。那祁宏医美他家已经在盘锦开了27年了，你想这是多么长的一个时间跨度，就他的经验真的是异常的丰富。祁院长也是在这个行当浸淫已经快30年了，因为他是从没自己没做这个医美 机构的时候，他就已经在这个行当里面了，还专门去韩国去钻研进修过啊，研究这个学习这个医美的技术。然后呢，他们家是正规的医疗门诊机构，不是美容工作室，不是美容院啊。因为正常你如果是美容院，你是不允许从事医美项目的，对吧？那是违规的。然后他是在总部花园那边5层楼1000多平的营业面积，无菌的手术室啊、消毒室、术后观察室配备的相当的专业和完善了，资质证照齐全。齐院长呢也是整形职业医师，所以呢，他这儿在安全性上面，在正规性上面，你尽管放心啊。齐院长的技术也非常的成熟。那么价格上面的话呢，赶上店庆的时候，就比如说这27周年店庆嘛，它会有一系列的福利，我就不在这儿一一的给大家报价了啊。水光啊、除皱啊、什么什么，太多的项目了啊，它几乎都有活动。除皱的话，现在店庆期间好像200多块钱，就是那个恒利200多块钱一个部位，保妥适我忘了是多少钱了。因为实际上说到除皱啊，人家曲院长说的，我对这个行当医美行业是说我没干过这个行业，我不太懂。他说就是除皱的话其实就是两款产品，正规的一个是国产的恒利，还有一个进口的叫保妥适。然后他们家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顾客扫码验证的啊，就肯定是正规的产品，大家尽管往里放心，说我打到脸上的是什么东西，这一点你是肯定是透明的啊，有知情权。然后这次是除皱一个部位，比如说你的眉间纹、抬头纹啊，200多块钱恒利的就可以打下来了。嗯，其他的我就不一一的报价了吧，因为太磨叽了，大家自己打电话加微信，您可以问打听或者是跟约一下时间，让齐院长帮您做个面诊，看看您这个脸怎么去更好的让它更年轻更漂亮啊，然后多少钱能下来，咱把价问的明明白白的，然后如果您觉得 OK 可以接受，咱们就可以去比划比划了，是吧？总部花园 A3-9-3，电话和微信号也各位记一下啊，15724370055，15724370055啊，15724370055，座机是8285000。金口奖。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叫岳文泉。
0: 嗯，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嗯，
1: 哎，好，
0: 好，再会。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等一下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加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进入粉丝群，有任何福利消息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面通知一下大家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坊的雪原熏鸡。
1: 嗯
0: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1: 哎，好，谢谢。
0: 嗯、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我也订个熏鸡呀。
0: 嗯，好，也是五折。
2: 啊，对，我还想问个，刚才你说的怎么加你微信呢？我刚才忘了。
0: 啊、抖音号哈。
2: 抖音呢？
0: 啊，对，抖音。
2: 啊，抖音，抖音嘛，怎么整？
0: 吃不胖的晨曦这几个汉字儿，
2: 啊，就搜这个就完事儿。吃不胖晨曦吗？
0: 对对对，加上关注，然后平时发的那些福利啊，好吃好喝的打折的，就都能看着了。
2: 啊啊啊
0: 嗯
2: 啊，吃不胖的晨曦，完了之后那个一添加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对的对的，晨曦那两个字儿，知道是哪俩字儿吗？
2: 晨曦晨就是汉字啊，你说呀、
0: 啊？啊，对呀、啊。
2: 西是那个木字旁跟那个西，是不是、啊？不是那个日字旁那个。
0: 对，就那个词儿，阳光的那个意思，就是晨曦。
2: 啊啊啊！对、嗯、对对对，行，那我知道日字旁那个后面挺繁体那个是吧？
0: 就可麻烦了。
2: 啊，对对，好，
0: 笔画可多了。
2: 行，谢谢啊！完了，那个稍息给我订上啊。
0: 给您订好了已经。
2: 好
0: 啊
2: ，OK，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会，拜拜。

0: 你的肚皮跟你。
1: 要不然吧，之前老有人觉得不知道是哪两个字儿，说哎陈曦，那你肯定姓陈呗，对吧？但是不是啊，这是我的艺名儿，我也是个有艺名的人呢啊。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就是早晨的阳光的那个晨曦就可以了啊。我跟你们讲哈，就是如果你中秋十一不出门的话，你就得开始干嘛？提前囤各种各样的好吃的优惠了啊！因为以我们以往的经验来讲，大部分比如说你节日正当时的时候，很多店他会因为都知道那个时候大家的用餐需求多嘛，他会把一些优惠的东西给下掉。哎，你买不了，你提前把它备好了，到时候想吃就用，不想吃没关系，还能退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你像我们抖音偶尔也会有直播，一直播的时候力度很大，比如说我们上一周给大家播的，哎呦，那老便宜了，水煮鱼，4斤的水煮鱼，黑鱼哦，活鱼现做的。大家算一下，正常我们随便走进一家水煮鱼的饭店，一斤鱼黑鱼怎么着不也得30多、38那样，对吧？你4斤多少钱？152是吧？我们上次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卖到了77块钱4斤水煮鱼，而且你还能拎走，就是可以堂食，也可以打包带回家，这外带。这多划算啊，对吧？哎，所以说你们关注一下，这样的话以后有什么福利消息的时候比较不容易错过，需要的时候咱们就下手，不需要的时候呢您就划走。所以抖音自己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汉字啊，吃不胖的晨曦，要么就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个数字0949也可以啊。打得
2: 开，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崭新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你吃的舒服。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 38169 39。我们也接着来跟大家说了啊，首先来说一个地儿，这是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的地方，叫盛元首中医诊所。实际上中医诊所没有什么稀奇的啊，你说我想找个中医诊所，那还是挺好找的，挺多的。但是实际上不是叫中医诊所你就可以无所顾虑的放心的进去，把你自己的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把你的疾病的问题交给他，对不对？因为其实真正决定我们要不要走进一家诊所的是什么，是他的大夫。哎，盛元舍中医诊所的话呢，他们家主要是有一位灵魂的镇场人魏大夫。魏大夫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当然我觉得这两个其实有跟他同样履历的大夫，中医大夫也不少，但是他更难得的是他是实打实的35年三甲基层医院行医经验，而且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哎，就是他在中医这块非常非常的厉害的啊。而且他擅长的手诊技术是从《黄帝内经》上面传下来的老法子，不抽血，不拍片，哎，就是通过我们看手掌上的纹路和颜色。我们中医讲什么望闻问切，对不对？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学过一篇古文叫扁鹊见蔡桓公？扁鹊嘛，上古时的神医，然后他见看见蔡桓公就说，你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有疾在哪哪哪，是吧？就是后来看见蔡桓公就跑了，说不行了，我也治不了他了。哎，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在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就是魏大夫就是他是通过看手掌看手能够辨证施治，你的比如说哪儿虚啊，哪儿堵啊，哪儿结节啊，哪儿息肉啊，很厉害的啊。所以有人管魏大夫叫什么呢，外号称作叫行走的 CT。 但是实际上我是会觉得哈，这个就刚开始我一接触到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听我身边人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哎咋能啊，我说那这整的好像跟那个跟那个算卦的似的。他说不是，后来我看查了一下子，就是在中医上面真的是有手诊这个理论学科，而且就是我们的手上哈，就我看那个手诊图上面密密麻麻的画了好多好多的，就是这些点位对应的身体的器官部位。只不过是说啥呢，有的人看手诊人家研究的比较精深，就比较厉害，那可能有的人就了解个皮毛。那么魏大夫他就是在手诊这方面了解的研究的是非常的精深的啊。就是给大家说几个真事儿哈，有一位女士，她是顽固性便秘，完了特别焦虑，去找到了魏大夫，然后魏大夫就看她手诊说你胃有息肉，肠道有炎症，完了呢她就去医院做胃肠镜，结果跟魏大夫说的一模一样，然后她就一高兴，她说哎你这太好了，还给送了个锦旗嘛。后来呢就在魏大夫这儿做中药调理，现在已经好多了。还有一位失眠的患者，3年了啊，一直靠安眠药顶着，然后去的时候整个人就是特别没有精神，很枯萎的一个状态。然后魏大夫呢就给他做针灸加头部推拿，您猜怎么着，当场就睡着了，现在已经把助眠药停了。哎，就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一位，他是也是属于胃肠不好的啊，一位男士，他腹痛腹泻，身体特别虚，然后呢他是去那个市医院检查的，是萎缩性胃炎慢性结肠炎，就吃了很多西药都始终没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然后呢就去找到魏大夫。魏大夫就是用禅医排湿结合中药的调理啊，然后效果非常好，现在就是什么腹痛的现象啊，包括其他的一些腹泻的症状啊，都已经完全正常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我们听众的话呢，他是哎呀那得是7月底的时候了，听到我们节目了之后去盛元舍中医的。然后魏大夫说你看你有高血脂、子宫肌瘤、胸椎三四，他能看到胸椎三四小关节紊乱，腰椎的四五节膨出， 我不知道啊，我他应该是通过手诊看的，因为我没在现场，我不知道。反正完了，给他老伴儿也看了一下，是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然后呢，隔了两天，这两口老两口就去医院去做 CT 和采血检查了，结果检查结果跟手诊是一模一样的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看厉害吧？然后我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就是各位提晨曦去圣元舍中医诊所找魏大夫给您看手诊，给大家免费看哦。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很多人到他这儿看手诊是需要花58块钱的哦，手诊诊费就是58块钱，但是呢，我们盘锦站听众给大家把这个钱给大家免了啊，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您两种情况啊，我跟大家说，第一个就是你说，哎，我那个单位刚做完体检呀，我对我自己的身体状况比较了解的，您可以去看一看，您看看魏大夫说的跟您那体检结果对不对得上，是吧？检验一下魏大夫的水平。第二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哎呦，我们总也不体检，没有那个机会体检，完了，嗯，其实还觉得老有的时候身体也觉得这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但是你说你让我上医院花钱去他做个大体检吧，我有点心疼钱。您让魏大夫帮您提前看一下，了解一下。如果比如说他真的是看说你胃或者你哪儿有问题的话，您可以针对性的上医院去做个检查。你看一下，这样咱们不就有的放矢的去做检查了吗？对不对？而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没有重点，然后还得多花钱儿吗？是吧？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怕你检查，怕你不检查。就是你这样横向对比的话呢，第一，你是对自己的身体负责任；第二的话呢，也正好能检验一下魏大夫他的手诊技术是如何的，对吧？位置是在兴隆台河园小区的西南侧，河园饭店的南边，电话是2201-36，2201-36，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各位可以记一下啊，13941859158，13941859158，叫圣元舍中医诊所。你们可以就是跟约一下，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别说的啊，那我是你一定要问，你说魏大夫哪天出诊，你要跟魏大夫约时间啊，因为他这别的大夫我不了解，但是魏大夫你一定要让魏大夫帮你看手诊，本身咱也不花钱，连诊费都不花，免费的看一看，您呢也正好借此机会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是不？然后就是魏大夫对哪方面的比较擅长啊，我跟大家讲一下，胃肠道疾病，顽固性失眠，还有顽固性便秘，哎，就这几样他是比较在行的，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啊，您可以去让他帮您做一个调理。来吧，我们接着继续来和大家说了啊，接下来说一下接触汽车量子膜。嗯，因为这个是这样的啊，首先来讲的话呢，我们车衣啊，车衣它现在出了一个新活动，就是9.9元补车衣一处，什么意思呢？花9.9元就可以帮您把刮坏了的、刮开了的车衣给您重新补好。哎，对了，9.9元哦，一杯咖啡的钱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因为有一些贴车衣的朋友，那车衣偶尔在路上会难免刮蹭嘛，然后给豁开。如果那种浅浅的划痕，它其实在阳光下它自己就恢复了的。我们家有车那个车贴车衣了，我知道哈。但是如果豁的特别大，你想那车衣是什么？就像塑料膜似的，它把整个那个膜给你都起开，都飞鞭子了，都那样了，那个就没法弄了。那你就得去重新补车衣，接触汽车量子膜的活动就是9.9元就可以补一处车衣了，够用不？各位，9.9元补车衣是不是挺值的？然后如果你想贴车衣，说我新买的车新提的车，我想贴车衣，好，7.5毫米厚度的车衣1000多块钱全车贴好，8.5毫米厚度的2000多块钱全车贴好，而且还送车衣险呢，就是不管你是自个儿划的还是被别人划的，到店里面都是免费给您换新的啊。接触汽车量子膜，他们家专业贴车膜贴车衣已经14年了，只有这一个业务，贴车膜贴车衣啊，别的没有，就是专注做这一个事儿。然后呢，在兴隆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啊记好了， 13897725277 13897725277。好了，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订个椒麻鸡。
0: 好的，去哪个店？
1: 康桥的。
0: 康桥店是7折的折扣，行吗？
1: 啊，他告我6折呢。
0: 哦，不对，康桥是7折，田家是5折。
1: 那田家还有吗？
0: 可以，您可以去田家。
1: 啊，那行，那我来田家的吧。
0: 好嘞，好嘞啊。好，再会，拜拜。
1: 谢谢。

好啦，各位啊，我们来接着说，刚说到的杰出汽车量子膜，所以呢，想贴车衣的朋友啊，可以去，因为他们家的师傅啊，那大十几年施工经验了，技术很好。

0: 好，很成熟的哈，然后而且我后来我才知道，我原来我真不知道，因为你看贴那个太阳膜，你不得往那个玻璃上粘胶吗？对吧？车衣不粘胶，我原来以为车衣粘胶，不粘胶。各位，它那个车衣特别有意思，就是你那个原厂车，就你那个车漆在那儿，它不会伤你的车漆面的，它是把那个膜啪覆盖上，然后粘到那缝里头，又不怎么整的，反正就是。不用胶，所以它不涉及到会伤你的原厂车漆。它相反，它其实是保护最大程度的保护你的车漆。你是刮蹭啊，你是酸雨呀、啊，你是鸟粪呐、啊，你是高速跑高速崩小石头子儿啊，它都能风吹日晒雨淋呢、啊，就是它都能够相对比较好的保护一下你的车漆，省着损伤嘛。而且就是你如果是黑色的车，贴完了车衣之后，你那个漆面儿。亮度还能增加30%，就看起来那漆面就更亮、更高级的那种感觉了啊！反正我们家是在车衣的这个问题上真的是受益了。我老公那个车买完车立刻贴车衣，到现在为止啊，6、7年了，人家没喷过漆。反正开的本身也是稍微比较注意哈，没喷过漆，全是原厂车漆。啊，就是这样的。我那车没贴车衣，刮的呀，哎呀呵，哎，破破呲呲的。完了，你说喷漆吧，有的时候为的一小疙瘩，你说我要把整事儿喷了，我还觉得犯不上。你说我不喷吧，那瞅着还挺磕碜的。反正现在就那么磕碜的呢。啊，之前他们给我出招，让我点漆，点了，哎呀妈呀，成磕碜了，就跟那个鸟粪在上粘着似的。因为我那车那颜色吧，它不是纯白，而点那个漆是纯白，就真的像一个鸟，像小鸟那鸟粪在那上面粘着那种感觉似的，可难看了。所以我就后悔了，我说当初把车衣贴上好了。那我当年买车的时候贴车衣得6000多块钱，我实在是有点没舍得。你现在这贴车衣要搁现在，妈呀，1、2千块钱我都能贴下来，那我真的我车我都买了，我还差2000块钱车衣吗？那你那车保护的新鲜的多好啊，是不是？把车衣花锅开了，完了车衣一补，里面车漆啥事儿没有，多好啊！新买车的啊，一定要贴上，这个真的这钱一点不白花，特别特别值得。然后另外呢，太阳膜啊，政策也有，就是300多块钱贴全车，100多块钱贴4个车窗，然后呢20块钱贴一扇儿。哎，今天我那个女朋友还说，今天中午的阳光不也挺烈的吗？然后我开车，她坐我副驾驶上，然后后来。中间他可能觉得太阳烤的话，他把车窗摇上来。他说："哎，你这个太阳膜不错呀。"我说："咋的呢？"他说："就是我把这个车窗一摇上来之后，我这胳膊立刻就没有那种灼热感了，炙烤感一点都没有了。"我说："那你看，接触铁的嘛。好了啊，有需要的自己打电话加微信去约时间啊。兴隆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再说一遍138987257713898725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那个我找个那个什么，有个洗浴那换衣裳那个。
0: 好，19.9块一张票啊。
1: 不是，9块9吗？他说
0: 十九块九，不对，不对。
1: 啊，行，好，
0: 改了，
1: 我知道了。
0: 好嘞，再会啊。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
1: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啦。
0: 然后还有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啊，大家就是因为这不是双节同庆嘛，我们如果是串个门啊，亲戚间哈，或者朋友啊互相走动的话，有的时候买什么是个问题，月饼礼盒这是一个最常规的选择，当然也是最没有新意的选择，同时也是最没有含金量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个礼盒月饼嘛，你要单买散买它其实不贵，你一旦放上那个精美的盒子里头，就嗷嗷涨价，翻好几倍。那里头其实一共也没有那个十块八块月饼，它特别不实用，对不对啊？就是瞅着好像是挺应景似的，但是它其实不实用。我们现在都会过日子了，有的时候不太会去为包装，不太乐意为包装去买单了。哎，如果是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有什么其他的替代呢？比如说啊，烤鹅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太实用了。哎，你看哈，100多块钱你买那月饼礼盒，只能就说还行，绝对不是那种嗷嗷精美的，对不对？里面有个5块6块8块月饼顶天了。完了，但是你要买一整只烤鹅，100多块钱，哎呀，那香喷喷的，一家5、6口人能吃好几顿，是吧？而且吃的贼满足。这就是烤鹅，我觉得在双节的时候送人儿啊，作为伴手礼呀、啊，更适合的一个原因，它一定会更受你送的那人的欢迎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买谁家的港子大叔的烤鹅，香喷喷的，贼好吃，绝对不会打脸踩雷的。现在盘锦有5家店了哈，封闭市场西南角一家，汉新花园商业街西有一家，康桥 A 区有一家，锦兴四区小市场北门有一家，田家金丽园小区北门又新开了一家，盘锦一共5家店呢。周边消费满48块钱，5公里还免费送货，还能免费抽真空。要礼盒的话呢，加5块钱还给你装到那个精美的盒子里面，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这是港子大叔招牌烤鹅，是一个不错的伴手礼啊，就是串门拎着挺好的。然后还有那种，就如果你不见面，然后你想说我还想给他表示一下的，我又有一个新发现啊，这是从我们听众身上学来的，明天告诉你们是什么样的一个新招数，挺有意思啊，解决了彼此的负担，还仅节省了彼此的时间，但是你该表的心意还表了，明天再说好不好？抖音号搜吃不胖的晨曦，明天见，拜拜。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5: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6: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7: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

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7:50，提醒各位。

在这一周讲完李白啊，大概他的人生的脉络，他的进程，他的重要的经历，以及在各个节点他留下的流传千古的作品。上一周我们说到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是吧？大概是在公元751年的秋天，李白因故人袁丹丘之约来到南阳石门山中。李白是第二次入赘了，当时又续娶了宗小姐。宗室是不太同意他到幽州去的，但是我们上周也说到，李白还是往幽州去了。李白到了幽州之后，他发现安禄山的扩军备战搞得热火朝天，烽火不断，所以他回想起他妻子临行前的那一句话，叫安禄山必然为乱。不久之后，李白也收到了他的妻子催促他回家的书信，他便以此为由匆忙离开了幽州，回到河南。幽州之行让李白清醒地认识到，唐玄宗已经沉迷声色，修道无可救药了，所以他决定带着妻子和儿女远走他乡，找一个能够避乱的桃花源吧。恰巧这个时候，李白的从弟宣城长史李昭来信邀他去宣城，因为不知道宣城的具体情况，所以他决定自己先去，随后呢再回来接他的妻子和孩子。时间来到公元753年的秋天，李白途经长江横江渡，正值浪潮汹涌的季节。恍惚间，李白好像看见恶风巨浪变成了千军万马，他心里觉得唐帝国风雨飘摇，千万苍生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出来宣城的3个月，李白深感宣城风物好似蜀中，再加上太守长史热情李代总是以丰厚的润笔之姿向李白求取诗词，所以在悠闲安逸当中，他时常自己一个人坐在敬亭山上，万籁俱寂当中，李白感受到内心深处袭来的寂寞孤独。他那个时候觉得他对世间的一切都厌倦了，而世间的一切对他也厌倦了，只有敬亭山和他相伴，所以他写了那一首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也是在那个时候，李白应进献县令汪伦的邀请，到桃花潭的别业当中盘桓多日。临别的时候，汪伦拿出极其丰厚的润笔费，请李白写一首诗。时至今日，我只能说，汪伦这钱花的是在刀刃上。因为他为自己买来了千古留名，这一首《赠汪伦》成为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千古名作。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好，开篇我们就说到这儿，大概在明天啊，我们就能够结束这为期4周的李白小传吧。哎，大家有没有觉得，就说李白的这几周，我们的情绪起伏反倒没有我们说王维的时候的那种强烈的共鸣的感觉啊？或许是这个阶段我们是这样的感觉，日后我们或许再一次说到李白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番感受啊，这也说不好。好了，跟大伙介绍一下我们的游戏规则。每一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1到10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5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
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身后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免提，不要找。

0: 答案。不要找答案。不要找答案。因为这件事情现在做起来太轻松了啊，但是越轻松的事情呢，就越容易被察觉嘛。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5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5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是由何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1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养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1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8。然后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1个，当中包括牙膏和漱口水。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接下来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我们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1张，包含酒水，但是仅限堂食。神秘烧烤1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大家找不到可以打电话18804270884。神秘烧烤3部的地址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也就是欧式小区的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刁伟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刁先生。
0: 刁先生，1到10选好题先。
1: 选10号。
0: 10号。

0: 刁先生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哦，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当中，咖啡馆的人们高唱了哪一首歌？
2: 前面没听，再说一遍。
0: 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当中，咖啡馆的人们高唱了哪首歌？
2: 马赛曲。
0: 过掉它，下一题。
2: 好，
0: 皮克斯制作的动画片当中，常常隐含着数字 A113。那么这串数字，它真正的含义其实是什么
2: ？A113。
0: 我们出过这个题
2: 啊，没听过。
0: 哎，那个卡萨布兰卡你们看过吗？
2: 那之前看过
0: 是吧？他是不是得了很多奖？他还蛮有名的，那首在咖啡馆里边唱的歌叫《战斗在法国》。皮克斯的动画片啊，就是里边出的那个数字 A113 说的是教室的门牌，教室的门牌号。
2: 教室门牌号，
0: 这个确实很难猜了，是主创人员母校的那个教室的门牌号。没关系，刁先生，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2: 好的，
0: 感谢你们，好嘞，拜拜，
2: 拜拜，
0: 哎。

0: 三应该大家会在玩具总动员啊、机器人总动员啊、海底总动员啊这一系列的影片当中的，比如说车牌号啊、比如说什么设备的编号。复联系列里边是不是也会出现一些有意义的编码啊？其实就是他们的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符号吧。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还有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好，我们看一下时间，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6: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7: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8: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5: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9: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1: 小北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10号题没有了，您再选号题。
1: 7号。
0: 7号。选到了1号影视关键词，
1: 好，
0: 准备好，我们答题开始。热播电视剧由刘学义、谭松韵主演，改编自何燕珊的小说《兰香园》，它叫《兰香》。
1: 我看过
0: 《兰香》，正在播，就是说呀，它和从前一样。过掉它，下一题。内地女演员，主演电视剧《叛逆者》，并提名华鼎奖最佳女配角，代表作还有《玫瑰的故事》《蜜语记》等。她的名字是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发音。她曾经入选世界百大最美面孔。戴先生，这真的很让人沮丧。是猪猪，你知道这个演员吗？
1: 知道，我刚才想说刘敏涛来着。
0: 那个是伪装者，叛逆者，你知道叛逆者吗？是他和朱一龙还有王志文主演的。
1: 他混了。
0: 你说我怎么说你能想到猪猪呢？想不到。
1: 他跟那个廖凡演那个啥来着？
0: 是吗？你知道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你不知道。但是你过掉的那个题啊，我刚刚那样提醒你，你有没有一点线索？兰香什么？兰香如故是正确答案。哎呀，道阻且长啊。行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戴先生。
1: 好嘞，
0: 振作起来，虽然我也知道很难。
1: 影视题还好，但是有一些吧，就是改编的小说，改编那些人都是不是大家，都是网络的那种。
0: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意思。好的，戴先生，看样子你没有打算放弃，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拜拜。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比我更容易放弃的人呢。我是那种凡事只要尝试一下下就放弃的人。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兰香如故应该是刚刚开播吧，我最近也刷到一些片段，感觉还可以看一下，是吧？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但是猪猪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演员。

其实我们在刚刚的综合题里边提到了一部经典影片《卡萨布兰卡》，这个还真是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很老的一部电影了啊，大概是1942年的时候在美国上映的。讲的是两个人的感情和政治的矛盾，总之就是人类的抉择吧。我刚刚说他获了很多奖啊，我具体不记得他是第几届奥斯卡了，但是他确实拿到，我可以确定的是他拿了最佳影片，因为零几年的时候好莱坞编剧协会评选了史上101部最伟大的电影剧本，卡萨布兰卡排在第一位。所以他肯定是拿了奥斯卡的最佳剧本、最佳影片，还有一个是什么我不记得，是应该不是最佳男女主，是最佳导演吧。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19正在开通当中，大家拨打是占线的话多拨打几次就可以了。

0: 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小北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3700
0: 和10没有了，再选好题。
1: 8号
0: 是吗？
1: 对的。
0: 好。哦，3000你选到了1号音乐关键词。
1: 哎呀，那太好了，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答题开始。经典歌曲林俊杰演唱《命运太疯癫》啊啊，是灰色的人间，那个是，哎呀，你不知道这个？完了，
1: 什么黑夜吗？
0: 黑夜什么？黑夑什么？
1: 黑夜
0: 问白天，绝杀啊！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莫文蔚、毛不易演唱《云会升起，雨会落下》。这个我不会唱，但是上周我们出到这个歌了，
1: 是比较
0: 应该是比较那个温情的那种歌吧。好，过掉它，下一题。经典歌曲，张惠妹演唱《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
1: 哎，
0: 不是让你唱，快讲，那个不必在爱里面强，哎呀，不是让你唱，趁早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江雨晨演唱《雨停至天空之间》，雨停至天空之间，小泪在盘旋，最后一次见面，那个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不敢让你看见什么啥？
1: 想把你抱进身体里面。
0: 你唱吧，来，你唱吧。爱唱，我知道了，3000，你最适合答的题是哪一种呢？就我唱上一句，你唱下一句，是不是？然后这样呢，我们两个都很开心，我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个题能不能闯关成功，我们只在乎有唱几首歌。好，等我开演唱会，你就来当嘉宾，好吧？
1: 这个叫什么来着？
0: 叫最后一夜。
1: 真不知道，但是
0: 你真的会唱。
1: 对，
0: 你过掉的那个莫文蔚和毛不易的那首歌叫《岁月里的花》，这首歌怎么唱啊？
1: 不知道啊。
0: 你看我们歌路也差不多，我们会的不会的都很相似，是吧？
1: 对。
0: 好，你等我开演唱会吧啊。
1: 好嘞，
0: 拜拜，3000。
1: 拜拜。
0: 好嘞，哎。哎，等吧。哎呀，万一呢？万一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呢。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个时间跟各位介绍一下，闯关成功可以获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两

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二号，联系方式0427569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55。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阳水1箱。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77。接着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一张。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8888。接下来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78167777。接着是由汇源科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上网，也就是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16565905888。最后是由神秘烧烤为大家提供的价值66元的代金券一张，这张代金券包含酒水，但仅限堂食。神秘烧烤一部的地址在盘锦市机关幼儿园南墙外边的胡同里，找不着大家打电话18804270884。神秘烧烤三部的位置在兴隆台区林峰路61号欧式小区东门，电话是18804270883。好，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喂，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演唱会嘉宾。
0: 哟。您擅长什么什么什么歌路啊？什么曲风啊？
1: 重金属。
0: 我一定要开演唱会。好的，这位擅长重金属的朋友，70-80没有了，你再选号题。
1: 9号。
0: 9号。

0: 哦，你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啊，答题开始。印度西孟加拉邦的首府加尔各答位于哪个三角洲地区？
1: 过吧。
0: 别呀，什么三角洲？猜一个水系，印度的。O O A A R R，好，过掉它，下一题。你为什么突然变陶喆啊？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他一直在唱这三个字，
1: 我也没听清啊。
0: 哎呀，应该是这个不够重金属，没有吸引您的注意，是不是？
1: 哎，
0: 他说他是个三个字，张靓颖原唱的这首歌。
1: 来了您呢？
0: 野心家。
1: 哦。
0: 嗯，慢走，慢走您，不远送了啊。
1: 好，
0: 您再来，好嘞，得嘞。是个 rocker， 他确实，酷酷的啊。答题也是酷酷的，酷酷两道题就走了。好了好了好了，开玩笑啊，应该是个老朋友，所以我这样说应该没关系吧。直播热线3815939，3815939。加尔各答在哪个三角洲地区啊？恒河三角洲。恒河三角洲应该。

0: 好的，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正在开通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从2025年开始，向前冲的奖品赞助商家已经不再需要缴纳其他的宣传费用了，大家只需要给闯关成功的听众朋友提供相应的奖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软广宣传队伍当中来。所以感兴趣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咨询一下，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5: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6: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7: 高效服务，有速度。
8: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9: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7: 贴心服务，有温度。
10: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7: 优质服务有力度。
11: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2: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7: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15: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16: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17: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1: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2: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15线上的朋友。15您好。
1: 你好小北。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孙。
0: 孙先生，1、2、3、4、5、6，您选号题先。
1: 选一号题。
0: 一号，好嘞。
1: 我是来参与。
0: 好，我晓得。你选到了一号地理关键词。
1: 行，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城市隶属湖北、东南与江西九江接壤，是中国青铜文化的发祥地。湖北。
1: 湖北荆州。
0: 再猜。
1: 湖北。
0: 两个字，第一个字是颜色。好，没关系啊，我们过掉它，下一题。国内河流是跨越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河流，在中国国境内河长442公里，新疆的什么河？什么河谷？什么啊？那个北疆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城市是？
1: 我说了我是来参与的，
0: 我非常感谢您但是我就是希望您参与的同时能够稍微有一点点，就是知道吧，我希望你的体验感能好一点。
1: 湖北那个是
0: 哪？是黄石
1: 啊。黄石啊。
0: 嗯，然后这个
1: 国家、
0: 对、那个、森林公园。
1: 嗯，
0: 然后这个河是伊犁河
1: 啊。伊犁河我也知道，其实我是想不起来。
0: 对，就是时间有限、您可能一时间没有到那个答题最好的状态。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孙先生？
1: 没有参与过两次。
0: 哦，是几年前还是最近？
1: 好像是4个月前，5个月前。
0: 哦，您有闯关成功过吗，孙先生？
1: 那个我估计是这节目播到后
0: 不会的，不要这样说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如果你一直觉得还蛮感兴趣的话，希望你常常参与、好吗？
1: 好，谢谢你、
0: 我一定会帮助你闯关成功的。
1: 谢谢小伟，
0: 你相信我。好，谢谢您孙先生，我们继续加油好吗？
1: 再见、
0: 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你说这节目都把人逼啥样了，有一种老实人拼了的感觉。他说我感觉我要是再不打电话的话就没有机会了。真的，各位你们想一想，真的有一天，因为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是不是？什么都会有结束的嘛。真的等到结束那一天，你回头想一想，哦，我从来都没有参与过，我一次都没有参与过，也没什么可惜的，是吧？好啦好啦，算啦，都不要参与啦。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你好。
2: 小北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2: 姓张。
0: 张女士，2、3、4、5、6，选号题。
2: 3号。
0: 3号。

0: 夏奥迪选到了一号综合体，准备好？
1: 好，
0: 答题开始。我国国旗当中四个小五角星分别代表的是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哪个阶级？
1: 当共产党吗？
0: 不是，
2: 民族资产阶级，
1: 民族资产阶级。
0: 回答正确。下一题 ，ISBN 指的是国际标准图书标号。那么在这串标号当中的第一个数字，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国家，
1: 国家。
0: 你还能再换一种说法吗？
2: 国名，国
0: 不是，不是，不是。所以国家不能算对，没关系啊，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他刚刚最后唱那两个字，
1: 天后、
0: 哦。天后回答正确。下一题，选择题，《东风第一支》指的是哪种文学形式 ？A. 元曲 ，B. 宋词。你只有一次机会，谨慎一点。
2: 元曲宋词。
1: 宋词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在验血报告当中可以通过哪项指标的浓度来判断是否贫血？
2: 哪项指标？
1: 血脂啊？
0: 不是不是，快快快，居然是这道题。哎，是血红蛋白。
2: 哦，
0: 哎呀，
1: 哎呦，
0: 天哪！
1: 那第二道题是啥？
0: 是书籍刊印的语言。
2: 哦，
0: 嗯，哎，你们两个要坚持啊！
1: 好的，
0: 好，坚持到向天虫消失的那一天，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张女士，拜拜。
1: 拜拜，
0: 好嘞。

好了，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节目最后，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以及神秘烧烤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应该有很多朋友去看了赵雷北京的演唱会，所以慢慢我们到了现在的年纪，应该会明白理想主义的花最终会盛开在浪漫主义的土壤里，所以希望我们的热情永远不会熄灭在现实的平凡当中，哪怕我们当下步履缓慢，被琐碎和疲惫包裹着，但我亲爱的朋友，希望你尽量不要丢掉心底的那一份热忱，希望漫长的蛰伏过后，想要的风景总会抵达。

公车上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今天的结束曲来自赵雷，理想。我是小北，明天见。

0: 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保持家庭舒服的十个习惯。家是什么？有人说家是倦鸟归来的巢，是避风遮雨的港，可也有人把家当成了战场，把家人处成了对手。在我看来，一个家最好的状态不是富丽堂皇，而是让人感到舒服自在。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保持家庭舒服的十个习惯。

凡事有回应。一对年轻的夫妻闹着要离婚，没有第三者，没有家暴，只是因为丈夫对妻子已经无话可说。今天晚饭吃什么？妻子问。随便。丈夫在沙发上玩手机，头也不抬。朋友怀孕了，我们要不要去看看她？你定吧。她和丈夫的对话常常就像这样戛然而止。有一句很戳心的话，家庭里最伤人的从不是争吵，而是无回应的冷漠。很多家庭矛盾都始于沉默的冷暴力。对方跟你说一句话，你头也不抬；对方问你个事儿，你半天没回应。久而久之，心就凉了。舒服的家庭，事事有回应，句句有着落。哪怕只是简单的知道了，好的，马上来，也比视而不见让人安心。这份回应不是敷衍，不是应付，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证明，是让家人感到被重视、被在乎的温暖，也是家庭最坚实的底气。饭桌不训人。小时候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吃饭的时候，父母突然提起我的成绩，或者翻出我做错的某件事，一顿数落。原本香喷喷的饭菜瞬间变得难以下咽，满心的欢喜也被愧疚和恐惧取代。很多中国家庭都有这样的习惯，喜欢把饭桌当讲台，一家人好不容易坐在一起，非要借着吃饭开个会。饭桌之上藏着一个家庭的温度，其实饭桌就是吃饭的地方。想教育孩子沟通问题，换个时间好好说，饭桌上只管夹菜闲聊天，说开心的事儿。无论孩子做错了什么，无论家人有什么矛盾，都请放下指责和说教，先好好吃饭，再慢慢沟通。饭桌不训人，家才有烟火气。

较真儿，日子就没法过了。很多人把家过成了法庭，凡事要争个对错，毛巾没挂好要吵，拖鞋没摆正要念叨，碗没洗干净得重来。可你想过没有，这些事儿，这体谅，互相搭把手，哪怕只是帮着递一块抹布，洗一个碗，扫一次地，都是对家人的心疼和体谅，也能让家庭氛围更融洽，日子过得更舒心。多搭一把手，少当甩手掌柜，家是两个人的共同阵地，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少讲大道理。情感专家赵永久和妻子结婚8年，前2年总是因为一些家庭琐事闹得不愉快，两个人虽然总是争吵，却从未想过离婚。为了改善关系，赵永久找到一位过了金婚夫妻关系依然融洽的老人，请教幸福的秘籍。老人只告诉了他一句话：生活中少讲点道理，最好啥也别讲。听完老人的建议以后，他学着自我改变，开始在生活中不向妻子讲道理，更多的包容他。久而久之，妻子也慢慢发生改变，两个人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抬杠的地方，更不是论理的地方。道理讲得多，感情就很糟糕。真正高情商的伴侣懂得用爱去包容和迁就对方。对伴侣来说，你讲的那些道理他未必不懂，但更多时候他想要的不过是一个懂自己、愿意宠爱自己的人。再忙留句话。如今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我们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却常常忽略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很多时候一句简单的提醒，一句简短的告知，就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担心和猜忌，也能让家人感觉到被在乎。加班晚了发个消息，出门前说声去哪儿，手机没电了提前告知一下，这些小事儿花不了几秒钟，却能让家人少担心好多个小时。瞎猜是很多矛盾的起点，放心了就不会瞎猜了。再忙也别忘了留句话。

0: 不翻旧账，爱是宽容，不是翻旧账。翻旧账就像是往伤口上撒盐，每一次提起都是在原来的伤口上再划一刀。吵架是夫妻难免的事儿，但有些人一吵架就把陈年旧事翻出来。上次你就这样，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三年前答应我的事儿到现在都没做，你上次也是这么骗我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刀，把人扎得体无完肤。纠结于过去的恩怨，只会消耗彼此现在的感情。真正舒服的家庭从来都不会翻旧账，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无论是谁的错，既然已经原谅了，就不要再反复提及。毕竟一家人最重要的是往前走，而不是一直回头看。多夸少骂，幸福的家庭积极互动和消极互动的比例是5:1，也就是说，说一句伤人的话至少需要5句夸奖的话来弥补。可惜很多家庭正好反过来了，永远在挑刺儿，永远不满意。心理科医生接诊过一个15岁的男孩，这个孩子患有焦虑症和抑郁症。其实孩子非常优秀，每次考试都稳居年级前10，但他的妈妈就是看不到他的优点，反而是动辄就批评指责。久而久之，孩子的心里边出现了问题。家庭不是批判大会，家人也不是用来指责的，不管是对伴侣还是对孩子，都不要吝啬你的赞美，多看到家人的优点，多给予。
1: 几杯定格在你走之前，在深夜约定的地点里，任由路人擦肩。

见。很认同一个观点，一个家最好的模样，既可亲密有见，又能各自精彩，给家人留一点独处的空间，尊重彼此的爱好和习惯，不打扰不干涉，才能让每个人都活得的家，不需要大道理，只需要一个个微小的习惯。今天分享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3: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

0: 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
0: 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

0: 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2: 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5: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6: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

0: 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2: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1: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3: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1: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 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7: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9: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8: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0: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4: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

0: 里有好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军面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非常高兴啊，我们又相会在电波当中啦。今天呢，安阳姐姐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快乐，那么接下来一个小时的时光就交给我吧。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栏目当中啊，我们要一起听的一个故事，是一个关于找妈妈的故事，名字就叫《我找不到妈妈了》。

0: 当象群在大平原上缓慢地行走时，小象蒙迪觉得这样走路好无聊啊。
1: 妈妈，我感觉好无聊呀。
0: 小象蒙迪叹了口气，还用他的小鼻子在地上扫来扫去，扬起了好多的尘土。这个时候，妈妈说：别闹，宝贝，要下雨啦。雨后会开出好多好多的勿忘我花来呢。

0: 哦，妈妈，什么是勿忘我呀？
1: 啊，宝贝，那是一种很小很小的蓝色花朵呀，它呀可以帮助我们大象记住东西。
0: 嗯，记住什么呢？
1: 哎呀，孩子呀，你要记住和大家待在一起哦。妈妈提醒小象蒙迪道。
0: 嗯，我不会忘记的。还有什么呢？
1: 哎呀，还有就是不要忘记妈妈有爱你哦。小象妈妈微笑着回答。于是小象蒙迪和妈妈继续往前走。过了一会儿啊，他走到一棵大树，发现树下有一个怪怪的东西。他停下脚步，仔细地寻找起来，把妈妈的提醒和叮嘱全都忘到脑后了。小象一直在研究，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好奇怪呀！他用小鼻子卷起这个蓝色的东西，又捅又拽，把它从土里拔了出来。
0: 诶，这是一只勿忘我花呀！
1: 小象高兴地上气不接下气，兴奋地大叫着，
0: 我这就把它给妈妈看，妈妈，妈妈！
1: 但是当小象蒙迪四处看的时候，忽然发现他的妈妈不见了，象群也已经不见了，大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小象蒙迪只好继续地往前走。走啊走，在前方不远处，小象蒙迪看到一大群火烈鸟，他急忙跑了过去。
0: 喂，我说火烈鸟，你看见我的妈妈了吗？我找到勿忘我花了，但是我忘记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2: 嘿，我说小象，你忘记跟象群们待在一起了。

0: 觉得我不属于象群了。
1: 可是马上要下雨了，没有象群你去哪避雨呢？
2: 火烈鸟们叽叽喳喳地叫道。
0: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2: 小象蒙迪有点泄气了。这个时候啊，小象继续往前走，走呀走，走呀走，他遇到了土拨鼠蒙哥一家。
0: 我说，土拨鼠大哥，我找到勿忘我花了，但是我却忘记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1: 你忘记跟象群们待在一起了吧？真是好笑。
0: 我觉得我不属于象群了。
1: 但是马上要下雨了，你怎么能在象群看不到的地方玩呢？
0: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哎，
2: 小象蒙迪一边叹气，一边继续往前走，他要寻找象群。

啪嗒啪嗒，一滴接着一滴，多得数不过来了。小象赶紧抬头往天上看，发现那根本不是自己的眼泪，而是雨点儿。下雨啦！白蚁们大叫着躲进了洞穴里，只有小象蒙迪独自待在雨中，他感觉好孤独呀。当雨滴啪嗒啪嗒地打在破裂的小桶上的时候，他想起妈妈曾经说过的话，永远不要忘记我有多么的爱你。这时候蒙迪还是想起了妈妈如何为他遮风挡雨的，妈妈总是照顾着他，而象群才是他的家呀。小象蒙迪心里装着满满的回忆，他鼓起勇气继续勇敢地往前走。雨下得太大了，小象蒙迪根本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砰，他一头撞到了树丛上。哎，这是个避雨的地方吧。小象蒙迪赶紧躲到树丛底下。我在这等雨停吧。蒙迪，蒙迪！这时候，小象蒙迪好像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这个是风吹树梢的声音吧？是妈妈吗？蒙迪！他又一次听到叫声了，是妈妈，妈妈，妈妈！小象蒙迪高兴地喊道，哎呀，我们到处找你，你跑到哪儿去了呀？在找到小象蒙迪的那一刻，妈妈高兴得要哭了。这时候呀，小象蒙迪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儿。哦，妈妈，我给你带来的忘我花呢。妈妈把破旧的小蓝桶拿过来戴在自己的头上。谢谢你呀，蒙迪，这是我见过最美丽的勿忘我花啦。第二天早晨，当蒙迪醒来的时候，草原上开满蓝色的小花。小象蒙迪在花丛中跑来跑去，开心极了。这些美丽的花让象群们记住很多事情。从那以后呀，小象蒙迪就记得要一直和象群待在一起，更记得妈妈有多么多么的爱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大家开始叫他勿忘我。

0: 朵朵，花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0: 果为什么会冒白烟？
1: 地球心灵石油，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2: 大仙，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3: 我们是
2: 怎么
3: 了？
4: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今天的科学加油站栏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奇妙的人体。那如果我问小朋友一个问题，我估计你肯定是答不上来。有些小朋友说了，什么问题这么难呢？哈哈，那你听着啊，我们一个人究竟有多少根头发呢？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哦。一个人究竟会有多少根头发呢？我相信呢，如果靠数的话，那肯定是数不过来的。如果一根一根数头发的话，那绝对不是一个轻松的活。但是呢，有科学家研究啊，人的头发呢，大概有0到15万根。哇，那么多呀。当然了，这个数字是没有包括胡须、眉毛以及脸部其他部位毫毛在内的。之所以呢，最小数字是零，原因在于有些情况会导致人完全谢顶，比如说年龄啊和某些疾病等等。对于健康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而言呢，最多拥有15万根头发。头发的颜色不同，头发的数量也是有所变化的。如果说一个人是金色的头发呢，他会拥有将近15万根。那如果一人是黑色的头发呢，他会拥有大约11万根的头发。深褐色的话呢，大概有10万根，而红色头发只有7.5万根。一般而言呢，头发越粗，根数越少。一个健康的成年人呐，每平方厘米的头发呢，大约有200根头发。这个每根头发呢，每天长大约是0.3毫米，而每天掉落的头发大约是60到100根。一个发囊呢，只要不坏掉，能生产头发6到8年呐。

刚才呀，哎让姐姐和小朋友聊聊说头发到底有多少根儿。一个人头上呢会有那么多的头发。那我们人类的头发呢颜色也是有很多种的。有黑色的、棕色的、黄色的。那有些小朋友说了，我的头发是黑的，爸爸妈妈头发是黑的，为什么爷爷奶奶头发是白色的呢？其实啊，爷爷奶奶在年轻的时候头发也是黑色的，只是人呢一上了年纪头发就会变白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人类的头发呢分为三层，最中间呢是髓质，它主要起到填充的作用。在髓质的外面呢包裹一层叫皮质层的角质细胞，这层角质细胞啊非常重要，它的排列方向决定着我们的头发是直的还是卷的。比如说我们黄种人，头发上的皮质细胞一般排列成圆柱形，所以说呢，我们的头发是直的。那如果皮质细胞排列成螺旋形呢，那么头发就是弯曲的，就形成我们说的自来卷啦。同时呀，在皮质层的角质细胞里还含有一种色素，这种色素呢决定着头发的颜色。根据色素的多少，人类的头发也出现了黑色、棕色、黄色等等。在我们头发的最外层啊，是一层细胞构成的透明保护膜。随着人类岁数越来越大，慢慢的变老，身体的机能也会出现衰退。当然了，头发里皮层当中的色素含量越来越少，头发颜色也越来越浅了。当皮质层完全没有色素的时候，头发也就变成白色的了。所以说呢，我们看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头发也都是灰白色或者白色的了。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3: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1: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跟我学古诗栏目当中，我们要一起学习和欣赏的是《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首诗的意思是，清晨告别五彩云霞映照中的白帝城，千里之遥的江陵，一天就可以到达。两岸猿声还在耳边不停地回荡，轻快的小舟已驶过万重青山。公元759年春天，李白因永王李林案被流放夜郎，途经四川，行至白帝城的时候，忽然收到赦免的消息，惊喜交加，随即乘舟东下江陵。此诗即是作者回到江陵时所作，所以诗题一作《下江陵》。朝辞白帝彩云间，彩云间三字描写白帝城地势之高，为全篇描写下水船走得快这一动态叙事。彩云间也是写早晨景色，显示出从晦明转为光明的大好气象，而诗人便在这曙光初灿的时刻，怀着兴奋的心情匆匆告别白帝城。千里江陵一日还的千里和一日，以空间之远与时间之短做悬殊对比。江陵本非李白的家乡，而还字却亲切的如同回乡一样，一个还字暗处传神，值得读者细细玩味。两岸猿声啼不住的境界更为神妙。诗人说啼不住，是因为他乘坐飞快的轻舟行驶在长江上，耳听两岸的猿啼声，又看见两旁的山影。猿啼声不止一处，山影也不止一处，由于舟行人速，使得啼声和山

影在耳目之间成为浑然一片。这就是李白在出峡时为原生山影所感受的情景。身在这如脱弦之箭顺流直下的船上，诗人感到十分畅快和兴奋。轻舟已过万重山，为了形容船快，诗人除了用原生山影来烘托，还给船的本身添上了一个轻字。这最后两句既是写景又是比兴，既是个人心情的表达，又是人生经验的总结，音步心感，精妙无伦。这首诗写的是从白帝城到江陵一天之内的行程情况，主要突出了轻快，这也反映了李白心情的轻快。李白以58岁的年龄被流放夜郎，抛妻别子，走向长途，忽然遇赦，得以归家，心里自然十分的高兴。在诗中，李白没有直接抒情，但是读了他对行程的描写，自然感受到他的心情和兴奋的情绪。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6: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0: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的花儿小舞台呀，安阳姐姐同样为大家邀请到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那收音前你也一起来分享吧。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辽化小学张君泽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太阳你是粉刷匠吗？
1: 太阳你是粉刷匠吧，太阳你是粉刷匠吧，你把沙滩刷得金黄金黄，就像是一条用黄金铺设的海岸，你把大海刷得碧蓝碧蓝，就像一块晶莹剔透的蓝色水晶，你把天空中的云彩粉刷得那么洁白，就像一条轻柔飘曳的纱巾。你瞧海滩上的两位小朋友，原先他们是那样的白，可你把他们粉刷得像两块有黑有黑的岩石，多么健壮的岩石！太阳，你是粉刷匠吗？

0: 好，我叫唐云胜，今年8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读《感恩的心》。沐浴着爱的阳光，感受着爱的滋润，倾听着爱的语言，走在充满了爱的道路上。爱来自哪里？来自妈妈的怀抱，妈妈的爱是一杯浓浓的茶，妈妈的爱是温暖的摇篮，妈妈的爱是雨中的一把伞。因此，我要怀着感恩的心，去细细品尝那一杯茶，去听听那一声声唠叨。因此，我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去轻轻地叫一声妈妈。我的朗读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听过刚
2: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故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恒于虑，而后作。

0: 兔子，大肚子，大兔子的大肚子，要有大兔子的大肚子。一堆粪，一堆灰，灰混粪，粪混灰。谢谢大家。
1: 我是大三班的张恩雅，我上大三班了，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

瞎子，你看见我了吗？对了，你看不见我，因为我旁边都是像我这样金灿灿的沙子。我的朋友说，当一粒小沙子没有特别好，因为海风会把我们吹到湿湿黑黑的海底里。不过我觉得当一粒小沙子挺好的，因为每天清晨太阳把我照得暖烘烘的，白天了我也不用起得很早，还可以再睡一会儿。幸运的就是我可以跳到螃蟹身上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旅游。我的第二种朋友就是人类，人类会用胖乎乎的小脚逗得我直笑，会拿着小桶小铲来给我做游戏。传说养豹人要来选一粒小沙子当世界上最大的珍珠。小沙子说，哪有啊，他说就在前面。白天我在养豹人住的近的地方等着养豹人早点来，晚上我在朋友们的中间翻滚翻滚。突然我被一声说话吵醒了，原来是养豹人问了一粒小沙子说，你愿不愿意当世界上最大的沙珍珠啊？那一粒小沙子说，我愿意。养豹人又说，可是要待10年哟。他说，那一粒小沙子说，还是算了吧。养豹人问了好多粒小沙子都不愿意去，只有我这一粒小沙子跳得比所有人都还高，说站起来吼道，我愿意。其他沙子都说，你傻吗？还要待10年，而且很冷，里面就是冷，还有没有空气培养你的。他还是微微笑笑的跟朋友道别了，就跟着养豹人走了。你看见我了吗？你现在看不见我，我在蚌壳里的身体里。我更心疼我的搭档，我的搭档一直不舒服的感觉。

好多年过去了，珍珠博物馆里的那一粒最大的珍珠就是我。我讲完了。

0: 叫爱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每位家长朋友都希望自己孩子身体能够非常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要让孩子养成好习惯，让体育成为家庭生活的必修课是很重要的。现在呢，中小学生体质差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在家庭教育当中呢，很多家庭呢往往是注重孩子的室内，比如说学习成绩啊、看书等等，却忽视了孩子体育运动，这个是很重要的。有一项呢对六个城市2000多名的学生进行调查显示，在课余时间缺乏体育锻炼的孩子，他们的父母60%平时不进行体育锻炼，而父母平时喜欢运动呢，那孩子参与运动的比例也是相应更高的。要说孩子呀，天性就是好动的，如果您引导得当呢，体育运动完全可以成为他们自觉的行动。可是这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各种障碍。很多父母对孩子评价标准就是好动就是淘气，爱静呢就是稳的，久而久之呢，这个运动细胞啊在孩子这儿就逐渐的萎缩了。有些父母认为说着培养孩子运动习惯有什么用呢？学习才是最重要的啦，这学习负担这么重，哪有时间浪费在运动上啊。那有些父母认为，哎呀，搞什么运动啊，这孩子不生病就得了，没必要花时间去体育锻炼，所以说这运动呢就被排斥在家庭生活之外了。还有的父母呢对孩子过度的呵护，生怕孩子运动的时候累着、摔着、碰着，对孩子运动的时候呢百般限制。其实呢，运动对孩子综合素质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意义。从生理意义上说呢，儿童阶段生长发育状况将对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运动能够使人体内各种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比如说能够改善心血管功能，增强肺功能，提高人体供氧能力，促进消化代谢功能，促进运动协调，增强抵抗力等等。对于生长发育当中的孩子来说呢，运动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原动力。从生理意义上来说呢，运动有助于孩子增强自信心、责任感、荣誉感和合作精神，有助于培养持久性、果敢性、自制力、独立性的个性品质，会使孩子的性格变得开朗乐观、精神振奋、充满生气。而且啊，运动它不能耽误学习，反而呢还能缓解孩子的学习压力，消除疲劳，得到身体上的放松和心理上的愉悦。从社会交往的意义上来说，

说呢，孩子参加自己喜欢或者擅长的运动项目呢，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融洽的和小伙伴儿、家长的关系，为未来走进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从道德培养的意义上来说呢，运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可以让孩子们学习到社会的一般规则，理解公平竞争的含义。你看啊，运动有这么多的好处，如果家长呢希望孩子健康成长，你要改变你教育的价值观了，注重家庭体育并且身体力行，让运动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其实我们可以挖掘一下家里的运动资源呢，比如说住高层的家庭可以在节假日或周末的时候呢，和孩子进行一场拒绝电梯的爬楼运动啊。小区里呢可以玩一些小区里的健身设备，可以利用家里的墙壁、窗台做压腿呀、压肩等等这些练习。还有呢，家长要带孩子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户外活动可以开阔眼界，培养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周末了，我们可以选择骑自行车，陪孩子去呼吸新鲜的空气，晒晒太阳。节假日呢，可以跟父母一起去旅游，在领略自然风光、人文景观的时候呢，也陶冶了身心。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劳务当中运动，学习之余呢，可以擦地板、收拾物品，逛街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拎点东西，让孩子养成劳动的好习惯。其实啊，这个注重培养运动的习惯呢，不一定是非上哪儿去玩什么啊，做什么，在平时生活当中呢，都可以见缝插针，让孩子在间歇或者碎片化的时间进行锻炼，相信呢，全家人共同感受体育的乐趣，亲子关系也一定会更加融洽。好了，今天的花儿朵朵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见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6次常务会议；县政府党组2026年度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审议通过相关议题；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盘山的产业基地，一家家企业向新发力，一个个项目向质转型，汇聚成县域经济向上突围的澎湃动能。陈家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环境治理、绿化管护、常态提质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持续擦亮生态宜居乡村名片。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辽宁省审计整改工作管理办法》，传达省市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相关报告。县领导赵天九、宋小西、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辽宁省审计整改工作管理办法》，牢固树立整改不立誓师职、不抓整改是渎职意识，切实把审计整改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严格落实闭环消耗机制，依规规范整改全流程各项工作。要做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推动存量问题逐项对账消耗，紧盯关键节点，切实把审计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标省市工作要求，压紧压实渔业船舶安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要立足自身职责，健全联合管控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坚决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盘锦市盘山县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把好各环节关口，严守不改变村级集体产权性质，不损害村集体和农民利益，不破坏生态环境三条底线，保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规范健康运行。要严格对照中央及省补助资金奖补要求，保证投入标准，按时间节点做好资金拨付。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拓展谋划关联产业，增强村集体自身造血能力，确保扶持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盘山县连心园有呼必应立起服务机制实施方案试行，听取了关于盘山县2026年8月份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邀请县人大、县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2号，县政府党组2026年度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审议通过相关议题。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党组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山县2026年农村饮水维修养护工程的报告。会议要求要规范组织项目实施，依法依规办理招投标等前期手续，要科学安排付款计划，做好资金保障，及时足额拨付资金，要凝聚合力加快建设，主动协调解决施工占地、现场矛盾等问题，保障项目顺利实施，要严把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确保工程如期高质量竣工。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关于盘山县公安局平安城市建设运维服务相关情况的报告。会议指出要严格规范服务采购流程，依法依规做好招投标工作，要做好预算管理，保障运维服务采购工作合规有序开展，要抓实服务履约监管，做好服务验收工作，紧盯监控点位运行情况， 保证视频监控在线率稳定达标，持续维护县域立体化安防监控网络正常运转，为平安盘山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盘山县人民政府议事规则。会议指出，要严守议事制度，规范三重一大事项决策流程，准确把握党组会、常务会等各类会议的议事边界，要做实征求意见、合法性审查等前置工作，保障政府各项重大决策科学合规。要强化规则落地，扎实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要将规则执行作为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依法议事决策，落实合法性审查要求，切实维护议事规则的权威性，推动政府运行更加规范化、法治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县政府党组成员赵天九、宋小溪、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出席会议。
1: 记者郑博文、张诗涵报道。从智能化车间里高速运转的全自动生产线，到数字化大屏前精准管控的智慧养殖场景，新智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蹒跚的产业机理。一家家企业向新发力，一个个项目向智转型，汇聚成县域经济向上突围的澎湃动能。走进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现代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偌大的生产厂区内少见密集劳作的工人，更多的是技术人员紧盯中控平台调试设备参数。作为国内防水行业龙头企业，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深耕防水材料研发与生产20余年，搭建起完整的产业链体系。集团在全国布局5大生产基地，拥有多个大型现代化生产车间，引进多条国际国内先进的全自动化生产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企业先后荣获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等称号，让盘锦制造在行业前沿持续擦亮品牌。大宇防水建材集团有限公司人力总监高明：
2: 我们只在防水材料这个行业内深耕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做大做强，一定在短期内把客户的订单妥善处理好，争取提前交货来满足客户的要求。所以我们辽宁基地负责东北三省加上内蒙，这些订单我们生产起来就会非常方便，就会让客户最快的时间收到我们的产品。
1: 在石新镇年初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里，同样演绎着新智生产力的生动实践。中控大屏前，温度、湿度、采食量、饮水频次等数据实时跳动，传统凭经验养殖彻底让位于靠数据决策。项目摒弃传统养殖模式，整套智能化全自动养殖系统覆盖全生产环节，喂食、上水、通风换气、环境温控、粪污清理全部实现远程智能管控。项目还通过引入全流程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对饲养环境、营养供给和鸡群健康的精准管控，自动出粪、自动上料、自动喂养、自动保温、自动保湿一气呵成。年初栏960万只白羽鸡生态养殖基地项目总监刘振全：
3: 数字化这种管理切入咱们整体这种养殖模式，给养殖企业吧带来了很大一个利润空间。比如说人工和这块，咱们可能是用工比原来要少。另外呢，咱们养殖成绩也有一个大幅度提高，和咱们之前传统那种养殖模式有一个大的一个飞跃。
1: 新智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长期以来，我县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坚持创新驱动，一手推动传统产业迭代提质，推动防水建材等本土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一手培育壮大现代农业新增长点，大力引进落地智慧农业项目，持续夯实乡村产业根基，以科技创新为纽带，打通工业农业产业升级通道，推动创新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过去5年，全县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39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0家，雏鹰邓铃企业6家，完成科技成果转化项目50项。站在新起点，蹒跚将持续放大企业示范带动效应，不断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联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活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更多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落地生根，以新智生产力积蓄县域发展动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蹒跚篇章筑牢坚实产业根基。记者邢野报道。宜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底色，也是群众幸福感、获得感的直接来源。陈家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环境治理、绿化管护、常态提质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持续擦亮生态宜居乡村名片。连日来，陈家镇组织专业队伍对镇区主街主路以及各行政村开展集中绿化管护作业，现场工人操作割草设

0: 性整治非一日之功，重在常态坚持，贵在久久为功。近年来，陈家镇始终立足辖区镇村发展实际，将人居环境提质工作融入日常，抓在经常。通过持续深耕卫生清扫、垃圾治理、绿化养护、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加密日常巡查频次，加大整治提升力度，实现人居环境整治从点状整改向全域提质，从阶段性整治向常态化管理转变。同时，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治理宣传引导，积极发动村民主动参与房前屋后环境日常管护，充分激活群众主体力量，形成镇村联动、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治理氛围。时下的陈家镇，村容村貌、道路环境、生态品质得到全方位提升，乡村宜居底色持续彰显。
1: 记者张诗涵，郑博文报道：产业兴则县域兴，人才旺则发展活。县人社局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徐瑶打破办公室岗位的固有局限，主动下产企业走访校园，紧紧围绕县域电商产业发展与人才培育工作，精准匹配供需两端，全程做好暖心赋能，为本土电商产业发展搭桥铺路，积蓄动能。人社服务无小事，精准赋能暖起心。伴随着县域电商产业蓬勃兴起，本土电商企业迎来发展新机遇，同时也遭遇专业人才供给不足、线上销售链路不通畅、品牌市场推广后劲不足等现实瓶颈。在走访中，徐瑶留意到辽宁风光路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手握优质产品，却受限于线上渠道不足，缺少稳定有效的线上销售通路。找准企业发展堵点之后，徐瑶跳出传统办公模式，由被动接见向主动上门转变，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走访，细致摸排企业在电商运营、直播带货、产品宣传推广等方面的人才缺口。辽宁风光路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栾春光：
2: 多次来咱们路苑呢，了解情况啊，看我们这个产品呢和我们的产业怎么样去推广，也给我们对接了盘山县职教中心的网红和电商平台，让我们的产品有更多的机会搭上新时代的这趟列车，能有更好的推广机会吧。
1: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做好企业服务的同时，徐瑶始终把电商人才源头培育摆在重要位置，多次前往县职教中心产教融合部开展调研，他与授课教师深入研讨，全面了解电商专业课程设置、学员培养成效以及实训就业面临的现实难题，通过系统梳理县域电商人才培育的痛点难点和企业岗位适配需求，积极搭建起院校培育、人社搭桥、企业吸纳的人才培育输送闭环，通过精准对接校企两方资源，推动课堂教学、实操实训、就业上岗实现无缝衔接，源源不断为县域电商产业输送专业过硬、实战能力突出的人才，从源头上化解本土电商企业用工难、人才缺的现实困境。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名誉副校长冯磊：
3: 徐瑶经常性的在我们这儿调研数据，我们的互相的考证，然后进入村镇的协调相关资源，包括未来啊，我们探讨的这几个项目，他也会通过他的角度去和相关部门积极的推进，然后让，我们跟相关部门沟通起来更便捷，这是他对我们的最大的帮助。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徐瑶始终牢记入党初心。本职岗位上，他严谨审慎、恪尽职守，高质量完成办公室各项工作任务。对外服务中，他主动扛责、积极履职，奔走在企业、校园与基层各个角落，以脚步体察实情，把每一项人社服务做细、做实、做暖，实实在在化解企业发展难题，助力广大青年就业创业、成长成才。2026年，徐瑶获评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盘山县人社局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徐瑶：
4: 坚持立足民生服务主责，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稳就业、促增收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要抓手，紧扣全县电商发展需求和发展方向，为群众提供更加贴合实际的培训内容，重点开展电商直播、新媒体运营、跨境电商等热门使用培训技能，让培训更加贴合市场，更贴近群众，更有利于就业，以党员实干担当筑牢全县民生就业保障防线。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准备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吴天锡、熊阔海在后头立马观战，一看不行，先锋大人要吃亏，哥俩一商议，别看着了，上上。熊阔海从马上跳下来，手托混铁大棍，箭步如飞，揉揉揉几个箭步就到了近前了，高声喊喝：“吴将军，不必担心，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袁长头，你接棍子吧！呜，搂头便砸。这时武天锡马到近前，双手晃着短把凤翅鎏金镗，也加入战团。三个人，两个骑马，一个在部下，把宇文成都就团团围住。宇文成都一点都不在乎，群战，好，你们还有几个，都来，都来呀！我宇文成都是收庄包圆，这打的才过瘾。来吧，小子们！他施展平生的武艺，凤翅鎏金镗挂着风声是上下翻飞。咱就这么说吧，又是40回合过去了，三将战不倒宇文成都，这时间可不短了。早有蓝旗官禀报了18家反王，这18家反王都在中军保障听消息呢。听完报事的说完了，程咬金就一愣：“我这宇文成都真够邪乎的，王兄玉帝，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去给三位先锋助威。盟主，王兄所说极是，我等愿意奉陪。好，列队。”混世魔王程咬金带着17家反王，数万大军来到四明山的半山腰。哎，这块往下一览无余啊，看战场看得清清楚楚。战场上马蹄声、战鼓声、摇旗呐喊声看得是清清楚楚。程咬金呢，立马打凉棚往战场上观瞧，不由得大吃一惊。我说各位啊，那个金乎乎的就是宇文成都吗？
1: 啊，对呀，
0: 您没看见他胸前挂着横勇无敌的金牌吗？这小子厉害的邪乎，
2: 是有两下五八叉。没有，哎呦，我说咱这三位够呛啊，有点吃不住劲儿。

0: 是啊，三个人打一个，看样子也不是他的敌手，这怎么办？十八家反王无不惊骇。正在注目观瞧的时候，突然有人禀报程咬金：“魔王千岁，押粮。”
1: 将军呐，这可怎么办？
0: 他一方面疼宇文成都，另一方面心里没底了。宇文成都要不行，我的江山社稷就完蛋，就得垮台。宇文化及也哭了，那是儿子，儿啊，快点把郎中找来医治。就这样，把天宝大将抬到飞虎州上找人调治。其实他没有伤，就是阵吐血了，昏迷不醒，将养些日子也就没事儿了。这杨广回到龙舟上，唉声叹气，紧锁双眉呀，哎，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看来上扬州观琼花，成为泡影了，我的江山也没有保障了，这怎么办？靠山王杨林近前奏本：“陛下，休要踌躇，没什么了不得的。臣荐举一人，可破四明山。哦，还有高人吗？哎呀，陛下，你怎么忘了？在山西太原之时，你加封的赵王李元霸，可当此任。”
1: 呦，对，哎呀，
0: 杨广把李元霸给忘了，因为经常跟宇文成都在一起，所以没有想到赵王让杨林一句话把他提醒了。对呀，李元霸的能耐大过宇文成都，那个小傻小子要来了肯定能行。杨广转忧为喜，立刻降旨去请李元霸。谁去合适啊？哎，飘选老李家的亲戚，就选中了夏明侯窦建德。窦建德是谁呀？是李渊的小舅子，李元霸的亲舅舅，让他去正合适。窦建德领旨，杨广就说：“爱卿啊，速去速回呀，我在这可等不及呀。”臣明白。窦建德带了8名亲兵，骑着快马，一路上是饥餐渴饮，小行夜住。但是说这一天就回到太原。窦建德呀，走的是西门，离太原留守府他近呢。进了西关，拐弯抹角，到了留守使衙门，远，从马上跳下来，亲兵把马匹刷洗印溜，咱们不必细说。窦建德迈步走进溜，
1: 一言难尽。
0: 自从你们陪王伴驾走了之后，袁基几次去询问，始终没有消息。兄弟，你来的正好，你快替我出个主意吧。
1: 啊，有这等事？这怎么回事？
0: 窦建德也愣住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李渊怎么一个多月不回家呢？发生什么事儿了？咱们还得详细交代。这李渊呢，是正人君子，不假。自从杨广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走了之后，把家里的事儿托付给李渊。李渊是受人之托，必办忠君之事，一日早中晚三次进行宫给东西二宫问安，问问娘娘吃的怎么样，喝的怎么样，还需要什么呢？得尽忠啊。那么头些日子相安无事，等过了些日子也随便了，经常见面。但是说这一天，李渊中午又来给二位娘娘问安。

正赶上二位娘娘用午饭，一看李渊来了，挺高兴。唐国公啊，来，你也坐下喝几盅。臣下次也不敢了。封建年代，君臣不同席呀、啊，皇上不在，当臣子的，敢跟娘娘坐在一起吃饭吗？那叫越礼呀、啊，犯下大不敬的罪名，李渊能不懂吗？所以断然拒绝。张眼二飞一笑，唐国公啊，你怎么这么见外呀、啊？哎，咱们谁跟谁呀、啊？皇上不在，把我们姐妹托付给你了，我们拿你就当了亲人了，在一起喝几盅，吃顿饭也未尝不可呀。赶紧坐下吧。臣吓死也不敢。有我们的旨意，你怕什么呢？皇上远在千里之外，他能知道这个事儿吗？哎，让你做你就做，叫你喝你就喝，你还敢抗旨不遵不成吗？哎，李渊一看，得，皇上惹不起，娘娘照样也惹不起，万般无奈站起身来，哪敢坐呀，站到桌子边上，低着头，脸红脖子粗。张眼二飞心里的高兴，这个乐劲儿，一挥手让宫女们退下，然后把门关上。这张飞就说，我说李渊呐、啊，你看你这样男子汉大丈夫怎么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你坐下，我们姐俩憋着一肚子话想对你说，你快坐下。李渊迫不得已这才坐下，还侧着身低着头。这张飞说，我李渊呐、啊，连日来我们姐俩发现你眉清目秀，有日月之表，天子之姿，我看你迟早有一天有当皇上的份儿。哎呦，李渊一听扑通就跪下了，嘣嘣嘣磕响头，汗珠子也冒出来了。娘娘千岁，你们喝多了吧，这是醉话呀。我李渊世受国恩，天子对我不薄，我怎敢有这种野心呢？娘娘开玩笑可以，这要传出去，我李渊就犯下灭门之罪。张眼二飞是咯咯之笑。哎呀，李渊你快起来吧，真是丢死个人呢，开句玩笑就把你吓成这样，听说你还指挥千军万马的大将军，怎么这么胆小？坐下，我们接茬往下说。这尹飞就说，李渊呐、啊，实话跟你说吧，我且问你，你这么聪明的人，你看看大隋朝的江山社稷还能保住吗？还能有几天的寿命？那昏君杨广还能活几天？我说他要不在了，大隋朝的江山也就不存在了，起码得有人接替呀、啊，对不对呢？古往今来就是这个理儿，天下乃人人之天下，非一人一姓之天下。你回过头去算一算，在中国历史上换了多少朝代了，改了多少个君主啊、哎、那么你就不许做皇上吗？就许老杨家做皇上，老李家难道就没有份吗？我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如果李渊你愿意的话，将来大隋朝的江山就由你来执掌，你就是九五之尊，登上龙位，我们姐儿俩愿意陪王伴驾，也属于你。你不仅得了江山，还得着美人了，你可愿意吗？李渊一听，俩疯婆子顺嘴胡乐了，这还了得？李渊又跪下，让这姐儿俩给拉起来了。李渊，你不许这样啊！我们瞅着别扭，现在我们就是一家人了，今儿个你就得听我们的，你答应。

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否则就是抗旨不遵。来人，敬酒。这回这酒里头可有埋伏。有什么埋伏？给下了药了，一种春药。李渊不知道，不敢不喝呀，连饮了三杯。这三杯酒一入肚，方寸一乱。张颖二妃呀，本来就是阴荡的女人，就在当天晚上与李渊同床共枕，俩女人服侍一个男人，就做下这种不才之事。等第二天李渊醒了，回忆起昨天的事情，哎呦，李渊一想，可要了我的命了，这怎么回事？我昏昏沉沉迷迷糊糊做出这种事情，把祖坟都得刨了。哎哎哎哎，李渊是放声大哭。张颖二妃挺高兴，告诉李渊，你放心，此事你知，我们姐儿俩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我们能张扬吗？我们就表示了决心，将来江山就是你的，我们永远陪伴你。这好事你上哪儿找去？你哭什么呢？哎呀，二位呀，这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迟早皇上得知道，他一旦知道，他知道晚了巴东了。我们不许先下手吗？把江山夺过来不就得了吗？你怎么跟个妇人差不多少呢？李渊呢，你甭怕，我们就是你的人了。今儿晚上你依然还住在这儿，不放你走。为了强迫李渊住在兴宫，这俩妃子命手下的

0: 这件事情是一条绳拴着仨蚂蚱，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们姐俩。可以说咱是同命相连，风雨同舟，对不对？你要是坏了良心，把我们姐俩抛弃，或者把我们甩了，你可小心着，我们可也不是饶人的人。你有三亲，我们有六姑，懂不懂？哎呀，吓死我也不敢。哎，这就对了，你是明白人，别做糊涂事儿。我告诉你，李渊，你回府之后马上着手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做好准备。没钱我们姐俩有的是，有钱好办事儿。积蓄力量和死士杨广不知还则罢了，杨广知道，嗷一声咱就反了。你看好吗？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我们依然不放心，你这么走了，难保你的良心不变。来呀，把宫女太监都找来。他这行宫也有300多号啊，手下人不知道什么事儿，在院中集合。张颖二妃一看都是自己的人，把李渊也逼了出来了。我说老爷，你当着众人的面你喊三声李渊反了，李渊反了，你只有这样我们才放你出宫。不去，你休想离开这一步。哎呀，这人多势众啊，这要传扬出去，保不齐有人到皇上那告密。不会，不会有人告密，这都是我们自己的亲信，即使那样咱也不怕，已然要造反了，怕者何来。喊！李渊迫于无奈，舔着肚子拔着脖，尔等听真，我李渊反了。你说什么？
1: 反了。
0: 蚊子都听不见，高声说：“也罢，反了，我李渊反了。”
2: 大伙一听，尿都尿裤子里头了。封建社会造反，寡罪。但是作为下人，谁敢说什么？只是心里头紧张而已。李渊高呼了三遍。张隐二妃一看打了保票了，这才放李渊出宫。这李渊不知道卖哪条腿啊，宫门开开，李渊出去一瞅，窦建德在外头站着，后边还不少的人，俩儿子建成元吉也来了。俩小子一看爹出来了，慌忙近前施礼：“爹，您听好吗？”“
0: 好什么呢？”“
2: 啊，回家再说吧。”窦建德就知道发生大事了，不便深问，简短介说。到了府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门关闭了，把建成元吉也留下了。夫人就问他：“老爷，你瘦成这样了，究竟为什么你不回家？”“
0: 哎，我不是个人，我是个畜生啊！我做下对不起你们的事儿，也对不起天下的百姓和朝廷。我”
2: 窦建德一听：“姐夫，你别说这些啰嗦的事儿了，究竟怎么回事？
0: 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
2: 李渊也不敢隐瞒，把所发生的事情当众是讲述一遍。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隋唐演义》续集23回，唐国公李渊被困在行宫1个多月，这张隐二妃这俩淫荡的女人说什么也不放她出宫。幸好夏明侯窦建德来搬请李渊罢，算把李渊给救了。

0: 张扬二飞这才把他放出来。等李渊回到家里，往厅堂上一坐，是唉声叹气。窦氏夫人以及李渊的俩儿子建成、元吉，还有窦建德，大家就问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何你这一个多月不回家？李渊知道瞒也瞒不住了，只好厚着脸皮做了坦白交代。当李渊说完了之后，全家人为之惊骇，嘴都张了有多大，唯独夫人听完了之后，哎呀一声背过气去了，这家就乱了套了。大家进行抢救，好半天夫人才缓过这口气来，是嚎啕大哭，用手指着李渊：“老爷，你做的都是什么事儿？你犯下了抄家灭门之罪呀，祖坟都得刨了。你呀，你呀，我陪着你死，倒情有可原。”可我们的孩子得陪着你挨刀，太不值得了。你怎么这么荒唐？你怎么这么无耻？这夫人呢，就数得起来没完了。建成、元吉也吧嗒吧嗒掉眼泪。夏明侯窦建德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这没想到，没想到啊，姐夫你。你也太不像话了，再酒后无德，你也不能干出这种事情来。这还得说窦建德经历多见得广，一看大家也差不多了，窦建德这才说：“姐别哭了，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说出去的话也收不回来了。事到了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姐夫，我看这么办吧，咱就将错就错。李渊氏的现在方寸已乱了，就问窦建德：兄弟，你说应该怎么办？姐夫，张眼二飞所说不假呀，这无道的昏君杨广不能活几天了，这隋朝的江山社稷眼瞅就要垮台。你久在太原，你不了解情况。我从前敌四明山回来，这燕路之上全是饥民呐。丰州过府，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都恨这朝廷，都恨这无道的昏君。您别忘了，得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啊！这个昏君还能保持住几天？所以说，这也是大好的机会。姐夫，你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下决心吧，造反！兄弟，你不是在说疯话吧？谁说疯话？你不造反行吗？左不了你是死啊！这件事情要传到昏君的耳朵里，是什么结果？哎，你想过没？户灭九族，祖坟都得刨了。与其那样死，还不如痛痛快快扯旗造反。你怕什么？你是太原留守使，兵权在握，虽然人数不多，总得有几千人吧。你在太原混得也可以，老百姓对你也挺爱戴，你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振臂一呼，八方响应啊，就干吧。我再跟你说，那十八家反王哪个能超过你去？什么伯玉王、高谭胜，什么孟海公，哎呀，都是乌合之众啊， 比姐夫你差得多。你下边有生龙活虎四个儿子，哎，凭着你的名望，凭着你的地位，凭着你的影响，凭着你的实力，你得超过那些家啊。姐夫，只有走这条路了。姐，你说我说的对不？你打谁都行，就是不能打秦琼，你记住了吗？别看奶奶疼你，你要伤了秦恩公，我也不答应。
1: 好吧，
0: 那实话，您不止一次提过姓秦的，我记住，也就是了。柴少心中暗自高兴，心说秦琼谁？那我二哥。袁霸想打，我也不能答应。有老太太这话，就好像双保险。李渊也说：“袁霸呀，听你姐夫的啊，一路之上多加谨慎。”
1: 是喽，你们就放心。
0: 窦建德说：“这么办，我也不久留，明儿我先走，我回到四明山见着皇上，我交旨。”袁霸呢，收拾收拾，然后再起身，我们错开也比较方便。咱这么说吧，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夏明侯窦建德带着亲兵先出发了，回去见杨广交旨。李元霸本来第二天就想走，可老太太舍不得，非得留孙子再住一晚上，所以呢李元霸就没走。转过天来，李元霸跟柴少这才启程。现在柴少已经知道发生的一切了，暗自高兴啊，可到四明山见见我那些磕头的把兄弟呀、啊、多少年没见面了，思念的要命啊。再看李元霸上了宝马良驹万里烟云罩，鸟翅环得胜钩，挂好了擂鼓瓮金锤，把盔甲搁到包里也挂在得胜钩上，是短衣襟小打扮。柴少呢，那是个漂亮人物，扎金剑袖，腰悬宝剑，带了四个精明强干的家丁。李渊一直把他们送出西关呢。李渊就说：“柴少啊，前途保重，你千万照顾好袁霸。爹您放心吧，有我万无一失。爹你也要保重啊，千万要抓紧时间办大事。”“
1: 我明白，不必多说了。”
0: 就这样他们是洒泪分别。
1: 哎，这李元霸
0: 离开山西太原府这一路之上可把他给美坏了，正好像小鸟出笼一样，看看外面的世界，花红柳绿，士农工商，瞅着什么都新鲜。可这一路之上，柴少呢每天都叮嘱他，给他讲秦琼，说这秦琼如何如何好，千千万万你记住，伸手之时别打秦琼。
1: 行了，我呀啊，这知道了。
0: 这一天他们就来到四明山。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花木兰在两家山前大战山寇，二马盘桓就杀了个难解难分。这个山寇一边打着，一边掏眼观瞧，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他心里纳闷，刚才跟我伸手那两员大将都不含糊，但是呢都不是我的对手，怎么这个小小的马童比那俩人强得多呀？哎呦，掌中这条枪使的是什么招数，认不出来。就见这条枪神出鬼没一般，稍微要不注意，我这条命就得搭上。想到这，这山王可就注了意了，把铁鞭舞动的呼呼山响。木兰一边打着，一边心中也暗想：罢了，这个贼是个什么出身呢？好功夫，他怎么当了贼了呢？可惜呀，要能把他收降，真是我的左膀右臂。想到这，他就没下死手。书中暗笔交代，如果花木兰用72路飞虎神枪的绝招就把他扎死了，咱没说嘛，他安心收降他，所以就不能下死手，这样就费了时间了。木兰打着打着，先使了个盖顶三枪，啪啪啪，扎梗嗓，挂两肩。这山王一看不好，哎，使了个老君关门，用双鞭往外一封，上了花木兰的当了。木兰这假的虚晃一招，冷不丁后把一抬，前把往下压，哧溜，枪奔前心挂两肋。这山王光注意上边了，没注意底下。他低头一看，哎呦，完了！再想往外招架已经来不及了。这个枪是兵刃之中的贼，最普遍也最难学，是最吃功夫。说到就到，一尺半长的枪尖子，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那要给捅到肚子上还好得了吗？因此这山王一闭眼在这等死。可是木兰没扎他，枪尖儿都碰到他眼心甲上的，啪，又撤回来了。把眼睁开，服气不服气？我呀，没扎我呀！山王心中暗想：这怎么回事呢？我你为什么不下手？寨主，咱俩无冤无仇，我扎死你有什么用？我倒想起件事来，如果大王愿意归顺投降，我是求之不得呀。 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像你这么高的本领，为什么失身于贼呀？倘若弃暗投明，升官还发愁吗？
4: 哎，我说马童，可不准你信口雌黄，你这叫侮辱我的人格。
3: 没有啊，我劝你走正路保朝廷，怎么算侮辱你？
4: 这就是侮辱。什么他妈朝廷？我瞅你这小伙子挺聪明的，你怎么说混蛋话呢？现在的皇上是谁？不是臭名昭著的隋炀帝吗？这隋炀帝是个什么东西？
3: 弑父夺权，镇兄屠嫂，欺娘戏妹，是个六短之君呢，他连人性都没有，老百姓都被他坑苦了，提到隋炀帝的名字牙长四指。他登基之后，逼得十八路反王、64路烟臣、72家英雄好汉纷纷揭竿而起，某就是其中的一路。我打的就是隋炀帝，反的就是这个朝廷，我怎么还能保他呢？我怎么还能当他的官呢？你这不是侮辱我，你这是什么？花木兰听完了，不但没生气，还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山大王说这些话说到他心眼里头了。木兰何曾不恨隋炀帝，他对这个朝廷也深恶痛绝。那这一次当兵没办法，替父从军嘛，应付差事。他深知隋炀帝不得民心呐，走到哪里哪里骂他。但是花木兰也有自己的想法，听这个山王说完了，他付之一笑。大王，这么办吧，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我不加可否，我就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大敌当前，咱们不能不顾。我的愚见是，咱们先跟突厥打，把突厥打跑了，打降了，把丧失的国土收服了，把老百姓给救了，然后再找隋炀帝算账，也有何不可呢？到了那时，你不乐意当官，你还占你的山呢，你看怎样？天真可笑，你说这话太幼稚点了吧。年轻人，别费唾沫了，咱俩还接茬打吧。啊，我宁愿死在你的枪下，也不买你的人情。拿命来！呜呜呜！催马抡鞭，他又下了绝情了。木兰一看你还不服气儿啊，来，我非叫你服了不可。两人又打了20几个回合，木兰马往上吹手，山大王马奔下吹手，二马一错蹬，木兰呢，唰，把大枪交于左手，右手腾出来了，青书圆臂，一个鹞子大翻身，砰一把，把这山王的叛甲涛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过来吧！这花木兰两臂一晃，能有几百斤的力量啊！别看他长得那么好，那劲儿特别大。就把这山王是生擒活拿，然后把胳膊一抡，扔在马前，扑通，山王正好脸朝天啊！木兰的大枪正好指他梗嗓上的，别动！服气不服气？
4: 我不服！
3: 你要再说不服，我可就下手了，我扎你个透心凉。哎呀，你就扎吧，扎死我也不服。好，喂。木兰一咬牙，俩手一使劲儿，这山王一闭眼在这等死。结果木兰没扎他，枪尖一偏，用这枪的脊梁背儿推了他腮帮子一下，逃命去吧。这山王使了个就地十八滚，从地上站起来，一捂这腮帮子，也没出血。哎呀，这三番五次饶我不死，真英雄也。他赶紧跳上战马，无心再打了，这败归本队。他就想把这个道路给闪开，还没等传令呢，大寨主来了，领着200卫队像旋风一般来到两军阵前。呀呀呀，老二怎么了？
5: 大哥，愧对大哥，我给您丢了人了。
3: 怎么打了败仗了？
5: 啊，
3: 没关系，两军阵前胜负乃常事，我也经常打败仗啊。谁把你胜了？
5: 大哥，您看看，就那个人。
3: 哦哦，呵，小白脸子，这不是个书生吗？他有那么大能耐吗？
5: 怎么没有啊？
3: 说实话，诚心他要想要我的命，我六个都死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手下给我留了情了。哦，有这等事，在旁边给我站脚助威，看我的。大寨主催马过来了。花木兰这阵儿利用喘气的机会闪目观瞧。哎呀，他一瞅这个大寨主比方才那位可强多了，跳下马来。

0: 顶身高能有九尺左右，肩宽背厚，膀炸腰圆，是面似淡金，两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狮子鼻，方海口，稍微有点小黑胡，看这个年纪也在30左右岁，头顶虎头盔，身披红铜甲，外罩星星红的战袍，胯下花斑马，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这哪像个山王啊，分明是国家的一员大将。这人五官貌相长得非常忠厚和气派。花木兰心想，甭问，隋炀帝无道，比反了那人多着呵呢。你看咱们这俩山王也背不住有什么冤屈，不然的话他绝不能失身当贼呀。木兰想罢，把大枪横担铁锅梁一抱拳，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此人把大刀一背，仔细看了看花木兰，哼，你先甭问我，我先问问你，你在隋营担任何职？我说过了，马童。废话，有你这样的马童吗？你纯粹是拿我们弟兄打岔，不肯暴露你的身份。我看你够个大将的材料，莫非压粮运草的事儿你负责吗？如果你要说了算，这么办得了，给你留下一部分粮草，你给我们一部分，我们暂时借用，我可以给你打收条，等将来我们的粮草到了，我如数奉还，你看怎么样？我们弟兄张子嘴都等着吃呢，你这叫替我们解决燃眉之急，本寨非常感谢。花木兰一听笑话，当贼的管军队借粮还打收条，全世界也没这个理儿。大王，你说这话我听着太有意思了，当然可以商量，慢说借一半全借也行，但是我得看看你有什么能耐，要把我掌中枪给赢了，慢说借粮草要我的命都现成。
1: 好啊，要这么说你是想跟我比量比量了，好吧，本寨主今天就跟你比划比划，我瞅你究竟有多么大的神通，且慢。寨主，我还有一句话想要问，不知道你肯不肯告诉我。
0: 什么话你说吧。
1: 请问寨主尊姓大名，因何失身于贼呀？你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对我讲讲？
0: 这小将军，要按理说当贼的可没有倒腕的，今天呢咱们例外，我也不怕你报复。要问本寨人送绰号花马金刀，我姓于啊，我叫于大鹏，方才跟你动手呢是二寨主我磕头的把兄弟，姓金，叫金兆雄。离这12里地有一座金钱山，那就是我们的贼窑，连眼前的两家山都是我们的管辖地。这回你听明白没？我兄的金兆雄，我叫于德鹏，想报复吗？快找个人记下来吧。
1: 没关系，既然我们敢造反，敢当山王，我们就不怕，早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

要叫我投降不难，你得生了我掌中的刀，你要把我打服了，哎，叫我怎么的，我怎么的。余寨主，你说的是玩笑啊，还是实话？哎，别看我是当贼的，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如白染皂。好了，那咱就一言为定，请吧。这俩人把话说绝了，两匹马一掉头，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先把马趟子得跑开。跑出就100多步，冷不丁两匹马往回一圈，就开始了攻击，像风一样就凑在一块儿了。花马金刀于大鹏把掌中大刀往空中一举，唰，斜肩铲背就是一刀。花木兰使了个举火烧天，用虎头造金枪往上一架，咔呀，啪啦啦啦，二马一撮蹬过去了。等两马圈在一块，花木兰抖枪分心就刺。于大鹏使了个怀中抱月，咔呀，啪，把枪又蹦出去了。两马圈回来，刀枪并举，杀在一处。这一仗打80回合没分输赢。二寨主金兆雄手擎双鞭在后头观战，哎呀，这一看呢，他心里头明白，怪不得我打败仗，这马童比我高的多的多呀，这条枪使的是真绝呀。看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还得是英雄出少年。看这样，我大哥也未必能占了便宜。咱们单说随军这方面，太平侯韩钦豹不放心呐，带着亲兵卫队来到前边，在后头给花木兰观战。老头子手捻须髯，舔着大肚子看着，哎呦，哎呦，哎呀，这山贼可够凶猛的，这把大刀都出了号了。穆力，穆力可留神呐，侯爷给你观战呐，卖点力气，来呀，擂鼓，擂鼓。鼓声一响，如同暴斗，给花木兰助威。木兰顿觉着精神抖擞，把掌中枪施展开，真是神出鬼没呀！两人打的120回合还未分出上下。再看大寨主于德鹏虚晃一刀，是拨马就走。木兰不舍，摇枪在后头就追。于大鹏人往前头拜，眼往身后盯，一看这员小将追来了，不由得心中高兴，一抬腿咯楞把大刀挂上了，从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拽箭。那做大将的得会弓刀石马步箭，这弓箭要不熟练是不行的。他拽出一只三棱透甲锥，咔吧就认上弦了。这时花木兰就要追到了，再看于德鹏冷不丁一翻身，还怕子，一道寒光扑奔木兰的面门。其实花木兰早就做好准备了，他发现于大鹏刀招没乱，不像打败仗的样子，为什么败下去了？肯定里边有计策。木兰为了看个究竟，在后的假意追赶，双脚一夹马的两裆，这马蹄子倒腾的挺快，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听

0: 伤不定多快呢，十指正，不快。木兰就瞪眼睛看着于德鹏干什么？发现他把弓箭拽出来了，哦，想用箭射我。我看你的百步穿杨的能耐有多高。这人呢，要注上意就不容易出手，何况花木兰又有那么大能耐呢？一看寒光一闪，扑奔耿嗓，木兰一甩头，哎，箭头让过去了。这箭尾巴刚到，木兰伸出俩手指头，砰，把这支箭给夹住了。大寨主，暗箭伤人，不光彩吧？于大鹏驳回马力，看呀，好啊，拿命来！再看花木兰把弓拽出来了，仍然使他这支箭，把弦扣上一翻腕子，招趴下，扑奔于大鹏。你看花木兰能夹住箭，于大鹏可不行，他没防备这手，一拨了脑袋，这一箭把盔缨给射掉，把于大鹏吓得真魂出窍。等箭过去一摸，盔缨没了，汗珠子下来，这才心服口服，是拨马就跑，一边跑一边叫号：“哎，年轻人，敢不敢追我？有种的，你随我来！”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呱啦！喽啰兵也跑了，都奔东北方向，但是跑可是跑。步伐不乱，有秩序的撤退。花木兰学过兵书啊，怎么一看心里就明白啊？莫非他们要排什么阵法不同？我怎么办？是追是不追？要不追呢，那我们就过去就算了，但是这两员猛将就得不到手了，眼看做熟了的饭了，难道就不吃了吗？不行，还得追，说什么也得把他们俩收降。他又怕太平侯不放心，因此拨马先回归本队。参见侯爷。木立，罢了，真是好样的，把这么多贼都给打跑了。好吧，赶紧整队，咱也出发吧。侯爷且慢，我打算把这俩山大王收降，您看怎么样？
1: 哎，别，贼性难改呀，他怎么能听你的呢？
0: 侯爷，您说错了，我发现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英雄，我们正在用人之时，如果把这种人收降，到了前敌可有大用处啊。
1: 能行，
0: 我看差不多。
1: 那你打算怎么收降他们？
0: 侯爷，方才那个大山贼跟我说了，叫我去追，我要不追，归为胆小怕事，我打算去追去，看看他想要干什么，利用这机会把他收降。
1: 哎呦，那可太危险了，孩儿啊，你准备带多少军队？
0: 谁也不带，就我一个人。如果一个时辰之后我还不回来，侯爷，您就派飞虎军去接应于我。
1: 孩子能行吗？
0: 我心里有底，您放心吧。
2: 太平侯没有办法，这才点头。按下他不说，单说花木兰，正盔斗甲，把马的肚带连紧几扣，检查检查兵刃暗器，全都带全了，催马摇枪，才要深入虎穴。
3: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单人独马追赶于大鹏，这要没胆子，无论如何不敢这么做呀。

这就叫胆小难得将军座。但是呢，说好说，事儿难做。一旦要有个马高凳短，这条命就得搭上。所以说，花木兰一身都是胆。闲言少叙，他催马摇枪，顺着山路奔西北追。大概走出来十里地左右，发现山坡下密麻麻一片树林，被风一吹，哗哗的山响啊。木兰催马就进了树林了，抬头一看，那个于大鹏正立马横刀在此等候。他一看花木兰来了，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心说罢了，这小伙子的胆子真够大的，一兵一卒都没带，单人独马赶进我的树林儿，真没想到啊。看罢多时，他用大刀一指，胆儿，小将军真来了，你敢跟我往里走吗？木兰一笑，哪怕是刀山油锅，谋也不惧，好样的，随我来。于大鹏左脚一踹蹬，右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膀，唰啦，战马一掉个，直奔树林而去。木兰不舍在后的紧紧追赶，追来追去，把于大鹏追没了。木兰一想，我可注意啊，这是摆的什么阵呢、啊？怎么没人啊？花木兰催马正在树林里头转悠，突然听见一棒锣响，敲的人汗毛根都发炸。元军，花木兰赶紧把马带住，仔细观瞧。他一看呢，伏兵四起，大概有300左右人，都是步兵，两个人拽着一根绳子，这绳子粗细比大拇指还粗啊，两个人一根，两个人一根，把这些树整个全吊上了，就好像在花木兰周围织了一片大网，又好像蜘蛛拉的那网似的，整个把花木兰困在当中，想要出去势比登天呢。因为你骑着马怎么往外闯，马蹄子一绊当时就摔倒啊。这时于大鹏在远处哈哈大笑，我说姓花的小将军，下马投降吧，你走不了了，如今你已经被困在金龙交尾阵，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我今儿个就叫你命丧在树林。木兰一想，这怎么办呢？在马上这能耐施展不出来了，俩腿一片，噌，他从胭脂红上跳起来了，把战马拴在一棵树上，木兰把枪挂好，伸手把佩剑拽出来了，大吼一声，奔这些当兵的就冲起来了。当兵的一看不好，抽身就走。花木兰举起宝剑，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多好，把绳子全给砍折了，整个把这大网给破坏了。于大鹏一瞅，哎呦，这个小

0: 小年轻人马上布下兜行。我于德鹏想当初练功的时候就是练的部下的本领，我何不趁此机会将他生擒活拿。于德鹏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大刀不好使，他从喽啰兵手中抄起一对分水峨眉刺，奔花木兰就扑来。马童也走不了了，招刺招刺，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入。花木兰是接驾相还，最后用宝剑把他双刺架住，抬来了，慢，我有话要说。死得临头，你还有什么好讲？于寨主，你不是君子，我不服你。哦，此话怎讲？你仗凭人多势众，打算用巧计把我赢了，算的什么英雄啊？你纵然把我抓住，千刀万剐，我死了也不服气。英雄嘛，得干英雄的事儿，咱得单对单，各对各。你把我赢了，我才服你，是吗？好嘞，既然这样，咱俩就比比部下的本领，看我怎样赢你。于寨主，咱把丑话讲到前边，假如你赢不了我怎么办？
1: 这
0: 那我赢不了你，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我绝不叫旁人帮忙。好，寨主，我要不是你的对手，你随便。假如我要赢了你，我不希望别的，我就希望你投降大隋，帮着我去打突厥，你可愿意？
1: 嗨，废话少说，把我赢了怎么的都行，来吧。
0: 两个人在部下比开了。于大鹏以为当初我在部下下过8年的苦功，我怎么的也得赢他，哪知一伸伸手他傻眼了。他一看对面的小马童啊，部下的本领比马上还强得多，这把宝剑上下翻飞，抽撤连环，十分巧妙。再看他的身法，那真是身如蛇形，腿如钻，拳似流星，眼如电，猫窜狗闪，兔滚鹰翻，十分的巧妙啊。于大鹏打着打着就冒了汗了，结果一个没注意，让花木兰剑里夹脚，僧爬斧头把他踹了个仰面朝天，峨眉刺也撒了手了。木兰的剑尖儿直指他的咽喉，别动！果然他没动。木兰想收服他，能下死手吗？把剑又往回一撤，起来，把家伙捡起来，再来。好嘞！于大鹏也豁出他这张脸去了，从地上把峨眉刺捡起来，二次动手。十几个照面之后，被花木兰巧妙地用宝剑背抽到他后背上，啪哒哒哒哒哒，扑通，又把他抽了个趴虎。木兰往后一撤身，起来，把家伙捡起来，再来，
1: 这再来就再来。
0: 他粗脖子红脸，把峨眉刺捡起来，第三次大战木兰。结果又被花木兰是踢倒在地，宝剑指着他的梗嗓。于寨主，服没服？
1: 我
0: 服了，不服高人有罪，我确实不如你。来吧，给谋家来个痛快。
1: 花木兰收剑往后一撤身，于寨主请起，哎，你怎么不下手啊？
0: 于寨主，你真健忘啊！咱俩有言在前，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岂能下毒手？我爱你是个英雄，我希望你倒戈归顺。怎么，现在你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你能不能化复前言呢？
1: 这玩意儿，
0: 正这时，喽啰兵就上来了。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从四面把花木兰打了包围。
1: 只要是于大鹏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帮人就冲上来，把花木兰乱刃分尸。花木兰也挺紧张，俩眼睛盯着于大鹏，心说：“我可没看错，你是个英雄。
0: 万里有一，我把人看错了，他是条狼。”一声令下，我这条命还就保不住了。因此木兰也做了充分的精神准备。于大鹏啊，还真不善，张了两次嘴没发话。
1: 好吧，
0: 花将军，我服了你了，你果然是个英雄。至于我投降不投降，保不保大隋，这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假如你能高抬贵手把我放了，我回到山上跟弟兄们商议商议，你明天听我的信儿，怎么样？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来，你给我来个痛快，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我绝不让旁人帮忙。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那就不够个男子汉。木兰点了点头，于寨主，我相信你，那明天我可就听你的信呐。你说个时辰吧，什么时候什么地点？
1: 这午时之前，
0: 就在此地，咱俩不见不散。
1: 好嘞。
0: 就这样，于大鹏带着金兆雄全山的喽兵回了金钱山了。木兰上马回来见韩钦豹，韩钦豹刚集合飞虎军去找花木兰去，一看回来了，
1: 孩子怎么样？都把我急死了。
0: 木兰一笑，侯爷，一切都顺利，是这么回事。
1: 韩钦豹一听，不住地晃脑袋，哎呀，好险呐，孩子，也就是你，要换个旁人早就交代了。来啊，就地安营。
0: 三声炮响，就在两家山的山外扎下五行八卦连环大营，粮草在当中，军营在寺外，加以妥善的保护。等中军大帐设摆好了，韩钦豹升帐，将官们包括花木兰在内全到了，坐在一起边吃边议事。木兰说，反正我们也不急于进军，咱们耽搁一天，明天听于大鹏的信儿，万一要能把他收降，还能把他手下的弟兄拉走，咱何乐而不为呢？尤其这帮人那是最能打不过呀。
1: 太平侯不住地点头，嗯，说得有理，太对了。慢说一天，咱们耽误个三天五日也算不了什么，你好好休息吧。啊，明天你还得负责收降他们。
0: 木兰点头。
1: 当晚回到寝帐，花木兰有点睡不着觉了，因为她深知 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不管怎么说，于大鹏金兆雄是贼，有道是贼性难改，他是不是把我给稳住了，明天还会有变化呀？能怎么变呢？还要在金钱山下摆下战场，双方决一死斗不成？木兰胡思乱想，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夜无话。次日平明，大家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之后，在这儿等着听信儿。等啊等啊，一点消息都没有。韩钦豹就有点疑惑不定了。穆丽啊，是不是咱上当了？傻老婆等捏汉子，他们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了吧？不会，我看金兆雄于大鹏不是那种人。哎呀，你才几岁，你见的世面太小了，什么人都有啊。正说着，报事的进来了。报，金钱山派人来下书。下书人何在？在辕门外候信，让他进来。时间不大，一个喽啰兵穿戴的人被带进中军保障。这人有个25、26岁吧，绢帕罩头，打着鱼鳞裹腿，穿着一身蓝布的军装号坎儿，前头一个喽字儿，后头一个喽啰的罗字儿，跪在帅案前边给老爷叩头。韩钦豹看看，免礼平身。你是金钱山来的吗？
0: 是。
1: 听说你下书，书信在何处？
0: 在小人怀中。
1: 喽啰兵说完了，从怀里把信拿出来，双手呈上。花木兰接过来，转呈给韩钦豹。太平侯把信展开看了看，就一皱眉。穆丽呀，你看看。花木兰接过这封信看了一下，也是一愣。信上写的什么呢？是于大鹏、金兆雄的口吻，说关于我们相随的事情，希望你们主将赶奔金钱山一叙，不见面相谈，这事儿很难定夺，要有胆子你们就来一趟，但是必须得是主将说话算数的。木兰心中暗想，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他耍什么阴谋，在山上都布置好了，等我们上山之后一举将我们拿获？又一想，不见得吧，于大鹏要真这么做，你可真是个小人呐，就对不起我再三再四放你之恩。太平侯合计了一会儿，你先出去，我们商量之后再给你回复。
0: 是。
1: 棋牌官把这喽啰兵给压下去了。韩钦豹问花木兰：孩子，你看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其中有诈不成？侯爷，这玩意儿很难说，您讲话了，人心隔肚皮嘛，要说叫我猜的那么准，我可不敢胡说，也许于大鹏有什么隐情需要跟咱们的人讲。侯爷，我看您呢就去一趟金钱山。
2: 穆丽，我说咱俩有什么仇啊？你怎么往火坑里推我？我这把年纪到那儿我还回得来吗？
1: 花木兰好悬没乐了。侯爷，据传说

0: 您是个英雄啊，年轻之时屡经战场，竟打大仗了，为国家立了不少战功，怎么老了老了您这胆子倒小上了，小小的一座金千山就把您吓住了不成吗？人家信上写的明白，叫说话算的人去，那么除您之外还有谁呢？您不去这事儿也解决不了啊。
1: 穆里啊，你是我的全权代表，我看你代替我去得了。
0: 侯爷，我已经说了我的身份，我不过就是个马童啊，马童说话有什么分量啊？那哪行啊，还得您去，如果您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跟着您保驾。
1: 那还差不多。那带多少军队？
0: 谁也不带，咱又不是打仗，带着那么多的人兴师动众，叫人家也笑话呀。
1: 哎呀，那可不保险呐，一旦说翻了，就咱爷儿俩啊，那是凶多吉少。
0: 侯爷您放心，不会，有事情由我担着呢。
1: 话是这么说呀，到了时候就后悔了。我想想啊，哎呀，人这一辈子活不容易啊，就得好好活着，明知道是危险非往里头钻，那不傻了吗？
0: 穆丽啊，我看还是不去，哪能啊，还是去才对呢，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您是国家亲命的都梁官，赫赫的太平侯，您哪能贪生怕死呢？
1: 这话可也对。哎，是福不是祸，是祸也躲不过，算了，那我就去一趟吧。
0: 把这事儿拍板之后，把喽啰兵叫上来了。花木兰告诉他，你先行一步，告诉你们几位寨主，说我们侯爷随后就到，我们要亲自拜山，让他做好准备。好嘞，我现在就去送信。这喽啰兵走了，太平侯把那嘴咧的像吃了苦瓜了似的，不住的摇脑袋。
1: 哎呀，穆丽啊，这玩意儿保险，
0: 侯爷您放心，如果真有变化，我豁出一个人舍命也把您救出来。
1: 好吧，要那么咱就准备准备。
0: 再看这太平侯，里面穿好了软袍，然后披上掩心甲，掩心甲外面又配好了金锁连环甲，最外边又罩上大叶黄金甲。本来他就够胖的了，穿上三层甲胄，再加上软袍衬袍，简直都圆了。战将也不敢乐，心说要是出事儿了，你穿一车甲胄也白费。可是谁敢说呀？就见太平侯装束完毕，吩咐外面备马，把他那口刀也挂上了。咱说的可不是悬呐，他那口金背七星刀能有35年不使唤了，要说长锈倒没有，但是光是样子货，连什么也砍不下来。这回为了唬人，把这把刀也带上了。花木兰周身上下紧沉利落，为防备万一，他没穿甲胄。为什么呢？你想那甲胄都是铁的，那要在身上一披有多笨呢？木兰想好了，如果闹翻了，往最坏处上想，我为逃跑容易，最好穿轻便的东西，我还得背着太平侯呢，不然的话能逃得出金千山吗？斜挎百宝囊，把暗器兵刃全都带齐了，外面有人把胭脂红也给备好了，等两个人来

0: 辕门，这位太平侯连马都上不去了，四个人往上周，哎呀，哎，把这大胖子推上战马。太平侯这汗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花木兰也上了马了，刚要走，太平侯一皱眉：“木莉呀，我可有点头疼，这一折腾，这肚子还不太好。我看我就甭去了，有你代替我就得了。”花木兰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就你这个模样还当侯爷呀，你这官怎么做来的？当今皇上真是瞎了眼睛了。木兰把眼一瞪：“侯爷，事到如今只能前进，不能畏缩，不去是不行的。我非得去。”“好嘞，既然如此，你就逃前带路。”他们二人才要深入虎穴。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白玉堂那双臂摇开了，身形转动，压在流星闪电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干净利落，确实有独到之处。欧阳春那就更甭提了。但是北侠到了现在，给白玉堂还留着情分，没下死手，他要看看白老五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你呀，都抖了抖了，我看看。所以欧阳春也没有急于要把他赢了，用招逗他的招，一边打着一边透眼光看。50多个回合，欧阳春一看，罢了，也就这两下子，精华全抖了个不得灵，有很多招都翻了头了。哼哼，好嘞，欧阳春一想怎么办呢？要说我一掌把白玉堂打个跟头，一腿把他踢个趴虎，太绝情了，自诩你不仁，不许我不义啊。但是不给他一下子没完呢，欧阳春想怎么办呢？有了，老头子想好了，头眼这么一看，白玉堂正好往里头进攻，这一招叫紧八招，又叫八步赶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上头是双掌，底下是两腿，劈雷闪电奔北侠就来了。欧阳春赶紧使了个黄龙大转身，唰！你看胖，真灵巧，滴溜一转身，正好躲到白玉堂身后。白五爷一脚就蹬空了，还没等白玉堂把身子转过来，欧阳春就下了手。伸出俩手指头，对准了白玉堂的穴道就戳了一下，这玩意儿叫点穴呀，没有特殊的能耐，哪会。欧阳春嘴里还说了一句，兄弟听哥哥话，别动了，说个别动了，手指头就粘上了，啪就戳上了。白玉堂真没吃过这亏，脚也落了地，腿也伸出去了，就觉着身上嗖的一声，按现在的词儿说像串电一样，当时动不了地方，瞪着眼，张着嘴，扬着手，抬着腿，和这滋味这难受就甭提了。心里他明白点穴，可老百姓他不懂，房上房下好几百人看热闹，大伙一瞅，怎么事儿？怎么白玉堂不动了？有那么两个人还装内行呢，这是亲哥俩，这哥哥就说他兄弟，兄弟看见没、啊、看什么？你看人家这哥俩多好，打着打着，人家哥哥一说别动，人家兄弟当时就不动了。往后我说你，你能这样也背不住能这样，你看人家哥连动都不动了。他不明白怎么回事儿，挨下老百姓的议论咱不说，单标欧阳春没让白玉堂待的时间长啊，这滋味不好受啊。按钟表来说，顶多也就是一两分钟，欧阳春迈不过去，伸出大手一摁他这个穴道，血就活了，这一活了人就可以动了，他往前微微一推，兄弟 真听话，拉倒吧，动狠吧，嘿，
4: 噔噔噔噔噔噔噔。
3: 白玉堂往前抢了五六步，这才站住。
4: 啊！
3: 扭向回头看着欧阳春，白五爷那脸是蜡炸黄啊，心噔噔噔直跳。
4: 明白了，
3: 什么原因？比欧阳春差的太多了，
4: 不服行吗？那不是差的一点半点。
3: 欧阳春玩笑之间就把自己赢了，如果两个人是仇敌，得到什么程度？白玉堂，你别看骄傲，这人有一点好，服人。你真把他赢了，真比他强，他真服你。咱举个例子说，南侠展雄飞，他们两个人多大的劲儿，他120个看不起展南侠，结果后来他是心服口服，从心里往外认为展南侠比他高，他也虚心向人家学。这欧阳春他没会过，今儿会完的心里都有数了，比南侠高得多，这种人你不服行吗？白老五心如刀绞一般呐，我是自讨无趣，人前丢丑啊。但是不服行吗？白玉堂也不像刚才那么精神了，劲儿也没了，把汗擦擦，来到欧阳春面前。
4: 老哥哥，好好好，
3: 我今天算开了眼了，长了见识。
4: 老哥哥，
3: 青山不老，露水长流，他年相见，咱们后会有期。您呢，有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去。
4: 我
3: 回东京交差。拜佛，回屋。说着话分人群进了屋了。老百姓轰然散去，暂且不说，单表白玉堂回到自己那屋里头，以拳击案，嘿，恨不能揍自己一顿嘴巴。心说什么叫搬砖扎脚面，反巧弄个桌，我就是画虎不成反类七犬，我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这不是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吗？看来我四哥说对了，我怎么就没听蒋矬子的话呢？现在是追悔不及啊。白玉堂一想，这要回到东京，我怎么交代？往上说，在皇上和包大人面前没法交代，让我抓人，我没抓。

0: 来，往下说，叫人家笑掉槽牙。白玉堂越想心路越窄，坐在那儿低头不语。白福呢，给拧了个手巾板拿上来，五爷，您擦擦脸吧。
1: 嗯，白福啊，你给我烧点水，这阵我口渴。
0: 不，水都沏好了。
1: 这水我不喝，你亲自再去烧，烧得滚开滚开的，好好给我沏壶艳茶啊！快去。
0: 哎，都沏上了，您还叫我烧？
1: 快去！
0: 哎哎啊！白福一看跟人家没能耐，跟我有本领，烧烧去吧。
1: 退出去。白玉堂站起来把门关上，越想心路是越窄呀，没活的余地，干脆死了吧。你看白玉堂这族人也想到死了，他把白福支走了，八仙桌往地中央一放，抬头看看有房梁，白五爷一狠心把狮子畔解下来，挽了个套，又搬了把凳子他上去了，到那块连犹豫他都没犹豫，哎，把这脑袋就塞这套里头。您说这上吊这玩意儿谁发明的咱不清楚，自从有这么一行之后，不少人死在这绳套之下，多么大的英雄，只要把脖子往上一挂，想下来还下不来了，后悔也不行，只要这脖子一勒，手刨脚蹬，摘都摘不下来。白玉堂这个脑袋刚塞在里头，绳折了，把白五爷身子一闪，好像没摔起来啊。心说绳怎么折了？回头观看，欧阳春站在身后，兄弟，就这么大能耐啊！呵，五鼠弟兄真不含糊，学会上吊了。哎呦，白五爷这脸红的，
2: 老哥哥，我对不起你，我没脸见人了。
1: 哎呦，兄弟，听哥哥的话吧，咱们弟兄算什么呢？谁输谁赢算什么栽跟头啊？啊，咱们谈谈正事儿吧。你不说是公家要找我去吗？大理寺会六堂把我咬出来了，咱们谈谈正事儿，看看这个官司我欧阳春怎样个打法。到了现在，他对欧阳春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这才叫五体投地呢。哥两个到了屋，重新落座，白福也进来把水烧好了，一边喝着一边谈。欧阳春就说，兄长，我说是说，咱办是办，我绝不叫你为难，你不是奉旨抓我吗？我跟着你去，但是今儿个这事儿你弄得很不好，让很多人都看了笑话。老哥哥，我这么跟你一走，我也有点栽跟头。咱这么办，我为你，你也得为我。我想个一举两全的之策。哥哥，您说吧，怎么的我都答应。欧阳春说，这么办，咱呢别在杭州，挪个地点，我现在就起身赶奔墨花村，你呢上墨花村去请我去，咱们找出几位中间人来，像丁兆兰了、丁兆慧了，其他人等等，给哥哥我留个面，表面上你是请我，我跟着你走的，总比这抓差办案好听得多，将来我还要闯荡江湖，你说我这小名丢了，人前我怎么抬头呢？我呢也成全了兄弟你，你看这主意怎么样啊？
2: 好，
1: 老哥哥，就依您之见。 咱们墨花村不见不散，我一定带着八彩礼去请哥哥。
0: 不，
1: 一样礼也不用带，我在那儿恭候你啊。咱办正事儿，现在我就告辞。哥两个共同吃完晚饭，欧阳春起身走了。白玉堂啊，又把最近两天的事情进行了个小结，还是后悔的不得了。欧阳春走了两天之后，他也收拾收拾东西，起身赶奔墨花村。等来到这儿一叫门，有人到里头通报，丁大侠、丁二侠都接出来了。哥两个都听着了，因为欧阳春先到的嘛，所以哥俩一边一个把白玉堂接进待客厅。白五爷坐下口打嗨声啊，这哥俩就问五弟啊，我们可听着一点消息，说是你这次出京抓差办案，来抓老哥哥欧阳春。哎呦，二位仁兄别问了，愧杀人也。丁兆慧就问他，老五什么事儿？你这么嗨声叹气的，别提了，我不是个人，我自己呀，竟往死胡同里走，我栽了大跟头了。白玉堂这人就这时候好，不说瞎话，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露脸的事情自己也不瞒着，丢人的事儿也不藏着，就把如何性交气傲理直气壮来抓北侠，怎么让北侠把他赢了，怎么见不得人要悬梁上吊，老哥哥怎么救的自己，俩人怎么讲的，把经过讲了一遍。丁氏双侠听完了哈哈大笑，五弟高高啊，人是应该这样，知错必改乃为俊杰，不能一条道跑得黑啊。老五，你要认识到这一点，将来你前途不可限量。老哥哥跟我们都讲了，你看看这是谁。说着话把里屋门开开，欧阳春在屋出来了。这是熟人不必说了，在欧阳春的身后还有两个人。头一个穿青挂皂，头上戴六愣抽口甩头疙瘩软壮筋，鬓插八卦太极图的英雄胆，周身穿青遍体挂皂，腰里配着刀。小伙长得是白脸膛，剑眉虎目，也是个俊棒人物。在后边跟个小孩，也穿着一身剑袖英雄氅，挎着一口小刀。这孩子长得虎头虎脑，鼓鼻子鼓眼的，又精神又好看。白玉堂对这两个人不认识，当时过来给欧阳春施完礼，丁兆慧给介绍说，穿一身青这个人也是当时的高人，鹤妖狐智化，这小孩是智化的徒弟，老哥哥欧阳春的干儿子，叫爱虎。白玉堂可听说过智化的名望啊，英雄爱英雄，哥两个一见礼，一般人都比白玉堂岁数大，所以呢白玉堂以长兄相称。最后把爱虎叫过来给五叔磕头，这爱虎这小孩真聪明，早就听说过白玉堂的名望，那羡慕的不得了，在大人们说话的时候他扬着小脸看着，那眼神不错，盯着白玉堂的脸。这一家的行礼，爱虎紧走几步趴在地下就磕头，五叔在上，小侄儿给五叔磕头，蹦蹦蹦，哎，起来起来起来的。白玉堂挺喜欢他，把爱虎拉到自己的身边，摸摸脸蛋，拍拍肩头，你叫什么名字？爱虎，老虎的虎。嗯，这名起得好，真是虎头虎脑的。多大了？14。哦。

就这孩子还了得呢？再过几年，经过名人的传授，那是了不起的英雄啊，看来后生可畏。这就叫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呢。白玉堂一高兴，在兜里头拿出30两银子给了爱虎，这叫见面礼儿，让孩子买双鞋穿。另外白玉堂还说，虎啊，咱爷们头次相见，往后有事情只管找你五叔，有为难找窄之处你尽管说话，五叔尽其所能给你帮忙，记住了吗？多谢叔叔，我不求别的，在武术方面您多给我指点就行。好嘞，武术会什么教给你什么。您看看这孩子能不招人喜欢吗？18岁还尿炕那个，哪个喜欢呢？看来人没法比。丁兆兰就招呼了，都是自己人，赶紧入席，摆了丰盛的酒宴，哥们团团围坐，就谈起正事儿。白玉堂啊，又详细的把老马家马进忠怎样进京告御状，皇上怎样生气，大理寺会六堂怎么审问的倪继祖和马强，把这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呢，倪马两家之案涉及到老哥哥欧阳春，皇上这才降旨让老哥哥进京做人证，不管有没有罪得去一趟，小弟呢我奉旨而行。哦，大伙儿都明白了。白玉堂又说，根据我所知，老马家实力雄厚啊，这个基础不可动摇，特别是马朝贤在皇上的面前说一不二，这个人活动量还相当之大，跟满朝文武一半的权贵都结识，看来这个官司不太好打呀。究竟你的人这官司能胜还是能败，很难预料。智化不住的点头，五弟啊，要这么说老哥哥进京打官司非吃亏不可呀。那不见得，有我们哥们弟兄暗中保护，老哥哥不一定吃亏。这话说，这话不能这么说，你们保护是私下的事儿，人家打官司是公开的事儿，一旦给老哥哥要判了罪，你说这个事儿冤枉不冤枉？大伙一听智化说的不是没道理，全都担了心了，这酒菜也吃不下去了。欧阳春表现的无所谓，各位啊，把心放下，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我就不相信是非颠倒的那么厉害，我欧阳春问心无愧，我帮着杭州太守倪继祖，我们做了件好事，他怎么就能说做了坏事呢？老马家有一告，我们有一诉，是真假不了，是假他真不了。咱们退一步说，即使我欧阳春为这件事情蒙冤受屈，判了几年刑，我心里头也是高兴的。我乐意打官司，我打官司；不乐意打，把脚一跺，我一走了之。他们到哪里去找我呀？大伙一听也对，人家欧阳春不这么说，怎么说呀？但是智化有智化的想法，不便当众明言。他们头一天住到这儿，到了第二天，欧阳春高高兴兴跟着白玉堂进京打官司去了。丁兆兰、丁兆慧、贺妖狐、智化、小英雄爱虎一直送到码头挥泪而别，说为什么哭啊，他不是好事儿。如果欧阳春当了官去上任，或者有什么喜

0: 事儿，大伙儿不能这样。不管怎么说，这是打官司。尤其是小爱虎，看自己干爹走了，把抓柔肠，哇哇的暴叫。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欧阳春高高兴兴跟着白玉堂进京打官司去了。丁兆兰、丁兆慧、贺妖狐、智化、小英雄爱虎，一直送到码头，挥泪而别。说为什么哭啊？他不是好事儿。如果欧阳春当了官去上任，或者有什么喜事儿，大伙不能这样。不管怎么说，这是打官司。尤其是小爱虎，看自己干爹走了，把抓柔肠，眼泪一双一对往下直掉。回到屋里头，众人是嗨声叹气。爱虎这嘴撅的能拴头驴。智化回头看看，虎啊，你怎么了？
2: 你说怎么了？还用问吗？
0: 小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儿，我干爹这一回去，听你们这么一讲，凶多吉少，万一给他判了刑，或者皮肉受苦，那玩意儿我能不心疼吗？怎么说，那是我干爹呀。
3: 哈，罢了罢了。哎呦，我老哥哥收你的干儿还收着了，真担心。
2: 那当然了，那假得了吗？
3: 孩儿啊，放心，为师早就想好了办法。你干老准保没事儿。
2: 是啊，师傅，那您就说一说怎么办。
0: 智化转回身来跟丁兆兰、丁兆慧说，二位，你们记住这句话，不毒不狠非丈夫。我想了一条绝户计，如果这条绝户计能够达到，让老马家从根儿上就烂掉，上至马超贤，下至老马家的余党，一个不剩，咱们来个剪草除根。当然还得叫他合理合法。丁兆兰、丁兆慧吃了一惊，就问说，这个绝户计是怎么办？谁都知道这黑狐狸有能耐有智谋，这智化就把想法跟大家说了一遍。这话是这么说的，说我呀也准备进京去一趟。这个马超贤他不是四支库的大总管吗？这四支库就是替皇上保管龙冠、龙衣、龙靴、玉带，主要是管这些东西的。我呢夜入皇宫，不管是什么值钱的、贵重的，我掏出一样去，然后再派个人把这东西拿到霸王庄去安葬。就说马超贤坚守自盗，你们众位想想，要偷了皇上的东西，坚守自盗得犯什么罪？抄家灭门呐、啊！这一下他这官司是输的底儿，连他的外姓九族全得陪着打官司。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丁氏双侠一听鼓掌称善。那么志德，你看这个事儿具体的应当怎么办？有用我们之处，我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实话说，你们都得帮忙。我初步设想这么办，由我进皇宫到四支库偷东西，现在能拿出什么来很难预料。我拿出之后呢，我可不管了，派一个人，我看最好是二弟丁兆慧，你帮个忙，把被盗出的东西你送往霸王庄安葬，给他安好了。不但安好了葬，还要暗中在那块看着，躲咱官司犯了，官府一定去起葬，把葬一起走了，你算完事儿，没你的事儿。再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还得找个人去聚别

0: 件事儿，就去告这个事儿。你不举发，朝廷怎么知道啊？我看这个事儿，爱虎最合适。虎啊，你过来，你要真疼你义父，你有没有胆子到京中喊冤去具禀此事？由于你是马强的干儿，这个霸王庄的人都知道，你又是在霸王庄长大的，有可能马强的一举一动都瞒不了你。你是个小孩，从你嘴里说的话人们都坚信不疑。不管我偷出什么东西来，你去告发，你有没有这个胆子？有。怎么没有呢？只要救我干爹，我就敢去。好孩子，说是说，办是办，就看你的了。智化把这事安排完了，大家全都同意，丁着兰也打算去。智化说，你啊就别费这个劲了，因为什么？你的家户大人多，老太太身体还不好，你不能离开。这事儿二弟赵慧就全代理了，他们把这事儿就定了。最后智化说，明天我就起身，我先走一步，二弟呢，你带着爱虎晚两天进京，你们住的五虎老店，记着我五虎店，咱们不见不散。我偷出来东西到五虎店找你们。几个人点头，智化又说，说我一个人进京就这么去，恐怕引人注目，我也化化妆，就假装是逃难的难民，一点蛛丝马迹也不给他们留下，这就麻烦你们在您庄子上给我找一老一少，这老人也要老成有主意的，这个小的嘴也要老实，不管男孩女孩给我找一个，另外垮车子给我借一台，就真像那难民一样，我明天就进京。行行行行，丁兆辉下去给安排去了，找了个老头，50多岁快60了，这个人确实是有经验，先把笔交给他，在任何情况下这老头不会暴露秘密。另外这姑娘呢更放心了，这孩子也14，在任何情况下不会暴露秘密。怎么那么有把握呢？因为是个哑巴。哎，智化一看这找的不错，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智化就化妆成难民，暗带利刃，推着这垮车，带着一老一少赶奔东京。路上无话呀，这一天进了京了，要一瞅街上怎么这么热闹，到处张灯结彩，买卖铺户都焕然一新，街上的行人也穿着新衣服，到处鸣鞭放炮。智化一打听才知道，闹了半天，朝阳正宫皇上的娘娘过寿诞之日，皇上传旨庆贺半个月，各机关衙门全放假。所以说欧阳春被白玉堂带回来之后就押到大理寺，从来没有过堂，赶上这喜事儿了。哎呀，智化一听很好，这就给留了机会了，要不那会儿一升堂飞行一靠打，老哥哥非受罪不可，这真是天赐的机会。他到街上转了一圈，告诉那老头，谨慎啊，见着什么人不管我怎么说话你不要言语，哎，您放心吧。他们故意在开封府前面兜了一圈，事情也凑巧，智化刚走过开封府，一抬头一看，蒋平、韩章、卢芳、白玉堂都在对面出来。这蒋平眼睛非常尖，一眼就看着智化了。蒋四爷一看这怎么回事，这智化怎么穿身破烂还推辆车，就知道其中必有文章。蒋四爷过来冲着智化一挑眼儿，那意思你跟我来。智化也正想找他们，就这么的钻了胡同了。 这条胡同挺背，智化停身站住，把车往旁边一放，过来给蒋平施礼。蒋四爷把狗油壶一礼，乐了，嘿嘿嘿嘿嘿，我说兄弟，你混得不错呀，什么时候要的饭？哥哥，我化妆，那我还不知道吗？我你要出什么鬼点子？四哥，我放心不下呀。老哥哥欧阳春现在怎么样？压的大理寺我们都见着了，不缺吃不缺喝，反正就是出不来。我相信以后官司打完了也就没事了，这一点你放心吧。老五回来说了你非常担心。说着话，白玉堂、卢芳、韩章众人也过来了，都跟智化打招呼，问智化为什么化妆改扮。智化也没隐瞒，蹲在这儿一五一十都说。蒋四爷听完，小黄眼珠子嘚嘚直蹦，告兄弟，你这绝胡计太对了，要搬就搬大个的，非把马朝鲜搬倒，老倪家和老哥哥这官司才能彻底赢，搬不倒就是麻烦。好绝胡计，哥哥我同意。不过兄弟，你可得千万注意啊，多加谨慎，进皇宫偷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
1: 是啊，要不我怎么化了妆了，一点蛛丝马迹我都不能给留下，
0: 虽然是假的，咱得办得跟真的一样。不过我觉得咱这个事儿反正缺点德呀，愣给人家栽赃。但是我又一想，杀恶人既是善念，这种东西不扳倒早晚也是个祸害。对兄弟，这件事办的咱们是增福增寿，你能活一百我能活一百二，大伙都乐了。怕别人发现，智化说咱们以后再谈，我走我的了。这些英雄心里都做了有底数了，智化这才带着一老一少推着车离开开封府，连店房都没敢住，怕查店的问出底细来麻烦。找什么地方呢？他们溜达来溜达去，找到大教军场。这个教军场平常冷冷清清的，出来阅兵的时候这块紧张忙碌。教军场里边有座亭子可以遮风避雨，他们把车子停到这儿，晚上就住这儿。你看，不巧不成书，平常也没有巡逻的，也没有下夜的，偏赶今儿晚上巡逻的来了。为首那个姓赵的赵营官专门负这个责任，一瞅这哪儿来的，怎么跑亭子里头睡觉来了？起来，把智化给提了起来了。智化呢装那个熊样，一说我是黄安府的，我们那块儿招了水灾了，因为没收成，带着我老爹和我这个小妹妹出来逃荒，到京里头寻口饭吃。说着说着智化还哭了，那老头也抹眼泪，那哑巴丫头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老头狠狠地掐了他一把，怪疼的，这丫头也哭了。这个赵营官呢为人还挺善良，听完了就皱眉，哎呀难呐，我家也是农村的，有时候不是旱就是涝，确实是苦不可言，可是这也不是长策呀，在这儿住哪行啊？这么办吧，今天晚上例外，你们可以住一夜，明天得搬进店房。
2: 老爷，进店房我们得拿钱呢，没钱呢。
0: 没钱你挺大个个子，你不行找活干吧。
2: 我干什么活啊？虽然我有把子力气，找不着活儿。
0: 这赵英国一听，有了，你还真别说没活儿，小子，我给你介绍一个美差，现在皇宫里正破土动工，扩大福海，现在找些力工，你要有力气的话，最好去一趟。
2: 是啊，我不认识人呢，
1: 啊，我给你介

你找个工头啊，他跟我一个姓，也姓赵，你就说赵营官大教场的让你去的，他一定能把你收留。多谢多谢，我要挣了钱一定给您买酒喝。那倒不必了，我这人就是心好啊，就这么地吧。哎，赵营官说完走了，智化真挺高兴，他想进皇宫偷点东西，偷什么到现在他心里头没数。另外这话好说事儿难办，那皇宫有多大，四支库在什么方位，有多少军队在那把着，能不能偷出来，这玩意儿心里没底儿啊。起码说这个赵营官给他介绍这个差事，可以进皇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有一种食物哈，它真的是会让我们的大脑变笨的。生活当中呢，可能经常会有这样的场景，孩子没有好好的吃正餐，那么大人呢就会担心孩子饿了，于是呢就会买了一些小面包小蛋糕来作为补给和加餐。外出玩耍的时候，自然呢多多少少都会给孩子来备上一些饼干啊巧克力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零食，或者是烘焙的食品之类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些零食当中呢，很有可能就藏着一种健康的杀手，它的名字叫做反式脂肪酸。其实当我们提到了反式脂肪酸的这个名字的时候，很多的家长应该都是不陌生的。但是反式脂肪酸它究竟有什么坏处呢？它到底会怎么样来伤害到我们孩子的健康呢？可能就不那么清楚了。很早的时候哈，大概在2018年呢， WHO 呢就已经明确了，人造反式脂肪酸对于人体来说没有任何已知的好处，并且呢提出了2023年在全球食品供应当中呢停用人造的反式脂肪酸的计划。

0: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一说反式脂肪酸它到底是啥呀，它有什么用处呢？反式脂肪酸呢，其实是一类对于健康非常非常不利的不饱和脂肪酸，它呢分成了天然存在的和人工制造的两种类型。那么天然的脂肪酸呢，是存在了一些肉类和母乳还有配方奶当中，这种呢对于人体来说是无害的。而人工制造的反式脂肪呢，又分成了两类，包括了有意生产出来的和无意生产出来的。
1: 小轩轩，来来来，

请做深呼吸。而有益生产的反式脂肪呢，开始于1910年，的确已经很久很久了。氢化技术呢，是可以让人工控制产品的软硬度的，让液体的大豆油呢，可以变成了猪油或者说黄油的硬度，甚至是石头的硬度。而这样的一些产品呢，还可以和其他的配料来调配在一起哈，做成了种种口味迷人的食品的原料。比如说呢，像烘焙业哈，他们就离不开起酥油。而比如呢，在各种各样的冲调粉末产品当中，大行其道的奶精等等。而另外一类呢，无意当中生产出来的反式脂肪呢，是在油脂的加工或者说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它只要是液态的油脂呢，都富含了这种不饱和脂肪酸。那么用180度以上的温度长时间的加热，比如说像油炸、油煎的过程当中呢，都会产生反式脂肪的。加热的时间越长，那么产生的反式脂肪就会越多。而目前呢，已经有大量的证据证明了，反式脂肪酸的过多的摄入是可以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的，还有可能就是影响记忆力了。而对于孩子而言呢，3岁前哈，是我们大脑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饮食对于大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目前为止，没有什么真正能够补脑的这个食物，但是反式脂肪酸呢，却可以真的哈，对我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产生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说的直白一点，那么长期摄入反式脂肪酸呢，而在我们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呢，已经反复多次提醒了过多的摄入反式脂肪酸的危害。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人造反式脂肪酸的存在，所以说一定要特别的警惕。就是那些隐藏在零食当中的完全可以避免摄入的成分，我们家长最好就不要给孩子吃了。那接着我们再说一说，到底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呢？人造的反式脂肪酸哈，我们重点需要警惕两类食物。而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接触到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比如说呢，像牛肉、羊肉和牛奶当中，一般都会存在了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酸，但是它的含量是极少的，不会对于孩子的身体健康呢产生什么影响。那么需要我们格外警惕的就是人造反式脂肪酸。它主要呢就是出现在加工油脂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需要重点警惕的就是两类食物。第一类呢就是预包装食品。由于加工过的油脂，特别是那些植物油的价格是很低廉的，而且呢还能够改善食品的口感，延长保质期，所以说在食品加工业当中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广泛。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发布的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儿童零食当中不应该含有反式脂肪酸。但是呢，对于很多小孩子都很喜欢的小蛋糕啊，或者说饼干啊等等这样的零食，包装上呢也没有标注儿童的字样，那么本质上呢就属于成年人的零食了，所以说也就不需要严格的去遵循儿童零食通用要求当中的规则了。那么在原料和添加剂的使用上呢，要求就更广泛了，反而呢成为了反式脂肪酸的一个重灾区。加油，请做深呼吸，而我们国家呢，在2013年就已经开始实施的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里面哈，在强制标示内容当中就已经规定了，食品配料当中含有或者说生产过程当中使用了氢化和或者说部分的氢化油脂的时候，我们在营养成分当中呢，一定还是要标示出反式脂肪酸的含量的。也就是说，如果呢，食品当中或者说在加工

0: 过程当中产生了这个反式脂肪酸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标示出它的含量，而家长呢是可以通过看营养成分表来加以辨别的。看清楚营养成分表当中的反式脂肪酸一栏的含量。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对于反式脂肪酸为零的零食，咱们也不要放开来给孩子吃。因为呢，这个是按照我们国家的标准，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要是每100毫升小于0.3克呢，就可以标示为零了。也就是说它虽然是标注了零，但是可能每100毫升当中的产品的反式脂肪酸的含量只是低于了0.3克而已。而如果吃的量咱们没有控制好的话，那么累计在一起很有可能就已经大于了每100毫升当中，或者说每100克当中的0.3克的含量了，那就不是零了。而第二类是什么呢？就是没有食品标记的自制蛋糕，或者说油炸的食品。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0: 比如说呢，像是一些蛋糕坊自制的蛋糕糕点或者说路边的一些油炸的食品等等。蛋糕面包的制作呢，普遍是会用到油脂的。那么如果说过程当中采用的是一些加工的工艺很粗糙的这个氢化的植物油，或者说是人造的黄油起酥油等等，就会含有了一定的反式脂肪酸了。而在油炸食物的过程当中呢，高温呢是会让植物油产生这个反式脂肪酸附着在食物当中呢，就会被孩子吃掉了。而由于没有那些食品的标签，我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它们当中是否含有了反式脂肪酸，含量是多少，更别提呢，要是有的食品店会反复的用同一锅油来炸制食品，那么反式脂肪酸的超标的风险就更

接着呢，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减少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呢？考虑到反式脂肪酸对于孩子健康的危害，那么建议家长给孩子在购买零食的时候，看到包装上有反式脂肪酸的这几个字样的零食，咱们就尽量不要给孩子吃，两岁以上哈，就是尽量少吃了。那么对于那些没有食品标签的，烘焙或者说油炸的零食呢，咱们最好还是要避开它。我们国家呢，目前没有两岁以上儿童的专用的儿童食品的标准。那么儿童食品呢，只是企业哈自己造的一个概念，跟其他的同类的产品相比，它通常呢只是外观上或者说体积上的一个差别。也就是说，所谓的儿童食品仅仅是商家炒作的一种手段。那么正常食品当中添加了一些果蔬啊、维生素啊，或者说减少一些糖或者是盐等等。而我们常见的儿童食品呢，有像儿童牛奶、儿童酸奶、儿童酱油、儿童奶酪等等。他们的坑呢，就分别在于儿童牛奶和儿童酸奶当中的糖啊等等调味品呢，就尤其的多了。配以卡通包装啊，仅仅是为了迎合孩子们的口味，打着低盐低钠的儿童酱油呢，钠的含量其实并不低的。那么我们国家的标准规定呢，普通低钠的钠的含量是不能高于每100克当中呢含有了120毫克，而大多数的儿童酱油的钠的含量却比国标还要高。而至于那些儿童奶酪当中呢，大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再制奶酪的，发酵的过程当中呢需要加入了大量的盐，它并非是真正的低盐。另外呢，儿童奶酪还有可能含有过高的糖分和食品添加剂，其实并不是真正的适合孩子。那接着呢，我们来盘点一下被列入了黑名单的零食吧，大家来听一听哈，平时这些我们是不是经常给孩子吃呢？如果是，从现在开始咱们就一定要遏制。第一个呢，就是含有了反式脂肪酸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呢有像是起酥点心、曲奇、威化饼干、蛋黄派、泡芙、奶油蛋糕、麻花、炸薯条、炸薯片、炸鱼、炸鸡、洋葱圈、爆米花、沙拉酱、代可可脂巧克力、还有冰淇淋和珍珠奶茶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原料使用经辐照处理的零食，代表零食呢有像是一些蜜饯啊、果脯啊、水果干和方便面的蔬菜包等等。而第三类呢，就是高盐高糖高油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薯片、烧烤、糖果、果汁饮料、榨菜和香肠。而第四类呢，就是有着防腐剂、人工

0: 色素和甜味剂的零食。代表的零食呢有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奶茶、口香糖和薯片等等。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有安全隐患的零食了。代表的零食有果冻、年糕、带签子的零食、尖锐包装的零食和硬度崩牙的零食。最后一个呢，就是没有标出过敏源的零食哈。容易引起过敏的食材呢，有像是鸡蛋、牛奶、坚果、花生、黄豆、小麦、芒果、菠萝以及海鲜。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很多家长会很疑惑，说那你看这么多不能吃的，那健康的零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呢？人民日报呢就曾经发文称了，健康零食的标准只有三种，分别是水果、坚果和酸奶。水果呢是能够为孩子提供人体所需的维生素的，那么酸味的水果呢还能够促进消化，而坚果当中的蛋白质和矿物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和体质的增强呢是有着很大的帮助的。而酸奶呢在保留了鲜牛奶营养价值的基础之上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种的维生素，是有利于孩子的成长的。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去选择零食哈。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而这个事儿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如果说含有了蔗糖、白砂糖、麦芽糖、酱油等等，我们就立马给它放回去。同时你也要看一下营养成分表，假如说钠的含量呢高于了120毫克，那么就等于是高钠的零食了。第二个呢就是看反式脂肪酸了，除了看营养成分表的标注之外呢，它很有可能会以其他的身份存在的，比如说配料表当中的人造奶油、人造黄油、代可可脂、植脂末、还有棕榈油、起酥油、奶精、氢化植物油等等，这些就是它的代名词。那么一旦发现有这些的话，咱们就千万不要再给孩子吃了。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添加剂，大多数的小零食当中其实都是会有一些人工色素啊、甜味剂和防腐剂来提高口感和延长保质期的，而这些食品添加剂呢对于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害无益的，它不仅仅会影响微量元素的吸收，很有可能都会导致孩子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的疾病，像是很多的薯片、火腿肠、还有饼干和膨化食品等等。所以说还是啊，少吃为好，能不吃那是最好的。其实说实话，现在市面上的零食或多或少都是会有一些添加剂的，那我们与其在担心说吃的不健康，不如咱们自己在家动手做起来，简单又方便，孩子吃的更安全又开心。其实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养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需要我们家长不断的充电学习，免去不必要的焦虑。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呢，我们继续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这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资讯。那么马上来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不吃晚饭和少食多餐到底哪一个更利于减肥呢？其实每当我们说到了减肥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啊，除了运动之外啊，很多人首先能够想到的一定就是节食。而这其中呢，不吃晚饭和少食多餐是比较常见的两种类型。那么到底哪一个减重效果会更好呢？

0: 其实啊，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老生常谈了，而且呢，专家曾经也科普过关于节食减肥和热量摄入的这个问题。比方说呢，像正常身材的健康成年女性，一天的能量推荐的是1800千卡，男性呢是2250千卡。吃的越少啊，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挑战是越大的。如果说呢，在以上的正常的热量的基础之上呢，来减100到200千卡，那我们身体的饥饿感其实并不明显。加上一个小时的运动就可以缓慢的瘦身，并不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也不会带来像营养不良和食欲失控的这种问题。那如果比正常的量哈减少了300到400千卡的话，我们的身体呢就会感觉到饥饿和不满足了。如果说精心安排了那些高营养素密度的食物呢，能够保证我们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充足，就可以把不良的影响呢去降到了一个最低的限度。而如果说比正常的量减少了500到600千卡的话，那无论您是怎么样来制作这份食谱啊，我们的身体都会难免感觉到不满足的，容易发生营养不良还有食欲暴涨的这样的情况。如果说您的身体的营养基础比较好哈，或许呢是能够坚持个几个月的。但是如果原本营养基础就不那么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像是营养不良啊、贫血呀、啊、还有消化吸收功能下降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反应。
1: 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
0: 提醒大家啊，长期低热量的饮食呢是万不可取的，因为从安全的角度上来说呢，低于了1200千卡的饮食呢就不能够由我们个人来随便使用了，800千卡以下呢就更不能够轻易使用了，因为不仅容易发生了营养不良的这个问题，还有可能会出现了明显的健康损害。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而现在网上还有很多那些低热量的食谱嘛，热量值呢是低于了每天800千卡的，甚至有一些还会让我们连续几天绝食，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还有呢，就是大量的单一食物的减肥法也是非常不靠谱的。而食物的热量值的差异是很大的，我们可以遵循几个规律哈，简单的去判断高低。第一个呢，就是看水分的含量，同类食物当中水分含量越大热量值越低，反之呢干货越多

热量值就越高了。举一个例子哈，不同的蔬菜，水分大的蔬菜的热量是最低的。比如说呢，像冬瓜、黄瓜和生菜等等，它们的热量呢大概是100克当中啊只有10到20千卡。而甜豌豆、豆角呢也算是高水分的食物了，但是干货呢会略多一点，它们的热量呢就到了每100克当中还有了30到50千卡。另外呢，像含有了淀粉的土豆、山药之类的哈，热量就更高了，每100克的水平呢是能够达到了60到80千卡。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看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像是水果、蔬菜、果汁、甜饮料等等这些食物呢，碳水化合物越高，热量就越高。而这类食物当中呢，通常脂肪含量是很低的，但是榴莲和牛油果就例外了。蛋白质呢，通常也比较低哈，因为它们的热量呢，主要来源就是碳水化合物，包括了糖和淀粉，特别是糖。同样的一种水果呢，比较甜的品种就比不甜的品种热量要更高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要看的就是脂肪的含量了。比如说哈，一克蛋白质和淀粉，它糖的热量呢是4000卡，而一克脂肪呢是9000卡。所以说干货数量大致相当的情况之下呢，脂肪的比例越大，热量值就越高。比如说同样是含水量很低的完整的植物种子哈，红小豆的热量呢是每100克含有了324千卡，黄豆呢是390，花生呢是574，因为它们三者的脂肪含量呢分别是0.6%、16%和44%。最后一个呢，我们要看的就是消化和吸收率了。在标注热量值一样高的情况之下呢，消化吸收率越高，热量就越高了。那么食物当中的膳食纤维呢，会延缓消化吸收的速度，抗性淀粉呢也不容易消化和吸收，但是抗性淀粉呢往往也被算在了热量值里哈。抗性淀粉呢很难能够在小肠当中消化的，它会直接进入到大肠当中，成为了大肠当中有益的细菌的粮食，产生了有助健康的短链脂肪酸。天然的全谷杂粮、淀粉、豆类、薯类都是有一部分的抗性淀粉的，但是经过了精致的加工呢，去掉了膳食纤维的食物呢，消化和吸收率通常都是很高的，比如说像是我们经常吃的米饭、馒头、饼干和面包等等。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哈，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谷物摄入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在过去哈，物资匮乏的年代呢，人们其实更向往能够吃到的就是精米白面了。而现在我们对于主食的需求呢，就升级为吃的营养，而全谷物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即使这样啊，我们国家居民的全谷物的摄入水平呢，仍然是比较低的。而最近呢，刊登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的研究已经显示了，七大区域的居民应该增加全谷物的摄入，尤其是西南地区。那么到底哈，哪些是全谷物呢？我们怎么样在不影响口感的情况之下来提高一个摄入量呢？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跺跺手呀，跺跺脚呀，勤做深呼吸。其实呢，这项研究已经显示了，在2005年到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居民全谷物的摄入水平是比较低的。即便呢，在人均摄入量最高的2018年，平均的每天也只有23.51克，没有达到膳食指南当中一个推荐的标准。那么20岁以上的人群呢，全谷物摄入的水平呢，还存在了一个区域的特征。2018年的时候呢，华北地区最高，每个人呢每天大概是47.4克，西南地区是最低的，只有6克左右。2005到2018年呢，我们国家呢归因于全谷物摄入不足的二型糖尿病的死亡人数呢，是呈逐年增加的一个趋势的，由2005年的2.67万增加到2018年的4.1万，年平均增长率是4.1%。那么摄入全谷物呢，是可以从四个方面哈来降低二型糖尿病患者死亡的风险的。第一个呢，就是有助于控血糖和血脂。全谷物呢是富含了膳食纤维的，可以被我们的肠道细菌利用，对于血糖和血脂都是有益处的。那么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是可以通过延缓糖分的转运和吸收，帮助患者来控制我们的餐后血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充足的全谷物和谷

物的纤维呢，能够帮助患者控制我们的体重，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而不溶性的膳食纤维的结构呢，是很粗糙的，可以增加我们咀嚼的次数，提升那种饱腹感，有助于控制体重还有血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可以降低炎症的反应了。有很多项的研究表明哈，慢性的炎症呢是二型糖尿病还有它的并发症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全谷物呢是可以通过降低炎症的反应，减缓糖尿病的发生和发展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可以来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那么全谷物呢，是可以通过调节肠道菌群，降低糖尿病的发生，还有它的病情进展的风险的。而我们说到这儿哈，再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全谷物呢？也就是根据加工的程度呢，谷物是可以分成了精致谷物和全谷物。那么精致谷物呢，是经过了精细加工的，像是白米啊、白面啊等等，主要呢就是保留了谷物的乳胚的部分。吃的太多而且太单一的话呢，很有可能会缺乏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而全谷物呢，是指保留了完整的谷粒哈所具备的这个乳胚，还有胚芽，另外呢还有糊粉层以及谷皮等等这样的一些结构。它呢既可以是那种完整的谷物的籽粒，比如说像是小米、大黄米还有各种糙米，也可以是那种经过了研磨的粉碎的和压片的简单处理之后的产品，比如说呢像是燕麦片和全麦粉等等。它们呢是富含了微量元素和生理活性物质的，比如说呢像是膳食纤维、叶酸、维生素 E 和酚类的化合物、木质素、植物固醇等等。而有些人呢可能会认为说，全谷物虽然很营养，但是它的口感很粗糙啊，而且味道又很寡淡啊。还有的人呢只是在减肥的时候才会吃一点。而在之前的问卷调查当中啊，仅仅有 24.6% 的人能够说得清楚什么是全谷物， 95% 的人呢对于全谷物的营养价值呢认识是不全面的，仅有不足 15% 的人知道每天该吃多少全谷物。报告呢还显示了有73%的人呢只是通过了食品包装上有没有全谷物和全麦以及膳食纤维的字样呢判断它是不是全谷物的食品。而市场上呢有不少食品打着全谷物的旗号，但是却达不到全谷物食品的要求。有的呢是经过了精细加工的全谷物，有的呢是在精致谷物当中添加了少量的全谷物。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到底怎么去分辨全谷物的食品呢？第一个就是看原料的品种。食品的原料呢应该是糙米、玉米、黑米和燕麦等等哈，这样的全谷物，或者说是以全谷物为主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看含量了。如果说食品原料当中是100%的全谷物，那么它肯定就是属于哈这个全谷物的食品了。而如果说产品原料当中的同时有了全谷物和精致谷物，而原料当中全谷物达到了51%以上，才能够成为全谷物食品。比如说呢，配料表第一位呢是全麦粉，那么全麦粉的添加量呢是大于或者是等于52%，那么这个就是一款全谷物的食品。而第三个呢就是看食品的配料了。如果说配料当中呢除了全谷物以外呢还增加了比较多的白砂糖和植脂末等等这样的成分，那么健康的效益呢还远远不如原味或者说纯的全谷物的食品好，是不建议大家来选择的。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一看膳食纤维的含量，同款的产品我们尽量选高的。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口感不好到底怎么样来增加这个摄入量呢？全谷物呢是能够促进我们大肠当中有益菌的增殖的，它可以有助于降低结肠癌呀这样的发病的风险。那么其中呢 B 族维生素对于神经系统的高效工作和充沛的体能呢是非常重要的，它对于血脂的调节是有帮助的，而且呢还有利于降低血压。想要养成吃全谷物的好习惯，那么选择正确的烹饪方法并且把握好摄入量是很关键的。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找对烹饪方法。我们在烹调之前呢通常需要用水来浸泡嘛，比如说呢像是糙米啊、黑米啊等等，我们需要提前浸泡2到4个小时再来煮。还应该适当的去延长一个烹调的时间，比如说呢我们用全谷物来煮粥的时候，最好要比平时呢多煮半个小时。
另外呢，也可以利用炊具来改善全谷物的口感，用豆浆机呢来制作全谷。

0: 屋的米糊，用高压锅来煮八宝粥，用电蒸锅来蒸玉米和杂粮馒头等等。而第二个呢，就是食用量要合理了。建议大家哈，成年人呢每天摄入谷类呢大概是200到300克，那么其中呢全谷物和杂豆类呢是50到150克。主食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粗细搭配了，在精致谷物当中适量的来添加一些全谷物，那么每天呢全谷物食用量呢占总主食量的1/4到1/3是比较合适的。建议大家呢在一日三餐当中至少有一餐呢是要包括了全谷物和杂豆类的，如果是能够把全谷物呢均匀的搭配到三餐当中，效果是会更好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从少逐渐增多。如果说我们很难能够接受全谷物那种比较粗糙的口感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由少量哈，慢慢的增加这样的一个全谷物的比例。那么开始的时候，我们在添加全谷物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口感比较黏糯的全谷物的食品，比如说像是燕麦和大黄米等等。然后呢，再过渡到一些比较粗硬的这个种类，比如说像糙米，或者说把这两类全谷物咱们搭配起来使用。那么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有几类人要少吃了，比如说呢，像是胃病和胃肠道溃疡、胃肠手术后的患者、消化不好的人，吃太粗糙的全谷物呢，可能会有这个不适感，那我们可以减少摄入量。另外呢，像是胃肠比较虚弱的老年人和儿童，咱们也应该要适当的减量。
1: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健康生活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今天来说到的百科内容呢，就是关于高血压的问题。我们一说到高血压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头痛哈。一方面呢，要应对疾病的侵袭出现的各种各样不适的症状，而另外一方面呢，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还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疑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来盘点大家在治疗高血压当中呢遇到的一些问题。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咱们天天吃药这个血压还那么高呢？天天吃药血压还高的原因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常见的就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药物的剂量不合适，第二个呢就是没有控制好盐的摄入。大家呢可以对照自己的情况看一看是不是存在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并且解决它哈。比如说药物的问题呢，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就去咨询医生了，让医生及时的来调整药量。那么此外呢，大家还要警惕的就是肾型高血压。肾动脉狭窄呢会让我们的肾脏血流减少，刺激肾脏内存的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使得我们的血压升高，导致顽固性的高血压，而且呢难以用药物来控制，那么医学上呢就称之为肾性高血压。它呢是继发性高血压当中最常见的一种了，而这类的患者呢占有了全部高血压患者的5%到10%左右。所以说当使用了多种降压药物仍然是难以控制血压的话，我们不妨来查一查肾动脉造影，看一看是否是由于动脉狭窄引起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个问题，就是高血压它会遗传吗？高血压呢其实并不是一种遗传病，不过呢有数据调查显示了

亲当中哈，有一方是高血压的人，其高血压的患病率呢是无家族史当中的1.5倍。那么双亲均有高血压的话，患病率是无家族史的2到3倍。其实家族史呢，不仅仅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的原因，它很有可能是高血压控制不佳的一个罪魁的祸首。那么医生呢，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也观察到了哈，有家族史的青壮年高血压的患者呢，那么他的血压呢是更难能够去持续的平稳的。而且呢，这样的一些患者日后呢，发生一些像心肌梗死、脑中风、肾损害、眼底出血等等哈，这样的概率也会更大的。可以说呢，家族当中有亲人如果说早年呢死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如果不对高血压呢进行严格的控制，他的预后呢比没有家族史的人是要更差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哈，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早上的时候我们的血压偏高，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呢，人体的血压表现就是昼高夜低的。那么夜间的血压呢，大多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从清晨我们觉醒之后开始呢，血压水平开始逐渐的上升了。如果说经过了药物的治疗之后呢，大多数的时间哈，我们的血压控制的都很好。只是早上测量的时候呢，我们的血压会增高。那么就建议大家首先是来咨询我们的医生，然后呢采取以下的一些应对的措施。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夜间的血压呢较日间下降不超过20%的话，那么可以晚上来服用降压药物。而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早上的血压大幅飙升哈，可以说在清晨起床之后呢就立即来服用降压药，一般呢是中短效的降压药。有些人呢可能在清晨血压迅速升高的情况啊，主要呢就是出现在了起床并且恢复了直立的体位之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等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之后啊，咱们再起床来活动。那么第三个建议呢，就是选用24小时的长效的降压药。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出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要咨询专业的医生啊，一定要对症下药。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四个事情，用菊花来泡水喝是可以降血压的吗？其实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高血压呢分成了虚和实。那么实性的高血压呢，其实跟肝火过旺是有关系的，可能呢服用菊花茶会有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如果患者呢是肝肾虚弱引起的高血压，或者说我们是体质虚寒者，有舌淡苔白、大便稀烂等等这样的症状的话呢，就不太适合服用菊花茶了。否则的话呢，是很容易会引起这个血压的波动，导致头晕和腹泻的情况。因此呢，我们在进行食疗之前，一定要记得找中医来帮我们辨证，不能够道听途说的。因为很多的方子哈，别人用了好用，我们用了未必是灵验的。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说的千人千方嘛。那么此外呢，高血压需要终生服用治疗药物，不能够用饮食来代替。如果说不吃药的话，任由高血压发展，很有可能会出现了像脑卒中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意外，到时候真的就得不偿失了。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啊，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就是，如果你打嗝停不下来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想可能打嗝这个事儿哈，大家都经历过，说病不是病，但是它实在是太烦人了，尤其是在一些场合当中哈，比如说吃得太饱，喝水喝得太急，它都是可能会引发的。那比如说平时哈，可能胃肠道不舒服的人，这个事儿就更常见了。有的时候哈，一打嗝根本就停不下来呀，叫人很不舒服，而且呢，在一些场合当中呢，也会让人觉得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但是其实哈，打嗝是为什么？它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胃里面有气体了。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呢，中医认为是胃气上逆，动嗝而致，也就是我们当气不顺的时候啊，就会出现打嗝的这个情况了。而在现代的医学呢，就认为说打嗝呀，是当我们的膈肌受到了一些刺激发生的收缩而引起的。那么当我们遇上了反复打嗝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通常都会不自主的去拍一拍胸口啊，用来顺顺气呀，让我们自己舒服一点。有的人呢，可能也会频繁的喝水啊，力求把这股气压下去。曾经呢，我们还听过一个说法，说哎呦，吓唬一下这个人就不打嗝了，或者说把这个鼻子捏住，憋住这口气也不打嗝了。但是好像用来用去呢，这些方法也都不是那么管用。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啊，在中医的范畴当中呢，有一个更便捷有效的方法，叫做揉眉头。那在我们额头的这个地方呢，有临床用于治疗顽固性恶逆的一个主要的穴位之一，就是攒竹。那攒竹呢，它到底在哪儿呢？它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脸上啊，在我们面部眉头呢凹陷的地方，大约呢是在内眼角直上啊，接近我们眼眶的这个位置。按压眉头这个地方揉动的时候啊，你可以感觉到一个小小的凹陷，这个位置就是攒竹所在。那我们具体怎么做呢？在操作的时候啊，建议您可以来采取点按法，就是用我们双手的拇指的这个指腹呢，分别按在两侧的这个攒竹上，那么其余的四指呢，就是紧紧的贴在头部的两侧，其实跟我们小的时候练那个眼保健操啊，第一式是很相似的。持续的均匀的点按揉，让我们局部呢产生那种酸胀的感觉，力度呢是由轻到重的，然后再从重到轻，重复这个动作大概5到10分钟左右，一般的情况下就可以止住打嗝了，而且呢会给人一种气顺了的很舒服的感觉。那我们在按揉的时候呢，建议可以加上呼吸来配合，就是操作之前呢，您可以先深深的吸一口气，然后屏住呼吸，之后呢再来进行点按，你可以感受到很明显的这个指压的感觉，再用力啊，用主动咳嗽的这个方式来吐气，那么如此循环的话，效果会更好，止住打嗝呢也会更快一点。
1: 辽宁2211产业体系在智能制造、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布局45项市赛选拔项目、33项国赛精选项目和10项省赛精选项目，2100多名选手在88个赛项中同台竞技。
2: 王新伟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赛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技能是强国之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实施新辽英才计划和技能辽宁行动，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00万人，高技能人才近160万人，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王新伟说，当前辽宁振兴发展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能人才，新兴产业壮大渴望技能人才，未来产业布局呼唤技能人才，希望全体参赛选手锐意进取、奋起争先，以精湛技艺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出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激励更多劳动者掌握新技能、练就硬本领，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各地各部门要以大赛为契机，以育才为己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创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 进一步完善机制，搭建平台，落实服务保障措施，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让更多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在辽沈大地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显风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凝聚磅礴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开幕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讲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同志出席，鞍山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词。
1: 本台记者韩天心和东泽报道，昨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主席会议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商议政质效，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辽宁种业振兴发展。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周波指出，种子是农业的新

0: 片，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实增强助推种业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关于种业振兴的部署安排，立足辽宁实际，围绕生物育种产业发展中的战略性、前瞻性、关键性问题，聚焦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育种创新能力提升、种业企业发展壮大、种业发展环境优化等关键环节，深入调研、科学论证，提出有见地、有分量、可操作的对策建议。周波强调，要强化履职担当，为助推生物育种产业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助力破解种业创新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强化民主监督，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广泛宣传种业振兴的重要意义和政策举措，引导全社会关心理解支持种业发展，为助推种业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政协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作题为《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战略》的专题辅导报告。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中，看台上一幅汽车主题 TIFF 格外醒目。四款来自沈阳、长春的代表车型，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也照应出两地汽车产业的再出发。请听本台记者王子娇的报道。
3: 一场足球赛为什么会选择汽车作为沈阳、长春两座城市握手的符号？因为沈阳与长春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版图里绕不开的重镇。汽车不只是产品，而是深深嵌入两座城市的产业基因。 TIFF 上的四个品牌寓意格外深远，华晨宝马承载沈阳多年高端整车制造积淀，吉利是重启北盛工厂落子沈阳的产业新力量，一汽红旗代表长春本土民族高端品牌向上突围，一汽奥迪是国内最早本土化量产的合资豪华品牌。这四个品牌既是两地产业缩影，也串联起中国汽车工业一路走来的成长之路。
2: 赛场之外，四家企业也在沿着各自路线加快转型。华晨宝马的新世代 BMW iX3 即将在沈阳量产，吉利银河星耀 6EF 探索甲醇电混技术路线，一汽奥迪持续丰富纯电产品，一汽红旗年内推出首款硬派越野红旗 G919，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成为他们共同瞄准的新赛道。吉利汽车沈阳公司总经理李华强：
4: 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提供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和出行的经济效益。
2: 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公关专家杨胜男：
5: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
0: 新车型的背后是生产体系、技术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的同步升级。宝马在沈阳推进第六代电池和智能制造，红旗则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持续完善自主技术平台。老座老牌汽车城各有积累，也面对共同的转型课题。辽宁工业大学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院长、辽宁省新能源汽车底盘与驱动技术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李刚：
6: 沈阳和长春呢，正处在同一条赛道的同一个弯道，燃油车基本盘呢承受着收缩状态，新能源汽车呢也正在换挡加速，这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0: 东北出发，下一站在哪里？李刚介绍，目前两地已经建立北方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联盟，以整车需求为牵引，在供应链上加快协同。
6: 过去东北车企采购智能座舱需要从南方长途的运输，而现在本土工厂当天对接，周期大幅度缩短。过去呢是各自为一辆车配套，

0: 现在呢是共同为一个生态配套，是东北汽车产业链长久的制度化的协同。
1: 本台记者同月张宏明报道，近日我省对280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所涉及企业已经全部完成自查，即日起开展复核，确保隐患闭环整改。检查人员来到位于葫芦岛市的苏豪力天辽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产品为可发性聚苯乙烯，年产能为 13.6 万吨，生产工艺流程所采用的聚合工艺属于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聚合反应车间成品库苯乙烯储罐区构成重大危险源。在苯乙烯泵房，省应急厅专家胡越发现现场设施和图纸规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2: 那这两个管线跟咱们这个设计图纸没有对上，是吧？
3: 是我的图纸上面它只发了一条，去了一个管线，去了一条。
2: 回头咱们还是联系一下设计单位，保证咱们现场跟咱们设计一致。
1: 接下来在调度指挥室，胡越发现苯乙烯的操作规程存在漏洞。
2: 因为这个苯乙烯啊反应活性很高，然后容易自聚，所以呢就是咱们国家也就是制定有苯乙烯隐患排查指南，指南里明确提出来了需要这个进行检测，然后添加阻滞剂。超时规程里没有这个内容的话，那么这个操作人员他不知道添加多少，如果要是阻滞力量不足的话，它容易聚合，可能危险性比较高。
1: 苏豪力天辽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陆敏山。
4: 然后我们将按照这个专家检查的这个提出的问题，我们举一反三，这个进行这个及时，然后立行立改，不能马上整改的，我们呢也安排这个做好这个整改的计划，抓紧进行整改。
1: 目前所涉及企业累计发现隐患5032项，整改完成3975项，整改率79%。即日起，我省采取省市协同、全域覆盖、消地协作模式，对照整改清单开展复核。省应急厅危化一处陈超，
5: 按照9月底时间节点，省市核查组聚焦43项重点排查内容和重大隐患，深挖深层次系统性隐患，紧盯企业自查走过场、同类隐患屡查屡犯等突出问题，高质量完成重大危险源核查工作。
6: 瑞平抓安全生产，每天都要重新开始。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将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需要常抓不懈。安全生产怎么重视都不为过。抓安全生产最怕做样子走过场，如果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最终坑的还是自己。所有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终究会变成害人害己的回旋镖。过去的安全业绩不代表当下的绝对安全，一段时期的平稳向好不等于隐患彻底清零。抓安全生产每天都要重新开始，这就是要有归零意识。针对每一次排查都如履薄冰，针对每一个隐患都如临大敌。安全教育人人有份有责，九小场所更要一户一户培训到位，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变成事事心中有底。安全工作没有一劳永逸，更不存在万事大吉。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做到排查不走过场，整改不打折扣，责任拧紧压实，用大概率思维去面对小概率事件，才能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
1: 本台综合报道，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辽宁省活动昨天启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共筑网络安全防护屏障。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开幕式在鞍山举行，现场举办了网络安全主题展览、网信人才招聘会、网信产业技术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共同同步开设网络安全素养主题公园，全面展现我省网信领域工作成果。阜新市邀请网络安全信息专家走进机关单位，开展专题保密培训。本溪市、朝阳市公安民警走进校园，帮助同学们快速掌握网络自我保护技能。宣传周期间，全省还将举办网信技术沙龙、网络安全案例路演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蒲河左岸市集烟火气升腾，江苏美食节第二季正在这里举办，让更多江南美食来到了东北超第二现场。本台记者孟希桃来到江苏美食节现场品尝特色美食。
1: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蒲河左岸市集的江苏美食节，来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深吸一口气。

0: 把想吃的都买回来了。我最好奇的呢，其实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跟我们当地的鸭血粉丝汤到底有什么区别，让我来现在来尝一口。可以吃出来，它的骨汤确实是比我们这边的贵更。
1: 演唱会江苏美食节接力，其持续到10月8号。借着东北超的引流效应，浦河左岸的江苏美食街区将上演辽苏持续不断的双向奔赴。
2: 本台记者孙世海，
3: 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南风4到5级为主。省内早间最低气温，沈阳、抚顺、本溪6到9摄氏度，大连、鞍山、锦州、营口15到17摄氏度，其他地区10到11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朝阳、阜新30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转西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本次。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面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0: 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
1: 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
2: 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
3: 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4: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5: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4: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15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

0: 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8: 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9: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8: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船洲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0: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他不用疏果。
8: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限耕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8: 1934年12月， 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

0: 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1: 我们在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1: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2: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3: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4: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34美元，收于每桶101.39美元，涨幅为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07美元，收于每桶105.68美元，涨幅为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

0: 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6次常务会议；县政府党组2026年度第15次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审议通过相关议题；新质生产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着盘山的产业基地，一家家企业向新发力，一个个项目向质转型，汇聚成县域经济向上突围的澎湃动能；陈家镇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作为重点民生工程，聚焦环境治理、绿化管护、常态提质等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持续擦亮生态宜居乡村名片。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2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召开县政府18届86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辽宁省审计整改工作管理办法，传达省市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审议通过相关报告。县领导赵天九、宋小西、刘亮、孙大林、李宇峰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辽宁省审计整改工作管理办法，牢固树立整改不立誓师职、不抓整改是渎职意识，切实把审计整改摆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实，严格落实闭环消耗机制，依规规范整改全流程各项工作。要坐实审计整改后半篇文章，推动存量问题逐项对账消耗，紧盯关键节点，切实把审计整改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学习领会全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对标省市工作要求，压紧压实渔业船舶安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化解海上渔业安全风险，要立足自身职责，健全联合管控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坚决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盘锦市盘山县2026年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压实各方责任，从严把好各环节关口，严守不改变村级集体产权性质，不损害村集体和农民利益，不破坏生态环境三条底线，保障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规范健康运行。要严格对照中央及省补助资金奖补要求，保证投入标准，按时间节点做好资金拨付。要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拓展谋划关联产业，增强村集体自身造血能力，确保扶持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会议还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2026年度安全生产重点任务清单，盘山县连心园有呼必应立起服务机制实施方案试行，听取了关于盘山县2026年8月份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邀请县人大、县政协相关专门委员会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记者张鹤鸣报道。9月12号，县政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直面山下，
1: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欢迎大家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看直播的可以来快手啊，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听广播锁定调频 FM 93.9。接下来我们要把开心的红毯走，因为有的好朋友已经盼望走红毯，盼望了一整宿。今天谁到场了，咱们就瞅一瞅。来，走着瞧，瞧着瞅，看今天谁把红毯走。Let's go！ 欢迎西伯利亚狼，还有谁？燕儿，酸甜苦辣，金葵花的杯子，欢迎你们走上红毯。这是首当其冲的。接下来杨哥漂流记，抓紧时间啊，九零小青年王太太的幸福生活，杨哥漂流记走上了红毯，青春之帆扬帆起航啊。欢迎林女士，酸甜苦辣王丽晴，九胜不羁俱乐部张明月女士，欢迎你的到来。欢迎阿阳，酸甜苦辣王丽晴，李女士早上好啊。盘锦星途汽车修配厂厂长大驾光临，喝酒上树。满天星女士早上好，欢迎二冬子。海燕祥和超市，海燕呐，起得真早啊。欢迎新世界眼镜，神仙一把抓，上仙了，这都走走能飞起来不？欢迎别来无恙，喝酒上树王丽晴，纯净水来到了我们的红毯上。哎呀，纯净水来了，喝东天然苏打水你也了解一下啊。欢迎疯老头九零零，

都来了啊，男男女女的，英雄侠女齐聚一堂。接下来呢，就是咱们第一自然段啊。今天把什么讲一讲？今天讲一讲侠女们。人说哥怎么的，这讲女人的事儿？我就想问一下子，如果说啊，各位女性，你被称之为贱内、捉襟，你是不是觉得好像自己的身份就被人家给压低了？贱听起来不贵呀、啊、捉听起来挺笨的。那怎么古代的男人这么瞧不起自己的媳妇儿吗？啊，用这样的话骂自己的媳妇儿吗？如果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显得你没有什么文化。咱们不要被字面的意思给骗了，哎，先拆开词语，咱给他聊明白。古人说话呢，其实有一套很有意思的规矩，哎，那就是谦词说自己，敬词说别人。先说贱内，这个贱不是来形容媳妇的，是男人在外面对自己的谦称，那不是说媳妇贱，那是说自己贱。哎，说贱内啥意思？给他拆开，这贱说啥？说自己平平无奇，我见识浅薄，那是一个平平无奇、见识浅薄、不太贵的我。而内是内人，内是指的是媳妇儿。所以说见内不是说呢我们家那个见识浅薄的媳妇儿，翻译成人话、是我这个非常普通、见识浅薄、平平无奇这个人的媳妇儿。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嗯，挺复杂了吧、所以说那个贱字是贬低自己的，并不是身边的伴侣啊。古代的是为人处事那非常礼貌，讲究个礼字，在外人面前呢不抬高自己，哎，对不对？不炫耀自己的家世。那么捉襟的这么一说你就明白了怎么回事。捉襟，首先说这个捉说的就是自己，哎，说自己学识浅薄，说自己能力普通，哎，说我这人比较笨。那么襟呢，襟钗不群，指的是古代家境普通的女子，没有什么金银首饰，只能拿一根金条，不是金条啊，就树枝子、树杆子，是不是？拿根树杈，回头呢做个发簪，哎，你想想这个形象多么的朴素。所以说捉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平庸的我，你看我是不是？哎，很普通个人，我还挺笨的。我的那位穿着布衣、带着金钗的媳妇儿，没有任何轻视，反而呢就觉得好像两个人在一块还同甘共苦似的，是吧？这是一种温情，捉襟、所以说你认为说贱内是骂自己，捉襟是嫌着我笨的。作为一个女的，你应该长点文化啊！开个玩笑啊，好多人都不知道。今天听节目的有几个知道的，我想认识认识的。你可以来我直播间啊，你告诉他说哥，这事儿你不说我都知道。

有的时候啊，那个词儿不能滥用。哎，你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对别人说，说你的桌座写得太棒了。你要知道，这个桌座那得是自己写的东西，哎，是用来啥呢？是用来谦卑的。你夸别人，你就不能滥用了。你去朋友家做客，你说到了你家的寒舍，寒舍只能称呼自己家，到别人家你得说贵府。夸对方的孩子，你不能说哎呦你的犬子很优秀啊。同样的用法，犬子犬那是自己，哎，不是说那孩子是小狗子，人家说自己啊，是不是？说咱这日子过得一直在苟着，是吧？完了呢，说自己的孩子。

这么说，哎，说别人家孩子怎么说呀？叫令郎。古人说话就这么谦卑啊，所以说呢，你看你到别人家不能夸别人家媳妇说你家贱内十分能干呢，你不能拿这个去称呼别人的媳妇哈。哎，贱内那是称呼自己的媳妇，而且贱那是给你自个儿用的。这回大伙都会用了吗？啊，哎，这整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咱们总结一下哈，哎，记住谦辞都是放低自己的身位，是不是啊？描述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像贱内、拙精、哎、犬子、寒舍、拙作，对不对？敬辞呢，用来抬高对方，你得称呼人家和人家的家人。令郎，哎，人家那男孩叫令郎，人家那女孩叫令爱，是不是啊？人家媳妇叫尊夫人，你得这么说。哎，你不能叫女施主，那这都不行。贵府，哎，那人家写的文章你不能叫拙作，得叫大作、巨作，程老大巨作。

所以说呢，那听节目长知识哈。这回呢，咱这些，家里的媳妇儿们，啊，这不，作为人家的媳妇儿，啊，当人家说出啊这个捉襟和见内，捉襟和见内的时候，那咱就不能说再觉得人家是轻贱自己，是不是？那是在轻贱他自己，抬高你自己。那么今天早上的开心宝典的内容，哎，到这儿咱就讲完了啊。哎呀，学到啥没有？学没学到啥？我也讲完了。接下来下一自然段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啊。另外呢，要是有路况，哎，希望大家伙来到我们直播间，哎，咱这个直播间里头功能非常的全面，除了分享快乐和开心，另外还有指哪指哪，哎，咋开始了呢？

之后呢，你看这这星空是多么的耀眼夺目啊，太璀璨了，简直上来直接就给大家伙干出个大红包来。你要想抢这红包，你得认识认识星空啊。好，此时此刻四大名著星空首当其冲，九胜搏击俱乐部目前排在第二位，李女士，这是前三甲啊，四大名著第四著。

有路况的话呢，大家伙把路况啊，你在咱直播间你打在公屏上啊，麻烦各位了。话说原来自个儿没有钱的时候，那时候每次去吃火锅啊，点菜的时候都盘算着，哎呀，这得花多少钱了啊？心里边你得有账。现在终于有钱了啊，再去吃火锅的时候，就不用那么麻烦了。盘算什么盘算呢？我花钱买了一个计算器，加加加加加，归零加加。这也算是多了一个家用电器。话说以前呢，驾校里边有棵树，哎，但是呢，自从家里边媳妇去学车，就没有了。啊，不说了，不说了，哎，赶紧给败家娘们送钱去。陪人那棵树。还让雪花三拍，终于舍得来了，是不是？但是你这段时间没来好点，为啥呢？因为茶壶经理一看你的名他就想，他是既想雪花又想三拍。说小明毕业之后呢，他找工作啊，面试官就问他说，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小明说，我就是最大缺点我诚实。哎，面试官说，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缺点呢。小明马上非常开心的说，啊，你说的是真的吗？你这个死胖子。有一次啊，回老家，哎，老家呢正好有那现场挤牛奶的，哎，一瓶一斤7块钱。当时这老小子就说，说你这一瓶这一斤太多了，我也喝不了那些呀，你这么的吧，我就来2块钱呢。当时老板呢白了他一眼，啥玩意儿？2块钱？那真的呗，那你撅着给那会儿喝两口得了。Yeah. 就是趴底下作呗。问问牛愿意不？有一天呢，一对恩爱的夫妻，这一天呢，这老公啊就对媳妇儿说：“媳妇儿，有一天我要是不能走路了，你就另嫁给他人吧。”哎，你看这句话一说，媳妇儿当时心里不得劲，老公你放心吧，啊，你要是不能走路了，我就坐你的轮椅。老公说，去你个蛋的吧，我都不能走路了，你还坐我轮椅。理解能力他有问题。是不是你坐我轮椅，我就无轮椅可坐了。

啊，有一天呢，跟一个糕点大妈聊天，哎，我就跟大妈说，大妈，你去附近那小学，我告诉你，生意肯定会更好。大妈说了，这怎么能行呢？啊，咱大虽然说呢，咱的生意不太大，但是咱呢，咱是有良心的，咱不能把这用垃圾面做的菜的，这做的这东西给孩子们吃。当时说的哈，你别说，我一听。

哎，我有点感动啊！你不卖个孩子，你彪彪彪卖给我啊你！所以说，垃圾食品呢，你老告你家孩子别吃垃圾食品，你吃那食品怎么的，那就健康啊，对不对？反正可能这成年人金造嘛。说家里孩子挨揍了，家里孩子挨揍了，完了之后哭着就找爸爸，可能求助呗，对不？爸爸妈妈妈妈又打我，爸爸就告诉他说，你妈打你呀，那是为你好啊，那打你不是为了让你长大有出息吗？孩子说，啊，那啥是长大让我长大有出息啊，你看他打我时候他用的武器，他的力度，他好像就没想过我能长大这个事儿吧。爹妈打孩子下手轻重自己心里都有数，孩子是真没数，孩子都觉得那一天我要死了。

这句话说的挺有意思，说你把每一段抢劫的录像从后往前放，你看到的会是一段在街头为陌生人送温暖的感人故事。不是抢走，而是奉献。

说裴老板呢见一个客户，这客户是个女士，哎，见面呢在哪儿？在一个茶馆里头。老板呢介绍完毕，啊，这是作为一个工作人员是吧？也很礼貌的去握了个手，哎，就在这一瞬间呢，这小伙子猝不及防，就打了个喷嚏，给人喷了一手的口水。最狠的是上面还带着鼻嘎，哎呦，这是真事儿啊，这是啊。哎呀，当时整个空气那都凝固了。这小伙心想，我的妈，头一次跟客户见面就整这事儿，死的心都有啊。但是还是人家这女客户，人作为一个女老板见过世面啊，一句话人这么说，妈呀，你看这是咱俩第一次见面咋的？第一次见面就给我做记号啊？啊，咱俩的手都握一起了，你还要加点胶水给粘上？都胖个的。我确定都有我那没说话那么的多，都白不满足。哇哦！这么后再说话的爸爸。啥别说了，赶紧让人家洗手吧。杨哥漂流记说，嗯，抢劫的录像倒放之后，这从法律进行时，那是吧，就变成感动中国了。哎，多想这个事情本身，哎，就是咱们想象的是个倒叙的事儿。很多人呢，真的。我感觉你送温暖都来不及，你咋还能下得去手呢？你这两口子正在看电视呢，这媳妇儿啊，她近视，所以说呢，她离电视她坐的她就比较近。老公呢就搁后边沙发上躺着啊，边玩手机边看电视。突然，这老公就问媳妇儿：“哎，咱这电视是多大的呀？”媳妇儿说啊，多大的呢？多大？这得80吧。完了之后呢，这媳妇儿说，嗯，我看着这也就。

0: 事实吧。
1: 什么意思？老婆反应一会儿，上来就给她老公一顿胖揍。为什么？你说我胖，挡了你视线就直说呗。

0: 我发现个问题，朋友们，哎，有一天呢，这个网络的所谓那些网络的电视的软件哈，早晚有一天被大家伙认清它的本质。我觉得现在它就有点过分啊！你看那大伙天天追剧那个哈，你没发现吗？最后那几集，你都办完会员了，他还让你升级 VIP。升级 VIP 最后那两集马上到结尾的时候，他还让你干啥？还让你抢先看，你还得花份钱，对不对？那叫什么点映那玩意儿啊，比那办会员那还贵呢，你知道吗？还是以前的老电视台好啊，是不是？现在大伙你看多就感觉多么的浮躁，你看第一集你就想知道结尾、嗯、完了疯狂的看，一天看好几十集、嗯、刷的脑瓜子都僵了，一脑瓜浆，哎，还有很多戏拍的哈，粗制滥造的，一看的剧情就知道特别的庸俗。咱不是说咱自己有多高，就我觉得很多剧情都同质化，都差不太多，基本都能猜出来。哎，还是得是央视拍的大剧，对不对？那大剧一拍，拉大剧扯大剧了，收视率咔就上来了。最近那交锋整的不错吧？我告诉你，这一天你就看两集三集的，我告诉你哈，就这么看，哎呀，你就觉得每天都有点期待，还得回家看电视。老电视台真好。哎，有的人天天拿手机刷剧，你刷来刷去，我告诉你，全是近视眼，对不对？大电视大，你现在没有等离子了哈，都100寸的、200寸的，那看起来那感觉多好，是不是？你不觉着天天没事看那什么所谓的？又让你充会员呢，又 VIP 的，都被做局了吗？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动力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